0: 我已经用魔法把它修好了，现在哈比没事了。
1: 谢谢你，鸡小薇，
0: 能帮上忙真是我的荣幸。还有，哈比还是变小了之后更可爱，对吧？可爱的小哈比。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见喽。及狮身人面像，我有种预感，今天的任务会很有趣。
3: 我也是乐迪，你好，我是小易。
2: 你好，你应该也是新电能超级飞侠吧？是飞鸟飞侠吗？
3: 不，我可不是鸟类哦，而且也不属于恐龙，我是翼龙飞机。
2: 好棒。

0: 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开罗。
1: 开罗是埃及的首都，它被沙漠包围，还有许多著名的景点哦。
2: 有一位叫莫妮卡的女孩需要帮助，她和她的爸爸去参观狮身人面像，但一场大沙尘暴把她掩埋了，莫妮卡很伤心。
3: 糟糕，好可惜啊，我们要怎样才能帮助到她呢？
4: 放心，我已经为莫妮卡准备好了包裹，相信能还给她一次愉快的旅行。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哇，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向埃及开罗出发喽。
6: 哦，沙子太多了，我们看不到完整的狮身人面像了。
7: 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才能到。
3: 包裹快递，光速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你们好，我是小易，让我来告诉你风的力量。
2: 你们好呀，小易、乐迪，我叫莫妮卡，这位是我的爸爸。
3: 阿萨马莱克姆，你们好。
0: 阿萨马莱克姆，这是能帮助到你的包裹，莫妮卡，请拿好。
2: 谢谢。哇，
0: 嘿，哇，是强力旋转铲斗，你们可以试试看。哇哦，
2: 用这个就可以把沙子挖开了。
4: 哇，
3: 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力呀、
1: 太好用了。

0: 没错，我也来帮忙。嘿，嘿，嘿！
1: 挖得真快啊！
2: 我也来帮忙，看我的！翼龙旋风启动！哦！
3: 狮身人面像的脸了，看到他额头上那个东西了吗？那是圣蛇浮雕。
2: 你真棒，你真的很了解狮身人面像呢。
3: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但他的身体还被沙子盖着，我们得赶快让他露出来，让更多人欣赏。
0: 没错，
3: 那我们快点继续清理沙子吧。
2: 没问题，
0: 大家加油。
2: 是金色的，这也太漂亮了吧！我看起来像不像法老？
4: 还真有点像，
2: 对吧？嘿，我喜欢这个。快看呐，是可爱的狮身人面像。快去看看金小卫，
5: 你们等我。
4: 不好意思了，金小卫，快停下来。我又有不好的预感了。我的小祖宗啊，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2: 不能。你好呀，小狮子，这么可爱的狮身人面像，百姓一笑肯定更好看。有了，
4: 别再用你不及格的魔法了。嘿嘿，
2: 粉色奇迹，鼻子变，这下好多了。哇！
3: 去那边吗？
2: 我们走吧。哇，
4: 金小薇，别闹了，你不能坐在上面，这样会破坏古迹的，也不要去市场，这下要闯大祸了。
0: 你还好吗，金小子？
4: 还行。
0: 是金小薇让狮身人面像动起来的。
4: 是啊。
3: 我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金小薇头上戴着法老头式帽子，他以为金小薇是值得尊敬的法老了。
0: 他一定会吓坏大家的。我们去看看。快上来。
3: 我可以和超级飞侠一起去吗？
1: 当然可以，但你要跟紧乐迪哦。
3: 我会的，爸爸。
0: 我们走吧。
1: 注意安全啊！
6: 来看看，
7: 一瞧，看看了。
8: 发生什么事了？
1: 是什么？
9: 那是什么？
10: 狮身人面像，
11: 狮身人面像动起来了。

0: 是法老，所以生气了。
1: 啊，不会的。啊，
2: 不好，
3: 他把市场搞得一团糟了呀。
0: 我们得阻止他。
3: 但怎么做呢？啊，
2: 看，狮身人面像打了个喷嚏，鼻子掉了一块，他的魔法好像要消失了。
0: 我们帮他再打个喷嚏，这样没准就

0: 谢谢叔叔。
1: 成功降落，奇怪，爸爸和这小子呢？这小子，你一直都在这里吗？刚才太有趣了，你都错过了。
0: 没关系。
2: 看来我们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
3: 谢谢超级飞侠，再见。

0: 刘墉，
1: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2: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0: 刘墉，
3: 从实招来。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遗愿。
4: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3: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0: 什么字？
3: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5: 什么事儿？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黄金？
6: 就是啊，这么事儿。
2: 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
4: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3: 皇上，您说什么？
4: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4个字在哪儿呢？
3: 哎，就在金砖

0: 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1: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2: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1: 柳英，你自己拿去看看。
3: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4: 是不对，够了，刘勇，你来人啊！
1: 刘老兄，告别了，
3: 慢着。起，
0: 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5: 泥做
0: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6: 老姐，
0: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你看皇上，你看，
7: 哎呀，没事，这手，这心情，这是啊，这是啊。

0: 没事，何大人好着呢。
1: 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铅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朕问你呢。
4: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刘英。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20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20箱金子哪儿去了？
0: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5: 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

0: 昨天我带着20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20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20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20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1: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2: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3: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4: 可是，
1: 奴才在。
4: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1: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20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20大箱子砖头块。
0: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20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1: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20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0: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20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20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1: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5: 停。
6: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1: 哎呦，
6: 何神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1: 不是
6: 啊，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明，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明，
1: 你
0: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1: 皇上，我
4: 和珅呐，
1: 奴才在。
4: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哎，说什么来着？
1: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4: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1: 啊，对，
4: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哎，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1: 难道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
4: 哦，
1: 这都是
4: 那这么说是朕错。
1: 哎啊，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要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6: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啊？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1: 对，
6: 依老臣所见的，这肯定

0: 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1: 皇上，
0: 皇上，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1: 你
2: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0: 谢皇上，
3: 谢皇上。
2: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3: 皇上，我确实没拿。
0: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20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3: 我拿。
0: 哎，
3: 拿了
0: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3: 我确实没有。
0: 什么？
4: 没拿？
3: 我拿了，我交，我交。
4: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的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2: 嗯？去哪儿啊？
4: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冤，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2: 哎，你。

0: 退朝，
1: 退朝。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二十箱金子。
2: 就是皇上，你说这……
1: 可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2: 我才有罪。
1: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二十箱金子。
3: 皇上圣明。
1: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3: 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

0: 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何大人，那就搬吧。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哎，何大人，现在呀，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刘墉。
1: 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2: 搬。

0: 长城刘安，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哎，那边，来几个人，那边柜子。

0: 罗好了，快快这边，往这儿走。
1: 你去。

0: 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这竟然还不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的？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你混蛋！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1: 哎，行行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
0: 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2: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的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2: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这没管不着。未完以来，赏银多少？
1: 这不老你一顿问，
2: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1: 柳英，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1: 柳英，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1: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3: 对呀，
1: 这
3: 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胡公公，
1: 哎，怎么了，刘大人？
0: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

0: 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1: 何大人，来来，
2: 侯公公。何大人，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儿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3: 可是侯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2: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3: 我听您的，侯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1: 那就搬了。
3: 搬。
4: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搬。
3: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干什么这是？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5000两。
0: 对，5000两，差5000两。
1: 对
0: 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5000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1: 行
2: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0: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4: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0: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4: 对。
0: 哎，老爷，
1: 哎，老爷。
0: 字画顶了，
5: 你是干啥？
4: 拿走啊！
5: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5: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轻点，就
4: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轻点，
2: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4: 什么叫像啊？
5: 就是啊！
4: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褶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2: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4: 吴妆。

0: 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
1: 不对，从足下起笔。
0: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1: 从足下起笔。
0: 从肩头。
1: 足下起笔。
0: 真是。
2: 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3: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六安章程。
4: 有。
3: 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0: 谢刘大人，慢。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3: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
5: 张丑刘安，
4: 有，
5: 等着搬东西。
4: 是。
0: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
4: 好，我交。
0: 我交。

0: 帮帮我呀，
1: 老爷。老爷，我们可说怎么得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可怎么活呀？你给我们做主，
2: 老爷，
1: 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2: 老爷，你的是什么呀？我那大那个金如意也给抢走了。
1: 什么？

0: 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哎呀，
1: 大爷，你说呀，你对我们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2: 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
3: 老爷，老爷，老爷，您快坐下，
4: 老爷，您坐下，我给您找药，您给我查，说话怎么你也说不了，老爷，
3: 老爷，您倒是早点说。哎，刘安，
5: 给老王爷请安，
3: 请。
4: 你们老爷呢？
6: 哎，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7: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6: 哎呀，老泰山，小婿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7: 是，
6: 圣旨到了。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7: 嗯，我听到了。
6: 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
8: 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那是当然。爹，哎，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儿似的。
6: 哎呀，你，
8: 姐姐，您带我一块儿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6: 好妹妹，
8: 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 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嗯，待我辛苦了，
9: 放心吧。
10: 殷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6: 哎，韩元哥，过来。

0: 胡胜啊，奴才在。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降降了，降降了！鲜香不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施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就吃深海鱼。
4: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 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既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4: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10: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9: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3: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1: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9: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2: 没有。
1: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2: 那什么时候开始？
1: 结婚以后。
3: 动手，马上抓人。
4: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5: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6: 李春秋，
3: 对，10有8 9，他就是特务。
7: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3: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8: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0: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9: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0: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9: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2: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1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3: 我想见到蝴蝶，
14: 我最爱毛毛虫，
15: 我最想见到蛇。
1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6: 丝路小脚印。
9: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胡胜啊，奴才在。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胜啊，
1: 扎，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

0: 刘府上将吕，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生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勇副职，官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到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
2: 来，老爷子倒上。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3: 我不吃菜。
2: 老太山，好酒量啊，老太山。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好。哎，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
3: 是先醉了。来，老太山，敬你一杯。
2: 我去看看。
3: 张成啊，哎，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哎，
1: 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3: 老太山，
0: 你
3: 老太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来喝酒，老太山。
0: 好，喝，
2: 再来一杯。哎，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1: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5: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的什么喜啊？
3: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5: 夫人，你再说一遍。
3: 燕翠有喜了。
5: 燕翠，是真的。
1: 哎呦，燕翠呀，我刘墉谢
3: 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1: 哎，谢谢了。

0: 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哎，张成六，哎，赶快放鞭炮，要一百响的。哎呀，老爷子，老太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1: 哎呀，那当然了，
0: 还有，
1: 姑姑，快请，快请，
2: 请，
0: 姑姑请，
3: 快请，
0: 放。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按脉理推测，已经有3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叔，到您了。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
0: 张成，宋先生，
4: 是嘞，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请。
2: 爹，
3: 一屋人来干完事，再说什么话？不是，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5: 您在这儿等待我家老爷，两位随我到厨房。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了。
0: 哎，不要不要。
2: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2: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
0: 刘安，在。
2: 待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走吧。请坐。谢大人。
0: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 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
0: 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荔浦芋头，
0: 我还真没尝过。
2: 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

0: 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0: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番倒，紧赶慢赶，走了7749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可是
1: 等等等等，7749天
0: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啊。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上供了？
0: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4篓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篓？
2: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3: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4: 何爱卿，
3: 皇上，
4: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3: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4: 哦，胡胜啊，
5: 在。
4: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5: 回皇上，荔浦芋头亦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4: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3: 皇爷，
4: 嗯，
3: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4: 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3: 查。
6: 刘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烟翠已有了身孕，给他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7: 是，夫人。
8: 老爷，老爷。
9: 嗯。
8: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6: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1: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朝，
8: 哎，
1: 请胡公公。
8: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送胡公公。
3: 遐
1: 迩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

0: 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1: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0: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1: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0: 啊，正是那玩意儿。
2: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栗不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栗不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2: 打扰了我吧，小人不敢啊，小人不敢呐、
0: 啊。张成啊，
2: 大人，
0: 你怕什么呀，张成？
2: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修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啊！我
0: 张成啊，张成啊，出了事儿由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3: 哎。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张成，你去办吧。
2: 哎，是嘞。
0: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0: 嗯
3: 我急了。

0: 上城。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丹丹，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盼望皇上恕罪。
1: 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0: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1: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
2: 张成刘案，抬荔浦芋头上来。
3: 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4: 有
3: 启封
4: 是。

0: 皇上，您请。
1: 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0: 微臣听着呢。
1: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0: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1: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0: 去温酒去。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吏部狱头。
2: 上吏部狱头。
3: 哎，过来。哎，哎，记住了没有？
4: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啊，还真分不出哪儿是哪儿来。
5: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4: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5: 哎，老爷错了，
4: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5: 哎，去吧去吧去。
4: 哎哎。

0: 哎呦，热。火锅。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马三爷，您吃吧，

0: 王龙，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2: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嗨，这个和珅的，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2: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2: 啊，广西一律免供。
0: 臣谢主隆恩。
1: 呸！呸呸！
2: 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岁爷，用点甜食啊！
2: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1: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2: 果然是稀罕美味。
1: 奴才不敢说。
2: 说。
1: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2: 你放屁！
1: 是放屁。
4: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4: 这，
2: 都下去下去。
1: 这，
5: 老爷。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6: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5: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6: 那是。
2: 老爷，老爷，老爷，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6: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2: 全买来了。
5: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6: 我自有道理。
7: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篓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2: 哦，宣他进殿。
7: 扎。
8: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6: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0: 雀
1: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0: 是不是你现在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
0: 滚！
1: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0: 是谋杀、枪杀，
1: 也是。
3: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什么是苦？什么是病？什么是贱？什么是重？喜笑怒骂路不平，为满人不公。
10: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8篓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11: 哦，宣他进殿。
10: 扎。
12: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

0: 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孙有道，做成何物？启奏皇上，这将数名能工巧匠花了77.9天，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祝皇上事事一帆风顺。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哎呦呦，嘿，呵，
1: 这太细了，
2: 是真棒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哇，
1: 这太细了。
0: 嗯，
1: 这钱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皇上圣明，皇上确实百两黄金啊！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银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戴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银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永道，
2: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0: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三十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1: 这话这是真的吗？朕听说。
0: 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礼制之坏，由于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崔有道，
1: 这么说。
0: 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这要问你，
1: 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臣。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0: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刘墉进殿。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

0: 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英啊，你拎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3: 全是东西。
1: 把刘英的礼品呈上来
4: 了。扎。
5: 是，还真是啊。嗯，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是
3: 哎呦，个个巴巴。
2: 哎呦，
3: 这是什么
6: 呀？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4: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4: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4: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4: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欢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4: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1: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1: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3: 奴才在。
1: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1: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7: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8: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7: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8: 啊？不，
7: 送驿站房啊？
8: 干嘛？
7: 做菜用啊。
8: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7: 谢王爷。
1: 刘墉啊，
0: 臣在。
1: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0: 臣以为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行了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0: 谢皇上。
1: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嗯，朕是领了。
0: 谢皇上。
1: 胡生，
3: 奴才在。
1: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3: 扎。
0: 谢皇上。
1: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0: 谢皇上。
1: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

0: 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0: 好了好了，退朝。
3: 退朝。
4: 哎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5: 富儿过来。
4: 哎
5: 哎，搁哪儿搁哪儿。
4: 哦，说什么呢？

0: 瞧哎，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5: 哼。

0: 你瞧，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嘿，真的嘿！
1: 张成、刘安过来。哎，
2: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1: 哎哎，刘安，
3: 嗯，
1: 老爷一统江。
4: 换一黄马褂，您还蒙人一顿饭吃？哎，
5: 别不要脸，回去吧。哎，
6: 刘大人，
4: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哎，
6: 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1: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4: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
1: 他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哦，那里去吧。下官告辞。张成、刘安，
7: 哎，
1: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 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7: 那怎么办？
1: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她把荔浦芋头和秀珍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
7: 嗯，
1: 快去，快去，快去，
7: 放心吧，
1: 快去。
8: 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炉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只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的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尝，端过去。
2: 臣谢主隆恩。那何大人请啊，你请。那个，
1: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2: 奴才，
1: 谢主隆恩。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唐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太爷。扎。

0: 对了，黄三爷。
1: 扎。
0: 王三爷，
1: 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问你呢，
3: 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这是怎么了？
1: 等着赏了。

0: 启奏皇上，这玉透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0: 芋头，是广西荔浦芋头，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芋头。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芋头。
0: 正是。
1: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两种食品啊。
3: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1: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1: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0: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浦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1: 啊，染衣服的？
0: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1: 刘墉，
3: 臣在。
1: 朕让你去。
3: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1: 皇上
3: 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3: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1: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0: 在。
1: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1: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1: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吃啊！哎，谢主隆恩。哎，不吃了。嗯，真是。

0: 对不住了，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2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1: 撤了这个宴席，赏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0: 是啊。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哎，是是，哎，走。
1: 哎，走走走，哎哎。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0: 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1: 怎么样，何大人？
0: 你这是销赃灭迹。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7: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7: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感谢大家。

0: 积极热情的身影。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

0: 绝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2: 没有。
1: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2: 那什么时候开始？
1: 结婚以后。
3: 动手，马上抓人。
4: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3: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5: 李春秋，
6: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7: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6: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0: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8: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0: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8: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2: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什么是

0: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1: 怎么样，何大人？
2: 你这是销赃灭迹。
0: 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3: 刘墉，
4: 臣在。
3: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4: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3: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你是有恃无恐啊。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4: 皇上，君不戏言。走。

0: 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1: 好，哼，我不让你贡，我还不能让别人贡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0: 在，
1: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地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0: 臣遵旨。
1: 刘墉
0: 在，
1: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0: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1: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2: 臣在。
1: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2: 谢祖隆恩。

0: 刘墉，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1: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朕这样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哎，
1: 行了，汉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正直，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朕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2: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是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敢在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1000000两？

0: 刘安，哎哎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哎，你还真会吃。哎，
2: 老爷您来一口。嗯，
0: 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
2: 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1: 哎，
0: 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
1: 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0: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
1: 嗯，
0: 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

0: 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嗯，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2: 来了。
3: 咦，
2: 二位，这
3: 扯
2: 什么呢？
3: 来，慢点。
4: 这扯什么？乱七八糟。
1: 给何大人、二位老爷请安。
3: 你们还可以，还可以。哎，郑成官，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呀。哎，
2: 是是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这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是是。
0: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哎，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3: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
0: 去吧。
3: 是，
0: 哎，是嘞。
3: 费了劲了。
0: 嗯嗯，
3: 是什么意思？
0: 哎呀，什么事儿啊？
3: 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嗯，哎，是，哎，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4: 哎呀，真是的。何大人，嗯。
3: 这刘富有多深呢？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
4: 咱们进去瞧瞧去啊！哎，
3: 何大人，咱们看看去啊。
4: 成，
3: 哎，走吧，
4: 走，
3: 哎，
4: 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0: 是，
3: 走，
4: 走，
3: 走。刘墉。
4: 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我们老爷到门口迎下二位王爷去了，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5: 是啊，没见着啊，
4: 不能够啊。
5: 哎呦，
4: 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3: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5: 哎呦，我在门房啊。
4: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我赚他们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嘿嘿，
5: 少胡说。
3: 是。
4: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王爷。
5: 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3: 户不让提。
4: 皇上口谕给你10000两。对，10000两。
0: 10000，10000。
5: 刘安，
3: 哎，
5: 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6: 是，大人，王爷请。

0: 张成，
1: 是
0: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2: 好嘞。
3: 哎哎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掀帘子，哎，我来给掀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4: 哇，这什么味儿？
3: 请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4: 刘大人，
3: 嗯，
4: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3: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4: 哎呦。
3: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
4: 嗯，
3: 您请，请，请坐。
5: 刘大人，
3: 嗯，
5: 你这是椅子？
3: 是啊，
5: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3: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6: 哎，好，哎，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3: 王爷请，请，请，请坐。
7: 哎呦，
3: 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扶王爷起来呀！
4: 何大人，蓝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3: 哎啊！王爷，王爷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
4: 我掏，我掏，我给你150两。
3: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4: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3: 哎，好嘞。起来，王爷！哎呦，
4: 你可
3: 真沉呐！哎，刘安
6: 在，
3: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4: 这
3: 是
4: 还讲话？
3: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哎，
6: 哎，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
8: 哎。
6: 慢点，
8: 台阶
6: 儿，
8: 慢点，
6: 台阶
8: 儿，
6: 看后
8: 边。来，放这儿。
9: 亮
8: 亮亮。
9: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4: 对。
9: 哎，把这打开。哎。

0: 茶还得自个儿倒啊。哎，
1: 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走。

0: 老爷，是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当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0: 老爷，那王爷
1: 你叫轻点儿。
0: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0: 你不会假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1: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2: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他拿手拧死我呢？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0: 别怕，有我呢。
1: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0: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 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0: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就说我去帮中堂。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茶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就是。
0: 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拱他们的火
0: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啊，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0: 就这么着。走
1: 走。
0: 哎，您喝茶？
3: 哎，不喝。
0: 哎，那您抽袋烟？
3: 哎，对对对，
4: 啊，这把烟袋锅子拿来。
3: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0: 这，
3: 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0: 哎，
4: 快去快去，去
0: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3: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1: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3: 是是，滚！
0: 快点呀！
2: 嗯？哎？二位王爷，
1: 嗯？
2: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1: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哎，
2: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1: 嗯，他敢？
5: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2: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1: 你看看，
5: 走
1: 走。
5: 好，
2: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0: 嘿，
6: 哎，刘大人，
7: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6: 哎，
1: 嗯，好，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何大人，
2: 嗯，
1: 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6: 就是啊。
1: 哎，
8: 二位王爷，
6: 哎，
8: 不要着急
1: 啊，
8: 待会儿我想个办法
1: 啊，
8: 把这俩奴才给骗进来。
1: 嗯，
8: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
1: 好，
8: 怎么样？
1: 好啊，
6: 哎，
1: 好，
6: 可以。
1: 好，好，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3: 伺候王爷，
0: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3: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5: 哎，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1: 对，
5: 这茶没法喝。
1: 嗯，
0: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3: 对，您放桌上吧。
1: 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0: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1: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
8: 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0: 王爷，不是我想做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1: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2: 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0: 哎，是是是。
3: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2: 上烧过，
3: 烧过。那这京城没烧过，
2: 那就上通州了。
3: 啊，通州，
4: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3: 不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2: 不开。
3: 张成六安，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2: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瞧我的，张成六安，
2: 哎，
1: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2: 啊，
1: 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2: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0: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3: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2: 不开。
3: 哎，你敢说仨不开？
2: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0: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3: 嘿，
4: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5: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6: 刘墉
5: 在。
6: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5: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6: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5: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6: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5: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6: 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5: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6: 刘墉，
5: 臣在。
6: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5: 谢主隆恩。
6: 等等，
5: 是，
6: 礼貌伺候。
2: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江城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踹，你给我开开，踹！哎呀，哎呀，哎呀，真的大！哎呀，这小子真大！
5: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5: 哎呦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3: 我帮你手背儿，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哎呀哎呀哎
3: 呀，太不像话了。
2: 好，你帮助了我了，你这个狗奴才啊。
3: 哎呦，
2: 你呀，
3: 简直是不像话。
2: 哎呦哎呦，
3: 他敢打我呀，打他
2: 不像话了。
3: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你敢打

0: 哎呦，张成刘爷，哎，快来！疼死我了！您回来了，老爷。老爷，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老爷，一个没走。来来来，喂，
1: 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哪儿啊？
0: 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啊，张成啊，
2: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0: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2: 张成，啊，你是不想活了呀？怎么了？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0: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别叫唤，别大声嚷嚷。哎，我问你。
2: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想活呀！想活，哎，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你让我把他们都宰了？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
0: 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3: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
0: 也只有这么办了。
3: 刘安，跟哥演一把。
1: 哎，走
2: 走，
0: 轻点儿。
3: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啊！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哎，流血了吧？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了！
0: 我要杀人了！
3: 这张成疯了，他怪不得敢打咱们呢。
4: 不见得，
3: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4: 哥
3: 什么疯啊？
4: 哥哥这人，你说他
3: 现在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5: 刘大人到！
2: 站住！刘大人回来了。
3: 看来他真的犯
5: 了。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来来来来，
4: 走吧你。刘罗锅子，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滚。
1: 哎呀，
6: 哎，三门大人。哎呦，哎呦，哎，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4: 放开
6: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4: 混蛋！
6: 你看，他真的疯了。
4: 刘罗锅。

0: 饿过了。
1: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2: 疯了。
0: 屁！
2: 八王爷，
3: 嗯，在。
2: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1: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0: 刘罗锅子，
2: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1: 哎呦喂，
4: 何山大，你也太缺德了！
1: 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2: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5: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6: 咱哥俩可不错啊。
7: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5: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8: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9: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8: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8: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8: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

0: 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分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闻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香什么？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猫，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煎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

0: 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

0: 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3: 一定去。
1: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心里烦着呢。
4: 滚！
1: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1: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乘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7: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6: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7: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6: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8: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9: 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什么是苦？什么是命？什么是贱？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未满人不公。
13: 刘罗锅子，
14: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15: 哎呦喂，
16: 何顺达，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14: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17: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14: 咱哥俩可不错啊。
18: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17: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16: 刘安
17: 在，
16: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17: 哎，是
14: 罗锅子，你真好。

王爷，您闻闻。这，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好吃，
1: 真疯
2: 了。哎
0: 哎，好吃。
3: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4: 好吃，
3: 他真疯了吧？
2: 哈哈哈哈哈！何大人呐，
5: 不是咱们走吧？
2: 是的走，是的走。

0: 可是这张成难道就难到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封子一般见识啊？是啊，走吧。哎，走吧，走吧。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哎呦，
1: 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
0: 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不在酒里下毒呀？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2: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0: 点好了，
2: 都收下了。
0: 照单全收。
2: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3: 走。
0: 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
4: 送客，胡生啊，
5: 在，
4: 胡生
5: 在，
4: 百驾北书房，
5: 扎。
6: 上上有旨，百驾北书房。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哼，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两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一万两啊。
1: 什么？还一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2: 我们这……
3: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两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4: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4: 臣有罪！
1: 胡胜，
3: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五品。哦，对了，收回那两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3: 扎。
5: 燕翠，把门锁上。
6: 好嘞。
5: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5: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翻一翻。刘墉接旨。
2: 臣刘墉接旨。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三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五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两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2: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2: 张成，
7: 有，
2: 告诉调副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8: 是嘞。
5: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三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9: 哎，
5: 备轿子。
9: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2: 这绿泥大轿，五品官看样子是坐不成了。

0: 杨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1: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2: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0: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两张八仙桌子，让他们四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儿，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
2: 哎，对对，
0: 走，
2: 好，
0: 哎，哪儿去？那边
1: 拿轿衣去。
0: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1: 哎，那个，
0: 哎，抬过来，倒扣着，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3: 我说老爷呀，昨儿个夜里一宿，您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4: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3: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4: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5: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4: 回避。请。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的。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2: 这有什么难的？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送客。不，大人送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
3: 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来。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4: 好。
3: 张成，
5: 哎，
3: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5: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 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报。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嘿，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3: 哦，
2: 大人。
5: 看看是谁，
3: 张成。大人，您有何贵干呢？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2: 旧官服？越旧越好，越破越好。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5: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2: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5: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3: 滚！滚！滚！滚蛋！
6: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3: 呸！这人都怎么了？
5: 你拜见巡抚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3: 是啊。
5: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3: 看什么呀？
5: 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呐。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一二百官员。 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3: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5: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 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3: 要的太多了吧？
5: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哦，
3: 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5: 哎，布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3: 布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5: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了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3: 那走吧。

0: 新沏的。
1: 什么茶呀？
0: 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
0: 啊。
1: 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
2: 哦，哎，有点事儿
0: 啊，有点事儿。
2: 嗯，夫人，您有旧官服吗？
1: 哼，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
3: 哎，
1: 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3: 是。
0: 嘿，瞧什么呢？
3: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儿。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嘿嘿，你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嘿，哎，哈，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啊！要多少钱呢？
3: 这数啊，
0: 10两
3: 啊。
0: 极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
2: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1: 看看吧。
4: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嗯。
4: 还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5: 荔枝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忌衣食奢华，90蒸煮，是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0: 啊，童年怎么样？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6: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0: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6: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0: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6: 啊，请请。
7: 哎哎哎！

0: 这我可赌不上，你们怎么样？我赌不上，哎，我赌不上。你多少钱买的呀？你们出多少两啊？你到底多少钱买的？50两。
1: 我出60两，
0: 我出70，我出80。
2: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0: 150。
2: 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150。
3: 掌柜的，这还有旧长袍没有啊？旧的，都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本来就是旧的，新的。哎，那叫……
4: 老爷，给您沏好了，搁这儿吧。哎，不开啊，不开门。
2: 宁波汪某求见，是谁？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哎，别笑了，别笑了。哎，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3: 嗯，直到姓刘。哦，
2: 大人为官清廉。
3: 是闻名海内呀！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2: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3: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2: 哎，得得得得得得。
3: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人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是否什么呀？
2: 是否卖给我一套？为什么？
3: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 我愿花100两。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2: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3: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
2: 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你，
3: 哎呀，我说张成啊，哎，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2: 大人，
3: 哎，
2: 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红皮痒。
3: 这帮疯子，
5: 回夫人。
6: 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嗯，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 有信儿了吗？嗯，
5: 回夫人。

0: 三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1: 哎，大家谁有？
2: 王工，
3: 哎，我这儿。哎，
2: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哦，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嗯，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4: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2: 哎，王工，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4: 脱衣服，
2: 脱，快快脱，快脱，快脱！哦，哎，伙计，哎，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原地打滚，
5: 干什么？
2: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5: 这，
2: 我给你5两银子，
5: 还给钱
2: 啊？
6: 哎呀，玩儿啊！
2: 啊，
6: 刘大人，
2: 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哎哎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哎，滚过来，哎，滚过去，滚过去。
7: 张成，看见没有，咱爷们儿看耍猴不花银子。
2: 对，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7: 回屋。
2: 王姑，咱们走吧。啊，
3: 哎，成。
8: 夫人呐，夫人，哎，夫人呐。
9: 老爷。
8: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9: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8: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9: 我也不管了，我看你也疯了。
8: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10: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嗯，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是，真不容易啊！啊，吃得香的学，香的学，向你学习了。
11: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10: 难得呀。
1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我。

0: 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记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

0: 生见效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为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8: 没有。
7: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8: 那什么时候开始？
7: 结婚以后。
9: 动手，马上抓人。
10: 高局长知道这事吗？
9: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11: 李存庆，
12: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13: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

但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无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您学习了。
1: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0: 难得呀。您看他，
2: 刘大人这边请。
3: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2: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3: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2: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3: 没错，
2: 认错人了。
4: 哎，大人，里边请。
3: 嘿，我认识你。
4: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3: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4: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3: 我这也是没错的。
4: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3: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4: 嘿，这位。
3: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这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的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 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
1: 这何出此言呢？
0: 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 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衣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来，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
1: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0: 是？
1: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0: 哦，不不不不不，

0: 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
1: 意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2: 古人云：“岑匪马，以亲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
0: 何况是旧的呢？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
3: 哎呦，我这，回来了！哎呦，我这，收了四十多套，
4: 是啊，
3: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4: 这货真价实的，这太多了，这收的。
3: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都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二两。
4: 哎呦，只花了二两。
3: 哎，
4: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一百两，四十套，4000两银子呀。
3: 4000两银子呀！4000两！哎呦，真是我说，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
5: 我去了。
3: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哎，
3: 哦，又是你们俩。
6: 大人，
3: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0: 哎，一百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3: 一百两一套。
0: 哎，一百两。
3: 哎，
0: 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二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一百两一套啊？
3: 老爷。
0: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的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3: 啊，不能还价。
0: 哎，不，还不还价？哎，你说呀，一两不能还。
3: 前面人在此地老杨，小人回来了。哎，
0: 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3: 哎，
0: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咕咕咕咕咕咕滚出去！
3: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0: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啊，你是哪个老爷？
3: 哎，老爷，
0: 行，叫你们方便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啊，
3: 老爷，
0: 你这是巡台服，这里简直成了贵铺了。这是外人呐，这下什么话？
3: 哎，老爷，来，我这，哎，我老爷，哎，我这，哎，出去，这衣服不是你找的，
0: 哎，你出去，
3: 出去，
0: 各位大人，你
1: 哦，
2: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 派您来任钱塘的知造。你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杨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哎，
1: 大人
2: 啊，
1: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想的很周到，
0: 请。 查理先生，请。
2: 谢谢。

0: 差人呢？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是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 yes

0: Yes。啊，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的早了。啊，哎，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哎，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嘿，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查理先生，您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请坐。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回去，快回去，快点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啊，给我去换新衣服！夫
3: 人，
2: 快快快快快快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跟太太要，快快点去呀！
4: 是。
2: 哎呀，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5: 收官服的，我这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6: 20两。
5: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6: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20两一件。
7: 20两，
8: 太便宜了。
2: 哎，停！停！先停了。再素也卖不出去，嘿，都给我滚！
9: 服务台大人到。
0: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1: 知府大人，你好。
10: 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1: 欢迎欢迎。
10: 这是道台李大人，
11: 你好。
10: 杭州知府，
1: 你好。
12: 你好。
10: 绍兴知县，
13: 你好。
1: 你好。
10: 这些官员们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哎，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0: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4: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13: 这个流落过子，
14: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13: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成一本。
14: 对，
15: 嗯。哎，何大人。
16: 侯公公，皇上他……
13: 嘘，小点声。
16: 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的。哦，
13: 进去多会儿了？
16: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3: 那我就在这儿

0: 跪后了。
1: 哎呦，
0: 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三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 三炷香？
0: 哎，这一炷香啊是蒸皮儿，二炷香啊是烫肉，这三炷香啊才入骨三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等了啊。
2: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哎呦哎呦，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呀，哎呦，
0: 万岁爷，
3: 皇上
1: 啊！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3: 皇上您这是……
4: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一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这，哎呀，这
4: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1: 是吗？
4: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一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1: 当真？
4: 当然是真的。
2: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5: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
1: 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啊，对了，
5: 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2: 皇上。
5: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2: 回皇上，这将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那个刘墉啊，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织造，哎，浙江官封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1: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是。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制砚台。
1: 嗯，好，
3: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右持威，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4: 哎，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啊，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求进。嗯，好，
3: 未尽风骨，
4: 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4: 哎，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3: 妙，前无古人呐，
0: 真迹呀，真迹。
4: 皇上，
5: 嗯，
4: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

0: 玻璃的佳作。
1: 对，
0: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1: 刘墉说什么了？
0: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1: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0: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2: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3: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任金华知县。
3: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4: 诈！
5: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6: 谢主隆恩。
7: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4: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1: 哎呀，说吧。
4: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6: 翰林天子？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1: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4: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1: 快请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4: 皇上，
1: 您这是何苦啊？
5: 皇上，
1: 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2: 回皇上叫刘三本。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6: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2: 对，是。
1: 哎，何爱卿。
4: 皇上，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4: 5月14。
1: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4: 去年的8月23。
1: 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啊？
6: 哎呦，哪叫什么绿浦芋头啊？
4: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6: 对，
4: 忒不是东西。
1: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两级呀。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4: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1: 哦，十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8: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9: 那么说是个男孩。
8: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
9: 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10: 开城门。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了。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大人来了。
3: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4: 参见提督大人。
5: 都起来吧。
4: 谢大人。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啊？
0: 那是自然。
1: 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0: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0: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2: 这个，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
4: 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真贵得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
2: 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
3: 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

0: 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玛瑙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

0: 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的 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4: 没有。
3: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4: 那什么时候开始？
3: 结婚以后。
5: 动手，马上抓人。
6: 高局长知道这事吗？
5: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7: 李存秋，
8: 对，10有8 9，他就是特务。
9: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8: 但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

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

0: 普安堂，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0: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1: 这个，
0: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1: 啊？
0: 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嘞。
1: 儿子，
2: 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0: 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抱。
1: 当心窝了孩子的脊梁骨。哦，
2: 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
0: 你俩妈不让我抱哟，
2: 怕我给抱成个小罗锅了。
0: 哎，我说张成啊，
2: 张成买米去了，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1: 鸡棚里一共5只鸡，
2: 小夫人产后呢杀了2只，现在只剩3只了。
1: 哦，
2: 那就再杀一只。
0: 让小夫人补补身子。
1: 哎哎，
0: 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那我去了。
1: 哎，
0: 哎呀，就剩2只鸡了。哎。
1: 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0: 哦，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0: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
1: 有纪士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
0: 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1: 这些个人。
0: 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1: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你收人家的银子了？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 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2: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3: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0: 叫他进来。哎，
3: 请吧。
4: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1: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3: 是。
4: 是不是要资？
3: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你就说刘墉说了。
1: 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宋
0: 客，
1: 大人，
0: 啊，
1: 大人您
0: 走吧，走吧。
1: 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嗯。
1: 哎哎哎，
4: 再去买2只回来。
1: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0: 哎，
1: 怎么了，夫人？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0: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哎，我说
1: 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0: 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3: 老爷。
0: 又有人求见，
4: 不见。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0: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我们家主人叫我重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4: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邱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4: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0: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2: 张成。 哎，
3: 你怎么回来了？哼，
0: 米买到了吗？
2: 米没买回来，怄一肚子气。
3: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2: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3: 是，
2: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3: 岂有此理！
4: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3: 滚吧你！
4: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3: 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呢？夫人呢？你快来看，是郑燮。
0: 郑板桥。
3: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0: 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
3: 是啊。
0: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
3: 哎呀，我说夫人呢，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
4: 嗯，先生。
5: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4: 信是送到了。
5: 银子收下了？
4: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5: 这是为何呢？
4: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5: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4: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5: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你放了吧。
1: 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0: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1: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0: 拿来。
1: 好，
0: 我看看。是他，没错。
1: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0: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1: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0: 新化人。
1: 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这点银子给你。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1: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0: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1: 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1: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0: 你不去。把你送官。
1: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生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石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看过，

0: 你说这上写什么呢？咱看看这什么
1: 来。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2: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啊。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留庸器。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1: 老爷，这个你，
2: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1: 这你刚才这又
2: 去。
1: 啊，好。
3: 别带歪喽！
4: 别动，要不带歪了。
5: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嘿，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6: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5: 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6: 是吗？
5: 啊。
6: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5: 好嘞。
6: 我弹个啵儿，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5: 哎，老爷，
6: 弹个啵儿，
5: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6: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5: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6: 没有啊。张成
5: 啊，
6: 研墨，
5: 哎，
6: 我再写一张。
0: 怎么又停？
6: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5: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6: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奶爹得替你点上。
2: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狮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弱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
1: 去吧。
2: 好。
3: 有人吗？有人呐？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4: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4: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4: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4: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4: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4: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1: 好。
4: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5: 先生，
1: 怎么了？
5: 皇上旨意十升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升，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4: 岂有此理！
1: 好了，有刘姓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4: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4: 哎，
1: 慢走。刘相国，你走错了。
4: 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4: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板桥先生，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怎么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啊？啊！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是啊，是啊。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 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
1: 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

0: 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呀、啊！
1: 对对对，说得对。祝爱卿，喝酒。
2: 谢皇上。
3: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4: 让他等等。
3: 陛下，十万火急。
4: 那就进来吧。
5: 皇上，皇上。
4: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5: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6: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5: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6: 走报。
7: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6: 都报到哪儿了？
5: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6: 什么？停！停！停！都给我停下！给我停下！
8: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5: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8: 和珅，
5: 奴才在。
8: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9: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8: 看到了，在哪儿呢？
9: 哎呀，奴才一时想，
8: 还不快给我找来！
9: 这，
10: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11: 好好，
10: 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12: 你这钱也不够。
10: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2: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10: 400钱一斗啊？
12: 走吧。
10: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2: 你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10: 哎呀，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12: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13: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
14: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15: 别急，别急，别急。
16: 让我先
15: 走来，走来。说你呢？
14: 急什么急？
15: 我急呢。拿走，拿走，快点！
17: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10: 这都小了点儿。
17: 想什么想？搁这儿。
10: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17: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12: 哎呦，你踩死我了！
10: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17: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啊？
10: 还你管我是谁呢？
12: 太好了。
10: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17: 去你的吧！
10: 你这怎么了？哎，

0: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0: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怕。哎哎哎哎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啊？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大人，这官斗是10升斗，你用的是7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嗯。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嗯，像你这种损民为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嗯，
1: 大胆，来人，
2: 在，
1: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
1: 八王，
3: 你在
1: 平时可救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这。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儿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现在朕问的是你，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1: 皇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4: 你滚下去！酒快酒吃鲜参，酒快酒，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冬烟商家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4: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原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赁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7: 四季放心补，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10: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
13: 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 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禁播，没别的，就吃人参。
1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之。

0: 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
0: 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0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 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 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九块九，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九块九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九块九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九块九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 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这累了喝啊精神足，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6: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 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

0: 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块，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块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块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在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着这么
4: 狠。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1: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2: 你滚下去！
1: 这样。
0: 救王，
3: 皇上，
0: 你说说呀。
3: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0: 哦，守什么呀？
1: 攻什么呀？
3: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0: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4: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3: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5: 皇上，臣以为应当……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
2: 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2: 什么？
1: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尔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到了。
2: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1: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2: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1: 啊！
2: 来人，
6: 在，
2: 给我乱棍打出去！
1: 是，皇上手下留情。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太阳波，皇恩浩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10万担米面、10万匹布帛、10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洋波、
1: 10万担米面、
2: 10万匹布帛、
1: 10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1: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东海洋波，皇、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3: 奴才在。
1: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0: 扎。

0: 刘大人，刘大人，老爷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1: 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
2: 长得什么模样？
0: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2: 金毛刀，
1: 金毛刀，毛巾刀，不是刘吗？哎呦！
0: 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2: 给刘大人备轿。
0: 备轿？
1: 备什么轿啊？
0: 绿泥大轿。
1: 绿泥大轿？
2: 去找四个轿夫。
0: 哦，
2: 轿夫
0: 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
2: 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3: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2: 快去米场。

0: 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撤，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这儿。
2: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2: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2: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孙有道。
1: 朕在。
0: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
1: 啊，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0: 您瞧这女子叫四姑娘，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先是在一画舫临幸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呐。
0: 万子爷，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去了，胡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哎，请。
2: 好手艺啊！
3: 哎呀，差点睡着了。

0: 全是舒服。
1: 好，哎，谢谢。
2: 阿蒙，抱抱孩子。
3: 哎，来了。
0: 哎，好，好，舒服。
2: 阿蒙，去倒尿盆。
3: 哎，来了。
1: 我给您带吧。
0: 嗯，不用不用不用。哎，好手艺。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1: 这你看，
0: 农业靠手艺吃饭，拿着。
1: 哎，好，拿着。您慢走。
0: 哎，走了走了。
1: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0: 什么贵人呢？啊，
1: 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0: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1: 嗨，那哪行？
0: 回见吧您。
1: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你的皇上，没你事啊。去。哎。
4: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她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梳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梳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0: 哎哎 哎, 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刘大人，
0: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3: 没唱什么呀。
0: 没唱什么
3: 啊？
0: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0: 走吧。
3: 哎，是。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哎。
0: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0: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0: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3: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0: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5: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0: 走。
3: 哎。
0: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1: 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0: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1: 哎，行嘞，来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0: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1: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0: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接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我剃
0: 啊，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0: 给他剃，剃去。杀了猪了！
3: 叫，让开！叫叫叫！
0: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这谁啊？
1: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穿五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0: 是的吗？
1: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河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0: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1: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1: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0: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6: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0: 哎，你这是？
6: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0: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您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那不，想心思呢。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1: 想出来了吗？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哼，实在。您说什么？嗯？太实在。
0: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财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停！何大人，请下轿。
1: 刘大人。
0: 哎，请张头啊，给何大人弄个马扎来。
2: 哎，
1: 刘大人早啊。
0: 哎，您早啊。哎，请坐。嗯，何中堂啊，
1: 刘大人，
0: 我预备了俩马扎儿。
1: 嗯，
0: 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
1: 为什么呀？
0: 咱不去那个朝房，几个大烟枪，还有昨个吃多了打嗝放屁的乌烟瘴气，这儿好啊。
1: 不错，
0: 空气清新。
1: 嗯，
0: 哎，长寿秘诀啊。
1: 刘大人颇懂得养生之道啊。
0: 哎，何大人，何大人，您看谁来了？
1: 哎，甭看，我一听这马蹄声就知道是山西巡抚桂怀泰。
0: 哎，您看那小子那彪劲儿
3: 啊。好好好，
1: 皇上赐他策马传武门嘛。
0: 是啊，这我知道。您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您看这小子是目中无人呐。
1: 他是没看见我，对您我保不齐，对我他得下马跪拜。
0: 何中堂，我可不大信。
1: 不信咱们等着瞧。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他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哎呦！哎呦！
1: 哎呦！他是表叔。
2: 对，表叔。
1: 表叔，你这是……
0: 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
1: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0: 你也瞎了你！
1: 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1: 跟我回山西。哼！
0: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何大人，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啊，
0: 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小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我打他干什么呀？
4: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坏了，
4: 别急，来，何大人，
0: 你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到时候怎么交代呀？
4: 何大人，我有个主意，
0: 快说呀。
4: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0: 血状
4: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0: 对，我义愤填膺。
4: 这一把闸儿，
0: 帮，
4: 这不结了。
0: 血状呢？
4: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5: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4: 委屈我了。
5: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4: 不会的，
5: 什么血状，我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8: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7: 大胆和珅，
0: 陆存三，
7: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9: 在，
7: 把和珅给我拿下！
9: 好。
0: 大人，皇上，桂怀胎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7: 哦。胡生，
10: 奴才在，
7: 把他的本呈上来。
10: 扎，
0: 刘大人，给我
4: 什么？
0: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4: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1: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胎，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0: 好，是这样。和珅。
1: 皇上，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
0: 是奴才交给他的。哼，和珅。
2: 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3: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3: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 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哼，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0: 哎，表叔请坐。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亲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1000+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 等，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

0: 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就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

0: 香，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夫妻冲煮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5: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冲泡一杯啊。
3: 好，
5: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5: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5: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5: 来，
3: 好，
5: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5: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5: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其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鲜子脱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

0: 得像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5: 没有。
4: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5: 那什么时候开始？
4: 结婚以后。
6: 动手，马上抓人！
7: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6: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8: 李春秋，
9: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10: 你这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9: 但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3: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1: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3: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1: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3: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5: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

0: 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

0: 老爷，河中堂何大人来了。
1: 哦，快快有请。
0: 是。
1: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2: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1: 那您是？
2: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1: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2: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1: 啊，这，
2: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1: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2: 趁早回山西。
1: 啊，是，侄儿遵命。
3: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呀、啊？坐好了。
0: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看前面，就这样。哎呀，
0: 哎，你快点，哎、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这。
0: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哎。坐好，坐好，哎。哎，郎世宁先生，
3: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3: 嗯，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3: 伤了身呢？
1: 伤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
3: 嗯，
1: 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具。嗯，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3: 要谁的命？
1: 我是要你的命。
3: 要我怎么？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嗯，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3: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1: 让他要你的命？
3: 嗯，
1: 你什么意思？
3: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嗯，
0: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1: 哎呀，真是！
3: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1: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3: 坐好。
1: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这个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4: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和珅有本。谁？
5: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6: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胡上。
4: 奴才在。
6: 接本。
4: 扎。

0: 劝他进来吧。
1: 扎。
2: 何大人进宫见驾。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

0: 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1: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0: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庭康健，龙心长悦，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嗯，皇上，嗯，
1: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嗯，胡生啊，退下吧。
2: 长，退下。
0: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1: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0: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啊，
1: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0: 米脂人。
1: 米脂？
0: 米脂。
1: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嘛。
0: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哦，啊，
1: 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0: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哦，
1: 她在哪儿？
0: 陕西巷。
1: 陕西巷？
0: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1: 和珅，
0: 皇上，
1: 你好大的胆子！
0: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庭。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巷了。
1: 和珅，
0: 皇上，
1: 和珅呐，
0: 皇上，
1: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0: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3: 二位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0: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1: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4: 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5: 叫啊，
4: 王八叫，王八叫，
5: 好。
6: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紧呢。请啊！
1: 啊，这，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啊，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啊，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啊，
2: 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2: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周石是姓吕。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哦，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得的汉。
1: 哦，
2: 是这话。
1: 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
1: 啊。
0: 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1: 对对，
2: 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1: 是吗？是。
0: 我们那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唱唱唱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了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哎呀，唱得好啊。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2: 对对，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2: 来，到里边歇歇。
1: 啊，
2: 到里边歇歇。
1: 啊，
0: 走吧。
1: 好，去躺一躺。哎，好，躺躺。

0: 老爷，
1: 嗯，
0: 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0: 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0: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这边走，道黑，您慢着点儿。 回去吧，哎，是，您慢走，您慢着点回去。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啊。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儿。
1: 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明白了，皇上慢点。

0: 启奏万岁，这乌力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饷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
1: 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2: 柳庸，
3: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我就说不就完了？
4: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2: 是点头，是点头，
1: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1: 这不点头了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

0: 已经丰满了。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1: 李九英，接着往下说呀。
0: 接着往下说，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1: 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您救救我吧！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
1: 哎呦，周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你说什么呢？好，好，好，好，来，这就说你过来，过来啊，过来。
1: 来，拿把剪刀来！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0: 过来！
1: 你饶了我吧！
0: 嫁过来！
1: 大人呐！哎呦！大人，
0: 别动！
1: 你饶命吧！哎呦！大人，
0: 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10: 没有。
9: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10: 那什么时候开始？
9: 结婚以后。
11: 动手。

0: 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2: 我想见到蝴蝶，
3: 我最爱毛毛虫，
4: 我最想见到蛇。
0: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5: 丝路小脚印。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铁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了我吧！
1: 嫁回来！
0: 大人呐！哎呦，大人，大人饶命吧！哎呦，大人，
2: 你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还请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0: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正在殿外候旨。
0: 劝他进殿。
1: 这。
2: 周静书。
3: 何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呀？
2: 周庆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来，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4: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奴才敢死！
1: 皇上，像不像？
2: 像。啊，太像了。
1: 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2: 什么？
1: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2: 什么？他代朕听政？
1: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您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2: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1: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2: 啊！哎，这
1: 皇上，
2: 何爱卿，这行吗？

0: 叫你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
1: 什么？换衣帽啊？
0: 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
1: 是穿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0: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那儿坐坐。哎，
1: 这
0: 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帽子。

0: 堂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不掉了，不掉了，下去吧。下去，下去，下去，走走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快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哎，海清来！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去。穿上。
1: 是是。
0: 周请书给朕跪着。哎呀，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 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 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吧，朕又不放心了。啊，
2: 皇上，奴才明白了。周请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
1: 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句木偶，一幅走动的画。哎哎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
2: 走动的画，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1: 是。
2: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1: 是是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还有，你，啊，还有。
2: 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3: 退下吧，下去。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
3: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无端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 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 我亏待不了你。
1: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2: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

0: 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1: 啊，
0: 下去吧。

0: 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公公，奴才我害怕呀。怕什么？起来。
0: 转过去，朝前走。

0: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1: 龙行虎步。
0: 停。
2: 你
0: 停你了。嘿，走。走。起来。回来。再走一遍。听你了，走。
1: 龙行虎步，龙行虎步，龙行虎步。
0: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3: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3: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4: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忠的、杨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5: 没错，
4: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5: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4: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
5: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4: 什么？
5: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4: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
5: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3: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3: 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3: 我坐了。
0: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3: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3: 目空一切。
0: 哎，
3: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又如同做梦。哎，
3: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3: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睡着了。
3: 霍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2: 胡公公，
6: 奴才在。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6: 扎啊啊啊
7: 哎，客官您请。哎，这边。
8: 到了到了，到底了去
9: 那边请。
7: 哎，您请您请。
8: 都说我广吃不做是懒蛋，要依我看，
7: 这
8: 就得我懒蛋的身份啊。
10: 客官来了，里边请。
8: 两只人呐，又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啊。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要煮，鸡鸡要炸炸。到了那个时候，
10: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5: 啊，好。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10: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5: 好玩儿。
7: 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5: 是该睡了。
7: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1: 那就问问何大人。
0: 问问就问问。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2: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3: 还是大人有办法。
4: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5: 那为什么？
0: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2: 哎，怎么？
6: 王先生，你们
2: 什么？
6: 哎，我是你们，
2: 你们是？
6: 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哎，你们是
0: 谁这么横啊！哎，你们是来找死的！哎，这欺负人！啊！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1: 刘，没事，和大人叫你干的吧？啊啊！想偷我的朝珠，不敢，不敢朝，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找着你。啊！
0: 走，起轿。
1: 我说哥几个怎么样啊？
2: 很好，爷爷，我的脚崴喽，
1: 脚崴了。
0: 啊！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2: 在，
1: 拿过来，
2: 让。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西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3: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4: 我说刘墉，
0: 臣在。
4: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队长，
5: 队长。
0: 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6: 何爱卿啊，
7: 皇上，
6: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7: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家皇帝差点顶不住啊。
6: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7: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雾，奴才想法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0: 行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

0: 企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块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块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块9毛8，只需花1块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块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块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块9毛8，只需花1块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

0: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2: 没有。
1: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
2: 那什么时候开始？
1: 结婚以后。
3: 动手，马上抓人。
4: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3: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5: 李春秋，
6: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7: 你就做好

0: 凭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0: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2: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

0: 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9: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0: 一定去。
8: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0: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9: 我心里烦着呢。
10: 滚！
8: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0: 是谋杀，枪杀。
8: 也是。
11: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8: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
12: 面具。
13: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4: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3: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4: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3: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句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5: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没有。这是国防部亲自抓了一个行动。那什么时候开始？结婚以后。动手，马上抓人。
1: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2: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3: 李春秋，
4: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5: 你这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0: 但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6: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渔民打捞出来的这个盏是否为南宋时期的名品？
1: 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吧？
2: 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
3: 目前来说，全世界有3.5家。
0: 神秘蓝虎有留无盖，专家现场演示揭秘真相。
1: 它挺奇怪的，长得。
4: 水满则溢，古代的这个匠人呀，智慧是非常高超。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大国心脏，四海相望，千年相继，兼容并蓄，大气磅礴。这里是文明古都，历史绵延，文化璀璨，时空相连，古今交响。这里是北京。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北京站的现场。
4: 其实都是那种既有钱还懂时尚的人，这应该是坎小坎肩吧？啊，长袖，长袖，这还是长袖，纳纱，
6: 纳纱这个，
4: 哎，这个衣服的品种叫纳纱，就是夏天穿的特别凉快。过去你们家一定有个大美女，现在可能老太太可能在不在世就两说了，但是这个一定是当时穿这个衣服一定是美女。
6: 60年代就去世了，
4: 60年代就去世了。是这样啊，这个扣子呢，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一个小的喜鹊加这个三多纹饰啊，上面是三多，喜鹊三多，就是有喜事啊，报喜，然后有这个多子多福多寿的含义，三多纹饰。里面呢是这个缎子面的，里面是这个绸缎面，然后外面是纳纱的。这件东西啊，民国的，很典型的民国衣服。看这个长衫啊，这么拎起来瞅瞅。
6: 那有没有可能是清代的？
4: 进不了清代，这个因为本身啊，这种扣的做法，它已经是有模具了。这种模具就是相当于这个从民国时期做钱币之后出现的那个扣子，哎，就是连珠纹，就民国的做法。这个是上面有金的颜色，但不是黄金，它不是溜的金啊，还是黄铜的，看到吧？这个背后黄铜，然后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扣啊，还带着英文呢，是吧？这个扣本身这个开做扣子的厂是国外的机器进来做的。
6: 这个有啥价值？
4: 这件属于民俗服装，民俗服装跟宫廷服装的价格就没法比。像这样的只是当时的这个条件好的、懂时尚、懂审美的人穿，女性的服装。像这个现在市场上也就是个3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7: 预计入选价。
8: 对对对，它可以活动，它拔不出来，应该是可以这么转的。这个底心应该跟底下是锁在一起的，底部款式是青花的，大清乾隆年制。我跟您讲啊，您这件东西啊，首先从它的釉光来看就不好，有些个过于的暗淡，而且这个工艺啊，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工艺显得比较糙了。您看它这个花画的啊，整个的线条还是很硬的，就不够舒展，这个花看上去以后就不够灵动。尤其是你看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里面这个西洋人物画的也不好，一点精神都没有，没那个韵味。乾隆时期画得非常精细精到的，再有一个底部的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乾隆时期这个青花的发色比它要浓艳一些。它这个款式看上去很规矩，但是都很弱的。
7: 瓷器选一件。
9: 老先生，这个怎么来的呀？
10: 买的。
9: 说您是这个收藏年头不短了吧？
10: 200块钱
9: 买的。大家看这老的这个釉面，它是白中泛青的啊，釉光特别舒服。恭喜您买对了。
10: 买对了。
9: 年份还挺好的，年份是清早期的，当时古人用它来装东西用的，挺好的。
10: 少买我。
9: 但是您别花大钱啊，刚开始玩，如果不是特别懂的话，不花大钱。
10: 对，别超过1000了。
9: 对。
7: 拿下入选一件。
11: 费丹旭，啊，清代著名画师女的。您看这个，咱们这个色，您感觉这种黄色、这种红色，它不是真正的像费丹尼时期的使得矿物质料。这个料一看呢，很不自然，黄啊，黄的有点瘆得慌，红呢没有红的不到位，就是化学材料。您看这个山石，它的线条的皴滑过于粗糙了，全一顺腿了。这个自然界的山石不可能那么长，这不对啊。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2: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王玉婷。
2: 啊，玉婷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壶。
2: 好漂亮的小壶，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寿桃的形状，而且整个的这个蓝釉非常的漂亮。它没有盖儿啊？
1: 对，它没有盖儿，它挺奇怪的长的，它底下有一个孔。
2: 我知道了，这件藏品了不得，这是一个倒流壶。
1: 倒流壶，
2: 我见这样的壶第一次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个耀州青瓷提梁倒流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烧造。像这种没有盖的，它是从这个底下注水，哎，这样倒出来的。
1: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说实话哈，就是我自己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倒流壶很难清洁内部，所以它是以这个工艺品为主。
1: 啊，我当时猜它也是一个装饰品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就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在我家柜子上摆着，然后平常可能落灰了也就擦一擦，然后我跟我爸妈也上网查了，也没查到有类似的样子的，然后就也挺奇怪的，它也没有个盖儿，然后就是只能看出来是个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嗯，上网一搜，同款不多，
1: 这也是挺好奇的，就是想来鉴定一下。
0: 哎呦，充满了谜团啊！而且它这个手头还挺沉，比一般的瓷壶要沉多了。我们也非常好奇，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导致它这么沉啊？
1: 小心点，别弄坏了。
0: 我拿得很稳哈。我正目光所及之处，它这个小孔内壁非常的干净。这说明什么？它基本上没有被使用过。那这件藏品呢，我们今天把它的谜团都解开，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块钱，很有意思。有的藏友说我不懂，但我估个100万吧，我觉得我这是好东西。你说我不懂，估个1000块钱啊，
1: 也没有太期待，就是能多值钱。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卖船。藏友你好，刚才咱们主持人甜甜说这叫倒流虎，实际上呢，这个名字呢也是咱们公认的一个名字。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字起的有误，因为它毕竟不是倒流，准确来说应该是倒灌或者是倒装，叫倒灌虎或叫倒装虎。实际上呢，这把壶的这个原理啊，是一个叫连通器叶面等高原理。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嘛，说到底里边是一个什么内幕结构，我还挺沉。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纵切面的话，就会发现这把壶里边有两个管，一个是呢底部这个孔往上有一个通心管，这个是注水管。然后在这个流的方向的话呢，和这个通心管还有一个并行的管，这个口呢在底部，这个叫出水管，它就利用的这种连通器这个叶面等高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匠人呀，这个智慧是非常高超的，超出咱们的想象。但是这把壶说倒灌壶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论。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藏在这个陕历帛的这只五代这个提梁壶。到后期的这个元明清时期啊，实际上这种倒灌壶的话呢也一直在烧造，但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把壶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道即是正，正也是道，物极必反。据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唐总，您想知道他这把壶的这个工作原理吗？
1: 是特别想知道它。
0: 其实我们可以现场给你演示一下啊。
2: 那我们用清水演示一下可以吗？
1: 这个不会倒坏了吧？就是不会
2: 破坏
1: 它。
2: 嗯，
0: 这个没有响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要有响，我就不敢给你试了。为什么呀？它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的。
2: 那这样吧，咱们请道具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纯净水蒸馏水，我们给它无损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
0: 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看看它会不会流出来哈、啊？
2: 它这个底部还是喇叭状的，其实很容易往里边倒水。嗯、
0: 它里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
2: 嗯。哎，哇，把它翻过来，滴水不漏啊。
0: 对，你看看啊。
2: 哎呦，涓涓细流。
0: 但是正面能够正常使用。
2: 哇。
0: 这个不能水注太满，因为只要超过这个注管的高度，它这个水就会流出来。其实也寓意了我们古人的一个哲学啊，这个水满则溢啊，做事做人都是一定要留有余地。
2: 哎呦，太棒了。
0: 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也是它很大的一个特点，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壶瓣啊和这个壶流都是做成了这么一个桃枝的一个形状。那么这把壶它整体呢吃的是一个孔雀蓝釉，那么它是以氧化铜作为成色剂的啊一种低温的颜色釉。
2: 按说它这个铸寿的寿桃不是应该那种白里透着红的那种吗？为什么烧成蓝色的呢？
0: 这种啊它有可能是各种颜色都有，其实我还见过不少像茄鼻子的啊，包括最常见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烧的这种青釉加釉里红的，那么那种呢就形象更像一个桃子，
2: 烧一组对吧？
0: 对，有可能就是喜庆、看着漂亮，各种颜色都有。我观察呢，这个孔雀蓝釉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收藏市场上啊，跟其他单色釉一样，也是仿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孔雀蓝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19世纪到20世纪初，日本仿烧了很多的孔雀蓝釉瓷器，随着这些年的回流呢，也是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日本烧的孔雀蓝跟我们中国的孔雀蓝釉色非常接近啊，但是市场价值相差特别大。那么您带来的这把茶壶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孔雀蓝釉倒流壶。这把壶啊，我们看它的这个湿釉啊比较厚，无论从各个角度啊看它的这个釉光啊，折射到我们眼中啊都是非常舒服的啊，这种光感。远看呢，这种单色釉是一色，其实真品啊，它的这种釉色它是有细微变化的，基釉的地方啊，像这种转角包括进足处，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真品的孔雀蓝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像这把茶壶一样，它器身上有一些细小的开片。那么我在市场看到很多的这种仿品啊，这种孔雀蓝釉仿品往往烧的颜色过匀，跟真品比啊，它的开片不论是在釉薄的地方还是在基釉的地方非常的一致均匀。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底胎呢非常的干爽，而且呢胎骨坚实，仿品的胎质往往是偏湿偏软，而日本的这种仿烧我们中国的这种孔雀蓝呢，胎质往往发糠啊，就是比较粗松。这把茶壶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特殊的啊，这么一件单色釉的一件小精品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云你好，这是一把非常典型清中期乾隆时候的一把仿生壶。为什么这把壶能够精确地断到清中期乾隆呢？因为当时康熙的烧这种孔雀蓝的时候，他是先烧好一个白釉的胚体，然后再二次再上一个800度的这种孔雀蓝。清中期的时候呢，他又重新的一次烧照，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这把壶的大概温度是800到1000度，它达不到就是瓷质的烧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它胎体略微发黄，像一个其实他们叫半生烧状态。当时做这么一把壶的话，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因为它数量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2021年大义拍了一只跟这把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件有点小瑕疵，当时拍成交价是17000多。你这件器物完整没有磕碰也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说我给一个现在市面上当下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它的报价是3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3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

0: 3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万元。
1: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很多。
0: 而且准确的知道了它是乾隆时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嗯，主持人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2: 我叫肖雨。
0: 嗯，肖雨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啊，这是一个瓷碗，按照它的尺寸和风格来说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宋代风格，就是喝那种抹茶、点茶用的这种茶盏啊。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年代、什么窑口的呢？
2: 我叔叔跟我说它是南宋吉州窑。
0: 啊、哦，南宋的吉州窑是一个著名的窑口，什么剪纸贴花呀、木叶纹的这个盏呀，都是它很有名的品种。
2: 啊、哦，
0: 怎么是叔叔说的呢？叔叔很懂吗？
2: 就是我叔叔嘛，他是个华侨，他早年间下南洋去了，就后来定居马来西亚了嘛。就我前段时间和家人去马来西亚去玩，然后他就把这个
0: 免签啊，很方便，
2: 对，他就把这个给我了。对，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的。啊、哦。所以他就希望来到节目鉴定一下。
0: 南窑有很多沉船，出了太多的好瓷器了，那这个是真品的概率会有多大呢？
2: 他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在渔民手里边就收过来了。
0: 渔民手里？
2: 对对对，我叔叔他当时就说他在渔民手里边收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碗，对，所以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他觉得可能是中国的东西，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
0: 你知道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就是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它可能是上万件、几万件瓷器。
2: 哦，
0: 说的倒是都对得上。
2: 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全方位的分析一下。
2: 嗯嗯，
0: 来，请您先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2: 好。
0: 藏友输入的是3万元。
2: 嗯，
0: 为什么估3万呢？
2: 嗯，叔叔估的，就我也不太清楚。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船。藏友你好，您带来的是一件具有极州窑风格的一个茶盏。
1: 华山论著，极州窑，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梯花、玳瑁釉、鹧鸪掰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
0: 那吉州窑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窑口哈，在当年，无论是它的规模，它的品类，那都是属于说头牌。但是这里有一问题，就是吉州窑呢，它的寿命特别短，仅仅覆盖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就突然消亡了。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在中国陶瓷史上呢是有讨论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有三个说法呢，都牵扯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文天祥。那第一种说法呢叫什么呢？叫战乱说，说当年这个文天祥啊，这个到了吉州，带走3000窑工打仗去了，但是呢他打败了以后呢，这帮窑工不敢回来，然后怕元代报复，于是呢吉州窑停烧。哎，这是一种说法。说有没有根据呢？很遗憾，没根据，这个是在民间的一个传说。第二种说法呢叫做这个烧龙烧凤说，这事儿也跟文天祥有关，是跟他妈有关。文天祥他母亲啊，当年这个每天都到窑口上去烧火做饭，这个窑工啊就有点不耐烦了，说这老太太您这个天天到我们这儿来那个蹭火做饭，这个不太好吧。这个他妈妈然后就怼回去说，我从此我

0: 我再不来了，但是呢，我会让你们这儿啊烧龙烧凤。只听话音刚落，就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然后窑炉塌陷，然后从窑火当中飞出一只龙，一只凤。那个窑工吓坏了啊，是面如土灰，是体如筛糠。从此这个窑炉停烧。哎，这是第二种说法，一听就是太具有神幻色彩了，是吧？第三种说法呢，叫做窑变说，说什么呢？这个当年啊，这个窑工正在正常烧造，然后文天祥从旁边经过，结果这回烧出来就不是陶瓷了，烧出来就变成玉了。这帮窑工看着吓坏了，然后于是就赶快把那窑炉封上来，然后大家就走了，哎，然后从此停烧。这件事儿听着也很神幻啊，但是这事儿有考证，也就是说在好多的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比如说朱衍的《陶说》，那个兰浦的《景德镇陶录》，以及这个曹昭的《格古要论》。那么结合前些年呢一些对吉州窑的一些考古挖掘，我们会发现说，从科学的观点中来猜测说，可能是比如说南宋时期的苛捐杂税比较多啊，这个元代的这个统治者呢这个欣赏风格变化了，然后导致吉州窑覆灭。但是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原因到现在还都是一个谜。结合曹友您带来这件吉州窑风格的藏品，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女士呢拿了一件盏呢，跟别的盏还不一样，这件呢是窑变釉。我们什么是窑变釉？第一个要具备条件，要高温。第二个，窑变一定要有颜色的变化，成窑变。就一件盏能看到四种以上的颜色，这件呢我能看到酱色、黑色，还有白色，还有橘黄色，甚至有的地方有蓝色，这是窑变。窑变呢在南宋时期有几个窑口，一个就是冀州窑，第二个是四川的西坝窑，还有一个建窑。这样的窑变呢目前来说全世界就三家半啊，非常珍贵。但是冀州窑和西坝的窑变呢我们还经常能看得到，因为它配方不一样。建窑是一元配方，而冀州窑和西坝窑是两元配方。什么是两元配方呢？你看外边呢这件盏呢是黑釉，含铅量高，里面呢它上一层黑釉，但是又加重釉料的配比，再经成高温再烧出来。这个釉不到底，就是说这种是底足无釉啊，釉不到底的正烧的一种工艺，这典型的冀州窑的风格。这冀州窑呢仿品跟别的仿品不一样，一个盏呢它也没有啥毛病，就是脱釉了，它重新原汁原味的再复下火，上点釉，形也是老的，它也老的，但是它的颜色呢会发亮，这是一种复烧。还有一种是揭老底，本来的残的非常多，随着这个底釉多少，它上面再补多少，然后呢再釉上的厚一点，这叫揭老底。你这件呢到底是复火的还是揭老底的，还就像你说呢拿回来的真品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人有责。

0: 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珍品，这是一件南宋细竹窑窑变釉茶盏，珍品。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窑变，窑变呢仿品一样能做到这种窑变的效果。老的和新的什么区别？它里面的颜色的变化哈、是非常自然的，能看到酱色、黄色、橘黄色，还有灰色，甚至还有地方还有在微微的发蓝，这是自然的窑变。第二个鉴定要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给藏友们分享一个鉴定细竹窑的釉和胎的结合处怎么来看真假的一个绝招。老的呢，我们看看釉和胎的结合处呢，都会出现一个这个酱黄色。古人呢，过去蘸釉的时候呢，第二次蘸釉一定不能高过第一次蘸釉的这个地方，所以说釉和胎的结合处呢是很薄的，薄的地方呢有酱色、酱黄色都会出现。现在仿品我见得很多，有高仿的，有低仿的，想达到釉和胎的结合处这种出现这种酱黄色不匀的、宽窄不匀的几乎没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定要点。结合着总和这件盏呢，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你好，咱们国家的这个饮茶文化呀，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自古至今，这种茶器市场上的热度都是比较高的。像我们比较知名的，像建窑的茶盏和吉州窑的茶盏啊，都是名气非常大的。其实，在同时期啊，其他窑口像磁州窑啊、定窑、钧窑也有这种茶器的出现。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品相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的，特别是碗心的纹饰也是非常的突出。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21年香港保利拍卖的一件南宋时期的吉州窑一个茶盏，当时呢它的成交价格在13万左右。但是相比您这一件呢，我们可以看到您这件品相保存虽然比较完整，但是说整体的碗形稍欠规整，所以结合以上情况，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6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8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恭喜您，
3: 谢谢你。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3: 有点兴奋，没有想到它居然能高出这么多。
1: 知道它好，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4: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 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 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再见。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

0: 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6: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西安多云，22到2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2到29度。榆林多云转阴天，19到28度。延安阴天，17到24度。铜川小雨转阴天，20到26度。宝鸡晴天转阴天，21到30度。咸阳多云，19到29度。渭南中雨，21到30度。汉中晴天，20到30度。安康阴天转小雨，24到31度。商洛大雨转小雨，18到28度。杨凌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米脂阴天转小雨，18到26度。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阴天，28到35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延时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各部门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做优服务出实招，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1: 苏陕协作搭桥梁，宝鸡陇县观山涵阳千里赴宴江苏徐州。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延时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查看监测预警平台运行，通过视频连线听取汉中、宝鸡等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了解预警响应、灾险情速报等机制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更好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结合历史灾情、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强化综合研判，动态更新风险点位管控清单，着力提高监测预警的科学性和响应速度。要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林沟、林坡、林崖居住区、景区、沟谷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巡查排险，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省气象局，赵一德走进省气象台和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近期天气变化趋势、预警发布校应机制和妈祖农业应用场景建设进展，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

0: 询问短林预报预警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气象预报预警是防汛救灾的第一道防线，要立足科技赋能，深耕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重点提高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突发灾害性天气的短林预报能力，持续提升预报准确率，延长灾害预见期。要进一步健全预警效应闭环机制，畅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为基层提前防范、及时避险争取主动。随后，赵一德来到省水利厅水安全保障调度中心，听取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机制建设情况介绍，查看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数据，了解水库群联合调度、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工作，并慰问值班人员。他强调，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和江河洪水威胁区，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淤地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要主动靠前系统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健全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抓实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形成高效联动工作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提升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用好网格员等基层力量，高效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确保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要善于复盘总结，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切实增强防汛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防汛，人民安危高于一切，全省各地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要抓好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科学应对。防汛一线更是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考场，考的是一心为民的责任，验的是综合施策的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全力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3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质量完成15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履职建言、凝聚共识、赋能添彩。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14届10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及时组织传达学习，进一步找准履职重点和发力方向，确保省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解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唱好区域协同发展大合唱。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实现关中、陕北、陕南错位发展精准选题，广泛调研、深度协商，为深入实施我省区域发展战略赋能增效。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协商成果。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8月3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市调研

0: 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为牵引，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邢善平来到陕西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党的建设、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算法规则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党建业务融合发展，认真履行企业责任，做实职业伤害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和谐友好从业环境。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西区，邢善平与外卖员深入交流，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指出外卖员、快递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要引导他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更好弘扬社会正能量。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北区，邢善平详细了解货车司机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完善货运平台协商调解机制，深化关爱帮扶活动，切实增强货车司机的从业获得感和职业归属感。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有形有效推进两个覆盖，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和组织凝聚，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做好社会保障、民生服务、友好场景建设，有效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要发挥党委、政府、企业、属地等多方作用，建立健全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切实把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做扎实、做到位。8月3号，省政府召开防汛暨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听取防汛和煤矿、危化、消防、油气、常输管线和电力安全生产等领域汇报，安排部署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防汛各项措施，强化监测会商研判预警，落实校应和转移避险等要求，着力提升责任落实、排查整治、问题整改、监管执法治效，统筹抓好防汛、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统筹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救援抢险等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2: 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安康石泉大唐水电水库入库流量持续攀升。为有效防范汛情风险，保障汉江流域行洪安全，自8月2号起，水库开闸泄洪。经过科学精准调度，库区水位稳步回落。与此同时，石泉县各镇村抢抓强降雨集中时段来临前的有利窗口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居住群众开展提前避险转移工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774户，1726人。
3: 这阴天在下午，那不把我们一起转到酒店来了，这里啥都有，我们在住得很安心。
4: 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防止转移群众回流，同时做好了保障群众的饮食饮水，持续做好了他们的那个思想安抚。降雨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监测雨情、地质隐患，根据汛情动态呢做好各项工作保障。
2: 连续强降雨让安康浔阳市红军镇部分区域发生电力故障，当地电力部门利用发电车应急返工，并抢修受损线路，全力恢复群众用电。
5: 我们这儿昨天晚上下雨下的到现在，早起我干是做饭呢，电停了，米饭蒸的锅子的做不成了，这儿冰箱的也那个化了，干是我们简直急得不得了。
2: 随着部分区域供电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的生活秩序正趋于平稳。电力部门根据现场情况动态调整抢修方案，集中力量推进剩余区域的恢复工作。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集140余人、30余台车辆、3台发电车、5个发电机组投入抢修。目前已通过低压发电车反供方式恢复7台变压器供电，共计640余户。
2: 7月31号起，西安市临潼区遭遇持续强对流极端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与山洪橙色预警叠加，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交织。临潼区组织应急、气象等多部门及各街道提前转移山洪危险区群众，封控进山道路，巡查全域隐患。相关街办迅速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累计撤离群众159户、386人，封控进山道路21条、山口7个，并安排专人对水库堤坝、桥涵隧道等风险点位开展滚动排查。在咸阳滨州市，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低洼路段、雨水井、排水管网开展巡回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做到抢排积水、排险除患，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同时组织人员机械开展清淤工作，加班加点冲洗路面，及时消除通行风险，全力保障公路安全整洁，恢复群众正常出行条件。目前城区交通秩序已经全面恢复。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降雨的到来，气温明显下降。8月4号，关中东部、陕南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部局地、渭南市、安康局地、商洛市商州区洛南有暴雨。8月5号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方有小雨，局地中雨。8月10号起，气温将明显回升，特别是关中、陕南要注意防暑降温。
7: 这次过程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持续了5天，后期的话它还要将持续这个5天左右，是我省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这个暴雨天气过程。从8月5日开始，全省的这个降水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8: 8月2号，汉中市略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河道水位急剧上涨。兴州街道一条通村道路被洪水完全淹没，一名重病老人被困家中。危急时刻，镇村消防医疗多方力量紧急联动，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水上救援。
2: 事发当天，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两河口村河水奔涌而下，被洪水围困的16树坝组有一名突发重病的老人困在家中，家属万分焦急。
9: 当时河水涨得飞快，也是全被淹了，老人难受的没法，我们干着急过不去，只能赶紧找村上求助。
2: 接到群众求助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当时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救援难度极大。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避开漂浮障碍物，很快将医护人员送到突发重病的老人家中。经过紧急处置，救援人员通过冲锋舟把老人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病情稳定，已脱离危险。
10: 老人突发疾病，身体情况不容乐观，耽误不得，加之水流湍急，转运颠簸风险高，我们全程密切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提前做好应急处置，最大程度地保证转运途中的安全稳定。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已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强化要素保障，让各类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办事提速度、融资降门槛。
2: 西安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浐灞国际港 OPC 生态社区，市场监管局浐灞国际港分局主动靠前服务，为 AI 产业艺人公司提供1:1全流程登记指导，助力企业成长。近期还出台覆盖艺人公司开办、经营、创新、监管全生命周期的8项举措，从4大维度护航单人轻量化创业主体规范发展。
11: 从企业入驻前期就主动靠前，提前介入，针对于企业的名称申报、经营范围、提交材料等，展开1:1的辅导，打通企业开办的最先1公里。
2: 聚焦企业发展和重点项目落地，西安市临潼区建立一板四专班项目管理机制，创新推行企业对接员加部门协调员双代办服务模式，打破部门壁垒，主动联合资源规划、发改、住建、工信商务、水务等相关部门开展上门服务，为152个市区级重点项目提供一站式联审联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
12: 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力打造办事效率更高、服务体验更优、发展生态更好的营商新高地。
2: 融资难是小微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难题。安康市石泉县联动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优化信贷供给，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陕西杰鹏安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态养殖产业的小微企业，今年企业计划新建7份有机肥生产线，面临资金缺口，但企业无可抵押物，无法贷款。中国农业银行石泉支行主动上门对接，通过调查认定企业为优质小微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为其量身匹配无需抵押的科技易贷，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题。
13: 就像石泉农业银行申请贷款500万，不用抵押，利率低，几天时间就拿到了贷款。
14: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在信贷资源分配予以倾斜，保障融资额度和利率优惠。
2: 石泉县还创新推行银行加镇村社区网格化联动机制，组织5家银行常态化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摸排融资诉求，匹配专属信贷服务，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自去年以来，已为1258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8.04亿元。
4: 聚焦县域产业，坐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联动镇银企打通融资难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地，持续优化金融环境。
2: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综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1.6倍，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98.3%，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目前我省拥有7个综保区，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6。依托综保区的保税加工核心功能，上半年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近2倍，进出口值从去年同期的全国第10跃升至全国第3。在龙头企业带动下，西安关中综保区、西安高新综保区形成半导体加工制造维修产业集群，汇聚上下游企业近100家。此外，陕西西咸空港综保区、西安航空基地综保区重点发展航空产业，宝鸡综保区聚焦太极新材料，杨凌综保区深耕特色农业，各综保区错位发展初具规模。
8: 伏天吃羊是江苏徐州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传统，在今年当地举办的彭祖伏羊节上，一道来自千里之外的美味悄然出圈。产自宝鸡市陇县的关山寒羊，借助苏陕协作的桥梁，端上了徐州百姓的餐桌。
11: 我现在就是在铜山城区北京路上的700岁羊肉馆，这是徐州的一家知名的羊肉餐饮品牌。随着铜陇协作的深入推进，大批的陇县优质农产品进入到铜山市场。
15: 最近，第23届徐州彭祖伏羊节正在举行，羊汤馆里厨师们忙得不可开交。厨师长徐海滨打开冰柜，取出新鲜的陇县关山寒羊肉，准备制作招牌的炭烤羊排和烧羊肉。
13: 自从我们铜山和陇县合作之后呢，引进了品质非常不错的这个关山寒羊。这个羊的品质呢，非常适合烧烤，就是烤全羊、烤羊排之类，大家对这个品质非常认可。
16: 我对这个羊肉的品味呢是质量不错，这个肉质很好，乳脯呢不腻，嚼起来呢软嫩，越嚼越香，口感很好。
15: 远隔千里的关山寒羊能叩门徐州市场，离不开铜陇对口帮扶的牵线搭桥。2025年，陇县副县长、徐州市铜山区对口帮扶陇县联络组组长王鹏飞在调研时发现，关山草原散养的羊肉质细腻且膻味轻，却因品牌影响力不足销路不畅，而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徐州人对羊肉的喜爱刻在饮食基因里，每年的市场需求量很大，一边有好物，一边有市场。王鹏飞顺势当起了红娘。
17: 我们整合当地的养殖资源，打造特色品牌，为陇县羊肉贴上了关山寒羊的专属标签。促进陇县方面与徐州扶羊节老牌承办企业七百岁携手合作，让关山寒羊打入徐州市场。目前已建立起牧场、冷链、食堂、直达供应链，实现食材48小时新鲜上桌。
18: 每年向徐州市场输送优质山羊2000余只，大约10几万斤。
15: 为了进一步提升关山寒羊的品牌影响力，今年年初首个关山寒

0: 阳形象店落户徐州市铜山区，不少市民专程赶来选购。
1: 对这个观感还有那个口碑都很好，就是说不论从它的味道还是它的一个质量，周围的老百姓对它吃感觉到味道很好。自开业以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光销售量就是半年，将近半年吧，达到五六万斤了已经。
2: 借助徐州本土节庆 IP， 拓宽了陇县官山海洋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销售渠道，充实了苏陕协作消费帮扶成果。铜山区将持续依托苏陕铜陇协作平台，持续深化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市场互通，持续擦亮铜陇协作特色品牌。
3: 丝绸曾经是古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贸易品与文化符号。今天，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来到了浙江杭州，记者现场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丝绸定制的全流程。一条承载丝路元素的专属丝巾，最快两个小时即可诞生。
4: 在浙江杭州的一家丝绸企业，记者现场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丝绸定制的全流程。通过一块触控屏输入丝绸之路主题关键词，人工智能设计系统在数秒内便生成了数十种融合丝路元素与杭州地标的花型方案。从选定图案、调整配色到最终下单，全程无需人工画稿。
5: 我们万事利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如今已经将一条丝巾从原来的三天的一个生产周期缩短到如今的只需要两个小时。
4: 孙斌告诉记者，传统丝绸印染需要至少500米起定量，工期长达半个月，而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无水印花一体机，不仅小批量订单得以高效完成，还能实现污水减排99%以上。现场企业还向记者赠送了人工智能定制的丝路万里行专属丝巾，这条丝巾从设计到成品仅用了两个多小时。
5: 中间是我们一个丝路主题，然后边上就是我们杭州的地标性建筑，欢迎你们来到杭州，留下这一份美好的独一无二的记忆。
6: 我也希望我们的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可以带着我们的 AI 丝绸，把我们的丝绸文化传得更广更远。
4: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政策要求，各市区要允许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职登记，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我省还将实施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活动，鼓励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西安都市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经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按照方案，到2030年，西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将迈出新步伐，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健全，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75%左右，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将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分工有序、梯次配套的现代化产业圈基本形成，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将迈出坚实步伐，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走在全省前列，多层次区域生态网络将更加完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区域协同治理能力显著增强。西安都市圈是我国第五个、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都市圈，是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支撑。截至2025年，西安都市圈经济总量达1.75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3倍，占全省 GDP 比重的47.8%。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男子组排球比赛、青少年组女子足球比赛8月3号分别在渭南白水县、大荔县开赛。

0: 在大学生男子组排球比赛揭幕战中，西北工业大学代表队战胜明德理工学院代表队。青少年组女子足球比赛吸引了全省八个市区的29支代表队参赛。最近，陕西黄河壶口瀑布进入水量最丰沛的时段，呈现出金流飞瀑的壮观景象。奔腾的黄河水在峡谷间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形成湖底生烟的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近日，一只野生金丝猴来到秦岭腹地安康市宁陕县新场镇一家民宿附近觅食。这只金丝猴在院落中停留期间，与当地村民和游客近距离互动，神态自若，逗留片刻后自行纵身跃入丛林，返回山林深处。据周边村民介绍，金丝猴在附近活动并不罕见，大家也都习惯了和这些山林来客和睦相处，不会主动去惊扰它们。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

0: 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

0: 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

0: 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

0: 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

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没有。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那什么时候开始？结婚以后。冬梅，
1: 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不要我，就别缠着我。报告长官，报告长官！所有应天将、陆家人员，原地等候。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 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7: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谱约谱的话，看得非常准，
9: 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0: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
11: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
16: 吾等发声。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

0: 别的呢，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是问问你呀，什么时候调过来的？之前呢，在哪教过书？
1: 履历都问了啊，那这是他要拟这个嘉奖的内容，这都得写。校长，人家公安局的同志都提了，咱学校啥意思啊？
0: 就给你口头嘉奖，下次的教务会宣布，好吧？
1: 没奖金啊？
0: 你说什么？
1: 没事，那行，那校长你忙你的，下午回来咱们再研究啊。
0: 下午回来？你这是上哪儿去啊？下午回来？
1: 咋的了，校长？你那贵人多忘事啊？我刚跟你说完嘛，腰疼，我得看腰去。
0: 好。哎呀。
2: 一共16个人，从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现在看来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都没有撒谎。
3: 那我们是高兴呢，还是应该失望呢？
2: 喜忧参半吧。
3: 没那么沮丧，换个角度想想，总比你查了16个人，有15个人在跟你撒谎要强。社会部来消息了，根据我们提供的相关信息，那边确认了一个组织，应天教。
2: 没听说过吗？
3: 一贯道的一个分支，什么三皇五帝啊，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耶稣真主，他们都信，没有门槛，男女老少只要进去了，就能够百毒不侵，长生不老。哎，猜猜看，信他们胡说八道的有多少人？
2: 您既然都这么说了，人肯定少不了。
3: 刀枪不入，点石成金。录音机里的信息没有错，今天晚上那个护法就要开坛作讲，据说信徒们能把会场围满。
2: 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啊？
3: 城郊北市场。
2: 这要是能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年可就好过了。
3: 你还要擦亮眼睛，他们每次活动呢都要戴着面具，不好认呢。
2: 面具？
4: 那个在徽州酒楼底下喊话的人，是你找的？
5: 那是个拉犬的瞎子，看不见我的脸。
4: 怪不得，只有你才能想起赵秉义这个名字。还有，那辆拉白菜的马车，两手妙棋啊！
5: 该说的都说了，这次啊，比以往的任务都要麻烦。驻军不能参与，我们只能靠自己。昨晚没睡好的都有脓水洗把脸，把你们结婚进洞房那精神头都拿出来。快过年了，都别受了伤让爹妈气急。
6: 要是真动起手来，那些教徒会不会参与进来？
7: 难说。
5: 就怕他们中毒太深，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呢。
7: 所以更得小心呢。记住了啊，我们的目标是那些戴着面具的护法。对于普通的教众，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动手。
5: 好，别嫌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派出所去就行。
7: 啊，还有一条啊，他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手上的枪啊也不是不开荤，怎么抓人到了我们就知道了。啊，
4: 我们刚才的研究方案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从几年前就一直在盯着你。你到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
8: 听上去是有点滑稽，但我敢肯定，我在医学院教课的时候，就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我搬过2次家，他也同样搬过2次家，而且每一次，离我的距离都不远不近，这不可能是巧合。
4: 那他是哪家的人呢？
8: 如果是共产党，我应该早就被抓了，会不会是南京方面的？
4: 不可能。如果有这个安排，上面没有道理不告诉我。除非是党同局，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8: 会不会是一支我们的风筝断了线的风筝？
4: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跟你相认？
8: 也许他还没有摸清我的底细。
4: 那更得去摸，而不是这么多年像个胆怯的暗恋者一样，只敢背后默默地看着你，一句话都不说。
8: 或许是圈子外的人呢，比如说日本方面或苏联方面。
4: 那我们确实就不可能知道了。你让我想想，搬家。
8: 搬家？
4: 马上搬。
8: 可是，那是局里分的房子，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么仓促，不会有人怀疑吗？
4: 是啊。什么事儿能让一个人在大过年的离开自己的家呢？离婚，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想想，一个被老婆背叛抛弃的男人，刚刚遇到自己的新欢。
8: 您让我想一想。
4: 你就是想到明天、明年，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
8: 你也知道，孩子为了我和姚兰的事情，已经离家出走过一次了。
4: 下次记得给他多穿一点衣服。还有件事情，我本来想过几天再告诉你，可是老天爷现在就让你搬走，那我就给你通个口气儿。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8: 没有。
4: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找一个有专业的人，加班加点制造出一批特殊性能的炸弹。做这批东西需要时间和精力，不是小打小闹。
8: 那什么时候开始？
4: 结婚以后。
8: 结婚？
4: 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如果老孟当初要是狠心抛妻舍家，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9: 魏一平的威胁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依着他去做，就算李春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姚兰母子。当务之急，李春秋要找一个结婚对象。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赵冬梅。
4: 你该出门了吧？
10: 是。
4: 记住了，要入乡随俗，不要看不起别人，要发自肺腑地对待你的师弟师妹，要尽快地融入这个圈子。出了门，你就该不是你了。
10: 好。

0: 行了，到位了啊！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醉了还怎么走啊？我可背不动你啊！
1: 我能出去，能走。

0: 我能上车，我还能给你脱衣服。再喝一点儿，一点行不？
1: 哎，
0: 停！别动。记住，出门前你要是再碰我一下，我就不去了。
2: 去，把我的车开到门口。
3: 是，
2: 快点儿。走了。
0: 放开。
2: 走了。
3: 放手。
2: 不是，哥，他是自愿的。
3: 放手。
2: 你是他什么人呢？干什么呀？这是。
3: 走。
0: 你谁呀？
3: 走。
0: 你谁呀？
3: 来，我送你回去。
0: 你凭什么？凭什么？你放开我！
3: 冬梅，走。
0: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李春秋，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把我折磨成什么样，你才满意呀？

0: 我死你不让我死，我活你不让我活，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呀！
1: 冬梅，
0: 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不要我，就别缠着我，别让我每天连脸都不要，天天这么傻等着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2: 我改行吗？我向你道歉。

出去，离我远一点，回家去，离出去。

1: 这个人叫金刚不入，金刚不坏，都说是假的，今儿给大家看着了，身上连个红印都没有，大师兄下山，齐出显灵了，来，好。 大师兄，从山东祖师爷家里给大家请来了，当年他老人家封存了50年，光绪24年，长生壮骨酒，今儿给在场的各位每个人都有幸分一口。
2: 放的越多，心越诚实。
1: 我封。
3: 放的越多，心。

郭队，郭队，郭队。

成功了，成功了！

是活的吗？好，很好。对，就按之前商量的办。

饿了吧？李唐先睡了，你先歇会儿吧，我去给你热菜。

0: 吃吧。
1: 杨澜，我想过了，我们

0: 喂，
1: 史大夫吗？我有一个朋友被车撞了。
0: 对不起，你打错了。
2: 尝尝我煮的带鱼，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没敢用油炸，油炸了凉了再热。
3: 我去医院了。你明明什么都知道，还装什么都没有，你骗得了自己吗？有要说的吗？

0: 再问一遍，有说的吗？你要没有什么说的，就听着吧。这么多年了，我想说什么，你肯定也知道。废话我就不啰嗦了。孩子要是问起来，不好听的话都往我身上说，你就先想问他。 不用问了，都是真的。想猜的不用猜了，件件都发生了。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我一直想等你说，既然你不说，那就我来。你和方离的事情，我也想忘掉他们，但是我做不到。这种事情，只要你不让我知道，不让我撞见，你们好一辈子我也不介意。 如今我也踩了泥，我也不瞒你，你用这么要打的要骂的，趁早就是拿刀子扎到我的胸口，我也认了。但是过了今天，再说再骂，别怪我翻脸。
1: 吃饱了，锅上还有汤，我取端。

你要是真的喜欢赵小姐，你就去，回家来吃个饭，看看孩子。快过年了，我答应了爸妈回去看他们，也答应了李唐。有什么事儿，等过完年再说吧。

0: 抓到他以后，不能再带到这儿来了。
1: 明白，内鬼不除，带回来就是个麻烦。
0: 去郊外，找一个能秘密关押的。

0: 是，我待在那儿，我亲自审。那个内鬼看不见我了，一定坐不住。谁着急，谁就有问题。
1: 冷吗？
2: 这车上不暖和。
3: 刀砍枪刺都不怕，还会怕冷啊？
2: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骗人的把戏。长官，你们这是要把我拉去哪儿啊？
1: 天堂，你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0: 魏先生吗？是我。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丁占国没有回去，也没有任何人被押回去。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他。这么短的时间，找到他也不好救啊。
1: 不是救，干掉他。只要他活着，咱们俩就有可能会死。想想看。 不管是杨文堂，还是今天的应天教，谁对可能走过路消息？除了我，只有陈斌参与过。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竟然巧合的被捕了。记住我的话，错杀有时候是另一种保险。
0: 我知道了。
1: 我希望能早点听到他死在审讯室里的消息。

0: 怎么醒了？要尿尿吗？
1: 爸爸呢？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出差了。你快回去睡觉吧，等你明天一睁眼就能看见他。
1: 你骗人！我知道，爸爸不要你了，他不要你，我要你。

0: 谁呀？
1: 师傅，是公安局的，您接到通知了吗？
0: 哦，接着了，来，进吧，
2: 走。

0: 大爷，这么大一厂子，就您一个人呐？
1: 可不嘛，这个葡萄酒厂啊，早就停产了，工人都走了，这店也掐了，就我一个人在这看着。
2: 这酒味倒挺香的啊！
1: 葡萄酒越放的时间长越香。哎，这个还有很多的老酒，抽空啊，你们也可以喝一杯暖暖身的。
0: 哪能呢？我们喝酒是要付钱的，这方面我们有纪律。
1: 您慢点啊，这里呢就是储藏车间。那后边还有个放材料的仓库，你看行吗？
2: 行啊。听说这有个电话。
1: 有啊，手摇的，不过还好使。
2: 我们得借用两天。
1: 这儿的东西您随便用。
2: 柴油发电机在什么地方？
1: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不过我这儿可没有油啊。
2: 我们带了照明的线，还有取暖的电炉子，我们全带了。
1: 有电炉子也冷，这天儿西北风一吹，老遭罪了。
2: 行，就这儿了。

0: 够不着那炉子吧？
1: 我量过了，绝对够不到。
0: 这位护法可是属蝎子，腚上有刺儿，别轻易靠近他。晚上我们三个人到个夜班，看好他就行了。
1: 明白。拉屎有便桶，撒尿有夜壶，那床就是他的家了。

0: 来，我来。来，我来。
1: 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2: 我给你做早餐。以后上学我让妈妈送。

0: 李大夫来了。
1: 老丁呢？
0: 啊，出差了。
1: 这都小年了还出去啊？去哪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您找他有事儿啊？啊，
1: 私事儿。行吧，我回头再找他吧。
0: 行，您慢走啊。
2: 哥几个，堂哥回来了，快，都下去帮忙装车。快，别玩了。

0: 石头够不够？
1: 这一宿就小两桶，多弄点吧，保险。
0: 你们那发电机也太费油了吧？啊，你回去啊，检查一下你们的发电机过滤器的那个夹子，看是不是脏了。这一脏啊，肯定影响发电机的功率，到时候这油啊，蹭蹭蹭往上涨。
1: 我都看了，挺干净的。
2: 功率太差，没办法呀。脸怎么这样了？冻得跟个萝卜似的。
1: 风大，冻透了。
2: 啊，还有什么活？
1: 够了够了，年轻太多，我都领不起啊。你也是，李大夫都敢用，那手多珍贵，伤了你赔得起吗？
3: 就是，你赔得起吧。
2: 哎，你这话说的，我要不认识你，我还以为你讽刺我偷懒呢。走了，我也偷懒去了。哎，
1: 那个，
2: 慢点啊。
0: 冻够呛吧？
1: 手都冻硬了。我天刚亮出的话，正是冷的时候，30公里我都受不了，打死我也不开它，还是卡车严实。
4: 吉普车左边的结霜程度远远大于右侧。显然这是因为阳光长时间的照射右侧造成的，吉普车只有从南向北一路行驶，才会使右侧接受如此多的日晒。从南向北30公里的速度，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呢？

0: 要是再有根烟就好了。
1: 这么冻的地方，你都能睡得这么沉。要是没有这碗面条的热乎气儿，都叫不醒你。你看你这一宿呼噜打的，你这心倒是够快。

0: 扛刀弄棒，真的累坏了。
1: 操心费神，是够辛苦。
0: 政府不叫我跳大山，我再也不跳了。政府不叫我骗人，我再也不骗了。我就是一个低头过河的小卒子，你们要找的是那些操心的老师傅，不是我呀。
1: 装傻充愣啊？
0: 长官，我没有装傻充愣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应天教的事儿，斧劈刀砍，那都是忽悠啊。你们要想知道那戏法怎么变的，我全都告诉你们。
1: 昨天晚上聚在北市场，有百十号人，我们为什么别人不抓，单抓你呀？
0: 我这也觉得奇怪呢，你们要抓也得抓，抓大师兄啊。你们知道那些大师兄骗多少钱吗？
1: 承认自己是护法了。
0: 啊？
1: 上了炕就得认亲当新郎，这个态度可不行了。你如今都是护法了，就算是不信也得逼着自己信。这话熟吗？

0: 徽州酒楼隔墙有耳，要不是你这句话，我也找不到韦世成。断眉，八字脚。那天我就把你给认出来了，医院的炸弹是你放的，高奇也是你杀的，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怎么找到他，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1: 谁是藏在公安局，藏在我身边的那个鬼？来了。啊，我又下电话。啊，好。你要是不愿意说这些，那咱就换个话题，聊点别的。面条这东西。 老行家和常仙吃相不一样，刚出锅的汤嘴面咬着一口不松嘴，一根从头吃到尾。看你刚才那个吃相，要不是脚镣拦着，八成你得蹲到椅子上吃。南戏北粗，东南西咸，老家西北哪儿的？没辣子，大蒜也就算是凑合。你要是在这拖到过年的话。 怎么着，我让人去给你做碗辣条子。
2: 哎哎，说话，睡着了。

0: 怎么样，他找我了吗？早上的时候就来科里了，说是有私事找您。嗯，我跟他说您出差了，他还有点意外。不过啊，也都是点到为止，不该说的呢都没有多说。你和小唐说的话，他都听到了，完完全全是按照您布置来的，一字不差。说的时候，他离我们不远，应该听得见。他还绕着吉普车转了一圈呢。现在呢？
1: 十分钟之前刚刚出了大门，要去哪儿还不清楚。不过在这之前，他打了一个电话，我通过电话局查到他拨的号码是气象局，我把电话打过去又确认过了。他在查今天天亮的准确时间呢。是的。他在根据小唐的车速，计测算出关押地点距离市区的距离。有意思。
2: 县里抽调的人都到位了吗？天没亮的时候就到位了，都是生料。他们的车里啊也都配了步话机。嗯，别跟得太紧，记着上次的教训，啊。你们可以提前到图书馆去等他。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那里有他需要了解的一切。明白。
1: 还是不开金口啊！说了一句，问中午几点吃开饭。哎呀，我跟局里面的领导也已经汇报了，上面也有指示，是这样的。哎。 只要你交代出有用的情报，就算是立功，可以不判死刑。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动手，马上抓人。
6: 高局长知道这事吗？
5: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7: 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你干的那些事儿就能瞒到最后。
8: 这是在家
9: 李存秋，
5: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10: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5: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1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4: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15: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6: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4: 一定去。
15: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6: 心里发怔啊！
14: 滚！
15: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4: 是谋杀、枪杀，
15: 也是。
17: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5: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18: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9: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20: 我想见到蝴蝶，
21: 我最爱毛毛虫，
22: 我最想见到蛇。
18: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3: 丝路小脚印。
2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8: 无言，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石头，够不够？这一宿就小两桶，多弄点吧，保险。
1: 通过一夜时间的耗油量，李春秋估算出了发电机的功率。他进一步推算出来，那是一座使用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的建筑。
2: 还是不该进口啊！
3: 说了一句，问中午几点开饭。
1: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身上有不少人命，反正不管说什么都是个死，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横竖都是个死，对吧？哎呀，审你啊，说实话是个难题，谁摊上谁倒霉，我跟局里面的领导。 已经汇报了，上面也有指示，是这样的。哎，只要你交代出有用的情报，就算是立功，可以不判死刑，但是牢得坐，受几年罪，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厂房的面积和李春秋通过发电机功率得出的判断是吻合的，综合距离和方向这两个方面，一切似乎都说通了。十有八九，陈斌就是被丁占国关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以防万一，李春秋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
1: 考虑好了吗？你先出去喘口气儿，透透风去。
2: 我没事，我不困。
1: 一天一宿了，连我都困了。我们俩人都别待在这儿了，你出去透透风去，一会儿来换我。

0: 哎呀，现如今的小年轻啊，都是哈尔滨解放以后才上来的，嫩点是吧？行了，现在这儿就我跟你了，我想跟你单独聊聊，不做记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2: 你是伪满的时候来到东北的吧？
1: 啊，那咱俩差不多。我来东北也有11个年头了，咱俩来东北的日子都不算短了
2: 啊。
1: 来，坐。
2: 今天想跟你唠叨几句。
1: 有一回，我们得到消息，说日本人要来搜山。那时候，我们啥情报线都没有啊，怎么办呢？

0: 当时我就带了两个脚快的兄弟，天一黑就下山了。那时候年轻，16里的山路，哦，还下着雪。从山上到屯子，狼下崽的功夫，我们就到屯子了。当时大半夜的，就在羊圈里，我们就抓了一个人，是个汉奸。他当时什么都不说，冷的、热的、甜的、咸的，什么都不吃，怎么问都不说。后来我真的急了，当时那两个抗联的兄弟用抗联的纪律来压我，我当时一听我就急了，我用枪顶着他们俩人的脑瓜子，让他们俩闭嘴。没办法呀，天一黑，日本人就要上山。如果问不出走哪条道，山上百十个兄弟，啊，全得死。啊，没办法呀。
1: 后来问出来了。
0: 当然了，要是问不出来，今天我能在这儿吗？啊。
1: 有烟吗？
0: 一宿了，都抽完了，喝酒吧。
1: 哎，你眼挺毒啊！我们老家是关中的，当时跟我一起来哈尔滨的不光我，还有我弟弟，
0: 也是干这行的。
1: 嗯。
0: 后来呢？人还在吗？
2: 那个时候宪兵队。特高课还有警察厅的特务科，成天就跟鬼似的无处不在。
1: 我们出去的时候身上不能带枪，抓住就是个死。但是我跟我弟弟吃的就是这碗饭，有事出去枪还得带着，为了不让他们一锅端，每次都把枪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走在大街上互相中都不认识。那次轮到我带枪，本来死的应该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街上突然间就多了一个卡子，我们想绕路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宪兵就要搜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弟弟转身就跑，我眼看他死在我的面前，但是我还得笑，我得笑着跟日本人鞠躬，因为我得活着，我活着才能给他报仇。我做到了。后来那个日本宪兵全家都让我给烧死了。我弟弟在死之前还没有结婚，除了我谁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孩子，未婚妻生的儿子，是我们家的独苗。
2: 那以后孩子读书吃饭都是我一个人来管，
1: 现在你把我抓了我认，但是你让我说什么我不能说。真的，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那天本来应该死的就是我，我活一天是多一天，挣一天。但是我如果什么都告诉你了，保密局是不会放过我侄子的。哎，你不知道，我那个侄子特别聪明，争气，读书读得特别的好。哎，他如果是个败家子儿就算了，偏偏每年都考第一名，我得管他呀，对吧？所以你别问了，你把我弄死，保密局会给他们娘俩发抚恤金。我算过了，这笔钱会让那个孩子长大成人。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就是叛党叛国，我就是叛徒，他们会编我的诗，我无所谓。但是我的侄子就完了，所以没办法，我什么都不能说。

0: 说实话，我真想交你这个朋友。那就对不住了。
1: 没什么对不住的，要是搁在我身上。

0: 哈尔滨日报，卖报。哈尔滨日报，卖报。哈尔滨日报。
1: 对不住了啊，
2: 没事，别客气。

0: 我没想到他买报纸的目的是为了查看电影院最近的散场时间，走到门口的时候啊，一分不差，再跟就跟不上了。别的小组也都没了他的消息，他消失了，我们怕是被他发现了。
1: 未必，你们只要不是跟得太近，就不可能暴露的。我猜想这是他惯用的常规性的手段，不管有没有被跟踪，他都会这么干。反过来说明，接下来他会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过10分钟之后你再打过来吧，先让我想一想。
0: 好。

喂，电话局吗？我是市公安局侦查科丁占国。2分钟之前，有人给这个电话打过来一个电话，我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丁科长，
1: 听我说，在静马场东路靠近道南里那个岔路口，有一个公共电话亭，旁边是哈尔滨公务局，通知待命的人马上动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李春秋现在正在哈尔滨公务局的档案科里，正在查找哈尔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的建筑图纸。
0: 我们过去，你是说？
1: 动手，马上抓人。
0: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1: 我会马上给他打电话的。
0: 老丁，按照规矩，我得接到他的电话。
1: 这是我给你下达的命令，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0: 这，
1: 我告诉你，抓了人，破了规矩，犯了错，找我，人跑了，找你，
0: 即刻处罚。

是高还是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是哪个科的？侦察科的吗？我要见丁长官！我要见丁长官！啊！好。

0: 李大夫，我们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国民党的人。哎，你是我们自己的法医啊，当街被自己人带走，这影响太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把你带到这儿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清楚，然后就让你回去好吗？
1: 我没见过你们。
0: 为了抓你，侦查科是下了苦功夫的。我们是昨天夜里才从县里出发，开了一夜的车，天亮才进的城，就怕你认出来。哎，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同志们一夜没睡，有什么事儿尽早说吧。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1: 我要见高局长。
0: 没到那一步，别着急，等到了你会见到高局长的。
1: 丁占国呢？他在哪儿？
0: 丁科长让我告诉你，作为朋友他暂时不想见，而且作为邻居你的事儿他应该回避的。
1: 有什么可回避的？我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回避啊？
2: 李春秋，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徽州酒楼，你用乞丐和拉白菜的马车救了威平一命，你是怎么发现这次行动的？春光照相馆的叶翔被你杀死后，你伪装成醉汉想躲避我们的调查，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他死之前你就把他装进后备箱，是想逃过丁科长的眼睛。卷发女郎为什么会自杀？你跟他说了什么？尼古拉广场抓田刚武侠，你在丁科长眼皮底下买面包，你以为你替丁科长挡了一枪，我们就不怀疑你了吗？我告诉你，自打尹秋萍被杀，我们就盯上你了。李春秋，你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

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你干的那些事儿就能瞒到最后。

1: 高奇在医院看见你，准备要举报你的时候，为了灭口，你派谁杀了他？快老实交代，谁灭的口？啊！
0: 我要见高局长。
1: 为什么要拆除医院那个炸弹？
2: 这叫重病用猛药，是丁科长的意思。对付你这样的人不算犯纪委。
3: 李春秋，
2: 你是特务，你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你认不认？
3: 你们弄死我！

0: 喂，
1: 丁科长，
0: 公务局的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有找到李春秋。
2: 你们去晚了吗？
0: 就差了一步。不光这儿，所有该出现的地方他都没有出现。我怀疑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跑了。
2: 马上去车站，能带的人都带上。董洁，我必须要见到他。
0: 是。

1: 说吧，你横竖都是个说，你还真想挺到大年三十啊？
2: 李存庆，
1: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间。
2: 有证据吗？
1: 我本来想利用陈斌的伪装，进一步逼他现出原形。 我还让小唐开车回局里来拉电炉子和柴油。另外，我让小马故意说出一些之前我们设计好的话。我相信，只要是一个职业特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一些细节，找出陈斌被抓的地方。
2: 他找着了？
1: 我可以肯定，李春秋啊，肯定到过哈尔滨特别市公务局的档案科，拿到了葡萄酒厂的建筑图纸。我了解他。
2: 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图纸记在脑海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1: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4: 开始吧。

0: 回州酒楼一出事儿，长春整个东北都炸了锅，每个涉及到的那天的人都要被审查。这向站长的秘书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了，心腹之人也被动了心了，事先也不通知我，抓了人才给我打电话。向站长就不怕天冷，让下面的人都心寒了。
1: 向站长说了，他会打电话亲自给你解释这事儿，事关重大，得罪了裴站长。另外，我会留在哈尔滨，一直查到泄密者为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少校郑桂平，排行老三，大家叫我郑三。

0: 林春秋，
1: 审问你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做。抱歉。

0: 李春秋，站长，我挨一顿打没什么，可是他把正事耽误了。位置方向都是准确的，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大体都差不多。
1: 难为你了。 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如果换一换，你现在坐在长春的办公室，也会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别多想，在适当的时候，现在的磨难，在未来都会变成勋章。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对陈斌的怀疑，你想想，你我还在路上奔波的时候。 没准他已经泡在热水澡里，喝着热茶跟共产党讨价还价了。
0: 您确定是他吗？
1: 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会有谁？

0: 叔，啥时候出发呀？
1: 正事儿即将，不叫你叔，再叫你就拔个牙呗。

0: 心里有事不敢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心里太虚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有谁让你问的？
0: 谁问你才会说？
1: 有些事情啊，就像窗户纸，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翻脸了还有一层东西挡着，他真要是捅破了何必呢？
0: 姚兰是个聪明的女人，丈夫半年没回家，这种事情她是不会向我这个外人来打听你的。
1: 扎我？
0: 扎你我能吃饱饭？我没那么闲。小马说早上你急着找我，还说是私事，我到你家找你，你又不在，没出什么事吧？
1: 我一直在他那儿。
0: 他？李春秋啊，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怎么说，别说了。
0: 这件事儿还是过不去。
1: 我以为能过去，可他就在这儿，一直在。每天晚上睡觉，我提醒自己，做梦我都劝自己，说这日子得往下过，可是没有用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又跳出来了。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那边呢？算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了，再迈一步就是个死。
1: 我知道，
0: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不了了。
0: 要是我能拉你一把呢？
1: 我自己都帮不了我自己，谁也帮不了。你就不问问我找你有什么事吗？
0: 那你自己倒是愿意说。
1: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0: 保密，纪律。
1: 那就算了。哦，江上上个礼拜就开动了，这两天下班早，我实在不想回家，想让你陪我去钓鱼。
0: 就这个？
1: 这都快过年了，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紧绷着，非得出了人命我才能找你啊。
0: 钓鱼喝酒的事儿，我想啊，也只能在过年以后再说了。你回去睡觉吧，回头再说。

丁战国突然回来，跟李春秋的短暂失踪有没有关系？他说不好。看着丁战国夜宿家中，他甚至有些欣慰。从丁美熙的角度出发，李春秋也不希望丁战国有任何闪失，他不希望一个小女孩在今夜失去父亲。

0: 再说一遍，今天的活是灭口，不是救人。里边多少人守着，情报也不知道，所以别粘着，得手马上走。
1: 我们有人应过火，我们怕什么呀？
0: 动手！着什么急？在后边待着。

两个，拉开距离，分头做。这几个人枪法不错，走。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如果笔记符合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6: 只要图纸上的笔记是李春秋的，就地逮捕。
7: 这婚必须离吗？
8: 必须离婚。
7: 必须离。
8: 小胡我知道啊，身手也不错，怎么会被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给勒死呢？咱们可以办得隆重一点，借着过年的热闹，咱们年初一就接。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运用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今年上半年，福建集成电路产品出口35.3亿元，同比增长24.4%，出口值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汽车21.9万辆，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
0: 记者从延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延安苹果出口3196.8吨，货值2584.1万元，出口市场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及中东地区。
2: 延安苹果产业已覆盖延安市13个县市区，成为革命老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截至目前，延安市累计注册出境果园82个，包装厂31家。近年来，海关推出支持苹果扩大出口的13条措施，积极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针对黄土高原地形特点，创新应用无人机进行出境果园现场考核，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率。在品牌保护方面，为帮助首次出口的企业开拓市场，海关提供首单陪跑员服务，从田间到口岸全流程指导，同时推动地方政府深建苹果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围绕国外检疫要求和技术法规开展跟踪研究，助力延安苹果走向世界。
0: 再来看一条物流建设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55规划》，其中西安航空口岸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航空口岸项目。依托政策赋能，陕西将持续推进口岸智慧化改造升级，为区域对外开放和经贸往来筑牢坚实支撑。口岸现代化15/55规划提到，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各业务场景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变革。15/55期间，陕西口岸工作将围绕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加快建设航空枢纽，提升铁路口岸信息化水平，持续深化单一窗口建设，优化口岸营商环境5个方面开展，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保障。接下来关注陕西外事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驻华外交官陕西行第3站走进西安，来自西班牙、拉脱维亚、佛得角等15国的驻华外交官到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和西安交大一附院陆港院区开展考察。
2: 在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代表团重点考察跨境金融绿色通道的开设和服务情况，了解跨境结算、融资、避险及全球现金管理的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跨境金融服务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有效降低了企业跨境操作成本，为陕西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金融支撑。
3: 目前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推动企业在进行跨境人民币的结算，以及我们的外汇衍生，来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做好我们自贸以及外汇试点的这么样一些政策，去联动信保以及海外机构，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金融以及非金服务，助力我们陕西企业走出海外。
4: 그래서오늘민정의내설명을들어봤는데，
5: 民生银行在金融科技和跨境服务方面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针对海外业务搭建的数字化平台很有前瞻性。 我期待韩国银行机构能与中国同行在相关领域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我也将积极为两国企业跨境融通牵线搭桥。
2: 随后代表团前往西安交大一附院鹿港院区，实地走访了急诊中心、国家医学中心展厅、国际诊疗部及智慧化手术室，详细了解了医院在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智慧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的最新进展。
6: And we were, you know, visiting different sections.
7: 今天下午的参观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把现代西医诊疗手段与传统中医有机结合，这种协同施治在国际上并不多见。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很高，各类病症都有完整的治疗方案，是一次非常宝贵且难忘的体验。
0: 国际交往日渐活跃，而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样吸引着八方来客。渭北蒲城水盆羊肉是当地人的日常，老汤慢熬，鲜肉手撕，再配上本地青花椒，这一碗下去就是蒲城人最熟悉的味道。
8: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拂晓未至，晨雾静谧，整座蒲城仍酣睡在晨光之中。秦家店羊肉老店已然灶火升腾，汤锅翻滚，用一缕鲜香唤醒整座城市的清晨。一碗看似朴素清淡的羊汤，能够跨越岁月，扎根一城人心。精选羊源，静养排浊，精细处理，备足辅料，每一道工序都恪守本心，容不得半分敷衍懈怠。选材有严苛标尺，熬汤有古法规矩，下料去末，文火慢炖，整夜闷泡，每一步都遵循食材本真，每一秒都不负时光馈赠。
2: 下料
3: 好，
2: 大火大冒，小火炖四个小时。
1: 各地羊肉多以刀切成型，唯有蒲城匠人坚守手撕古法，顺着肉质肌理细细拆分，完整锁住肉汁鲜香。本地特产的青花椒是整碗汤的灵魂注脚，淡淡麻香缠绕纯粹肉鲜，勾勒出独属于渭北平原的味觉记忆。
4: 没啥事儿啊，走着瞧。

0: 时的第一口
1: 好手入烂，
2: 很多蒲虫已经用过十几年了，最终还是落到他亲家店了。
3: 一碗蒲城水盆羊肉，熬煮的是人间烟火，传承的是千年文脉，沉淀的是酱酱故里最质朴最动人的城市底色，让岁月沉淀的老味道在渭北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极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极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特册封尔拜里弥苏腊为满腊加国王，以昭圣恩，故欲敕上公举典制官苏满，即赴苏州织造，督造宋锦白匹，令制盛典礼服一席，故敕钦此。
1: 臣苏婉领旨，必不负圣望，以宋锦为简，交好邻邦。

0: 照面平整，收支相符，很好。还劳烦沈大人即刻带我查验生司品相，登记造册。
1: 苏大人，一路舟车劳顿，宵衣干食啊，万望保重贵体，切莫过于操劳。待明日天色一亮，下官必亲自陪同开仓详查，绝不耽误半分。
0: 沈知造，听闻苏州府的总高手顾苏安技艺精湛，尤擅长设计纹样，那就由此人负责御赐礼服的纹样设计和织造，也请沈知造即刻通传。
2: 顾总高手确实才华出众，但天妒英才呀，前些日子突发恶疾，已经殒命了。
0: 什么？
3: 走水了，走水了！
4: 哪走水了？
5: 周水了，
6: 打水！
3: 水来快点，
2: 这真是无妄之灾呀、啊、
7: 众人已是全力扑救，奈何火势太猛。
3: 接着
0: 我因可曾查明损失如何？
2: 这个库存的生丝染料，尤其是预备用于国礼的顶级材料，这十不存一啊。
0: 苏大人，射雕尽毁，这可如何是好？二位不觉得这把火来得很不是时候吗？
2: 是啊，下官也是深感痛惜呀。
4: 顾苏安，
8: 注意看，明朝永乐年间，航海界的
9: 现在宋景这种老古董都能拍下空距了，这可比阿婆教我那些好玩多了。
8: 片上的纹路可不简单，
9: 这纹路
8: 活不住了。
9: 这
8: 又是完整。

这些人怎么是我看的？剧里的人？难道我真是穿越了？

0: 我这是富家子弟，我这一穿越过来，怎么给烧了？有人吗？系统，金手指，不是主线任务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呀，是拯救世界啊，还是发家致富啊？说话呀，有没有人啊？
1: 你就是主线任务把妹女，
2: 放肆！
1: 顾总高手，
2: 啊！入夜已深，你为何会出现在库房？可曾看到什么可疑之人？
1: 我昨晚是不是你蓄意放火，才酿成如此弥天大祸？啊，
2: 沈之造。
3: 你不是说顾总高手前几日就已突发恶疾身亡？那他又怎么出现在火场，并且蓄意放火的呢？原来我在这已经死了，那这是魂穿。大人，眼下还是尽快完成国礼要紧。只是下官精心筹备的顶级生司皆已付之一炬啊！
4: 纵有满腔赤诚，
3: 奈何无药可用啊！哎，除非大人愿意钦差至尊，从周边州府紧急调运。你这话说的新巧，其他州府库存生丝早已解送进京，从何调运？臣女始莫急。好在天降祥瑞，顾总高手不知得了什么灵药仙丹，竟恢复如常。
2: 实乃我之染局百年未遇之奇才，
0: 精微丹青之精妙，举世无出其右。
2: 当务之急就是请他尽快寻找出替代之法，完成隔离。
1: 我？
3: 不然我吗？
0: 这可是标准的捧杀呀！
2: 顾总高手，眼下的局面可有解决之道？
0: 当然。
2: 顾先生，你昨日说这解决原料一事，只能与我一人商议。此处并无外人，究竟是何良策，还望坦诚相告。
0: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之法，这官府的渠道远水解不了近火，所以我们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
2: 私事。
0: 对啊，这历朝历代都有嘛。
2: 哦，
0: 你们明朝。
2: 叫私事，
0: 大胆！我大明法度森然禁令如山，圣上高悬日月之诏。那咋了？
2: 算了算了，对对对，有私事。可是这丝绡饲料来源复杂，品质参差不齐，它不可能用于国礼嘛。
0: 单根丝丝当然不行，但是我听我外婆说，我们可以利用并丝和碾丝的工艺。
2: 来提升它的强度和均匀度，
0: 我们只需要挑选其中质量优质的饲料，将树根细丝合并成一股，再加以碾转，就可以变得更加坚韧和饱满。
2: 这倒是个法子，不过此法耗量极巨，
0: 得购入远超常量的生丝，
2: 而且需要一大笔现银，并且不能走官府明账。
0: 你这是有办法了。
2: 大胆！库房失火，圣上定会降罪。当前只有将功赎过，一条路可走。既然府中无力，那我明日便奏明圣上，库房无故失火之后，尔等依旧消极怠工，罪加一等。这是本官从废墟中特意取回的灰烬，说来也怪。 这翻检多处，竟寻不到半点饲料燃烧后的残骸。沈大人，你说这大火是不是烧得过于干净了些？
1: 哎呀，大人呐，那州府之时场面混乱，那水……
5: 哎，罢了罢了罢了，为了圣上，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

0: 当国里大事，
1: 但此事万不可让我家夫人知道，否则家宅不宁。
2: 沈大人心细之造令人感佩，我等即刻前往周边州县购买上等生丝，保国里无虞。
3: 哎，苏大人，聊得怎么样？
2: 成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安排人手快马前往湖州构思。
3: 湖州不行。
2: 为何？湖州乃我产丝重地，品质上乘，历来是构思首选。
3: 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湖州这段时间正在经历大旱，那蚕丝数量大大减少，这个时候生丝和熟丝的数量肯定是不够，咱不如绕道稍远的梧州。
2: 史书哪里的史书记载？
3: 不是，我是说夜观天象。
2: 顾先生还有此等才能，
3: 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我。

0: 早知道当初阿婆逼我学的时候，就不偷懒耍滑了。真是说到用时方恨少，似到病时才知难。
1: 陆先生，苏大人，我是特意来谢你的。梧州果然因大旱，桑田欠收，生丝熟丝全部产量锐减。
0: 苏大人，小事一桩，不必放在心上。
1: 这些本是杂工所做，现在人手紧缺，难为顾先生了。我来帮你吧。
2: 香啊！放肆！不是，我说你手上那串珠子，
1: 这是中药研磨制成的合香珠，有安心明神之效。哦，婉儿姐，苏大人，顾总高手，新购的饲料以安法病司碾线。 只是按目前的进度和饲料计算，距离完成白匹之数，恐怕还需大量的生丝补充。那速速采购便是。可是，现在私商皆知，织染局急需大量的生丝，那些私商们联手起来坐地起价，现在生丝的价格已标至虚高，我们恐怕已经买不起了。
3: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我有办法。
1: 这是赌场，朝
0: 廷明令禁赌，所有赌坊都不以真善事。
1: 哎呀，这你我官绅岂能涉足如此污秽之地？更何况以此掌魔力，岂是正道？
0: 苏大人，我们此行并非为了赌钱，你我一起要去放一个假消息。
4: 而且咱俩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咱要是完不成织造，不光你我，大家的脑袋都得掉。
1: 你再信我一次，啊！这只簪子是昔日陛下所赐，先生既有妙法，我愿与之共担。
0: 你放心，苏大人，这个簪子我一定完完整整、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1: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若能渡过此关。
5: 值得。哎呀，我去了。买大赔大，买小赔小，买定你手了。
0: 啊，
5: 开了啊！
4: 这个不是织染局的副高手吗？
5: 怎么，
4: 当官的乔镇打扮来咱们这下酒楼地方找乐子啊？
0: 嗨，什么高手低手？
5: 是闹路过，过来手痒不亮吧？哎，咱们这儿有规矩，不收官家的银子。郭大人，请回吧。
0: 这不是，
4: 走啊！
6: 别动啊！
7: 他不赌，我赌。平时就苛刻我们小子钱，哎，老天有眼，就是不让你过这个瘾。

0: 来，压住啊！来，继续啊！
1: 手气这么好，赢了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怎么了？老子最近是鸿运当头，昨晚上织染局来了批急活，那么多车的生丝布料，兄弟们是连夜的卸车入库，累得腰都快断了，这还不行，拿点赏钱来这乐呵乐呵。
2: 哎，你给我住口啊！织染局的事，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别玩了，赶紧走，赶紧走。
1: 天晴，没事了，我来解决，你给我坐。
2: 刚才混不吝的样子，真的是绝绝子。影后，影后是谁啊？影后不是谁，是说你表演的特别好。
3: 彼此彼此，而且刚才还算是运气好，所以呢才赢了这些钱。
1: 不过呢，死法还非常之法，今后无论如何都不得踏足此地。
3: 你放心吧，这么离谱的事儿，以后让我干我都不干。不过玉簪暂时是拿不回来了。
4: 没有诗，哪有得吗？话说，我们现在是有了钱，但那些私商们如果没有上我们的当，那我们即便拿着钱去也买不回来。
5: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啊！我们找个他们都不认识的人去试试。
4: 老板，您这有上好的丝线，小女子想购置一批。
5: 看着您眼生的很呐，哪条道上呢？
4: 为何不去那官市采买，反倒来我这小门小户的呀？
6: 实不相瞒，小女子家中世代经营织造，本该到了收丝的季节，谁知苏州织染局不知为何，前些时日竟将市面上所有的好丝都购置一空。我们小门小户的，哪争得过官府？如今，工坊已无丝可织。 眼看就快支撑不下去了，百年的家业，百年的轮回在我手中了。老板，你就帮帮我吧。哎，
5: 这织染局最近动作确实是大呀，但是姑娘，真不是我不想帮你。
7: 你也知道，最近这私价它贵的离谱啊！要不看看其他的哪个有利润，你接一点啊？
5: 大点声！
7: 谁？啊，
5: 没事没事，您看看其他的啊。
7: 你刚才说织染局作业进了大批丝绸，库房都堆满了，
5: 可不是，
7: 那我们的货岂不是都要砸在手里了？
5: 这货得怎么练出来？
6: 哎，敷衍了，尊客留步啊！价格好商量啊！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演的有多棒，小女子百年的家业就要跪在我的手上了，我当时真的都哭出来了，眼泪哗哗的，她可真信了，真厉害，就像。
1: 影后一样，
6: 影后是谁啊？

0: 苏大人是对这批样品不满意啊？以这些丝线的品质，能织出如此水准的宋锦，已然超乎我的预期。但这些终究只是普通宋锦。那件满蜡加国王盛典礼服，却彰显我天朝气度。以这些普通丝线，即便制工再精湛，也难以织出那种。 流光溢彩，震慑人心的效果。
1: 流光溢彩。

0: 哎，苏大人，咱们这哪是织染局啊？我看是海鲜大排档，我这开放的技术，回去都能摆摊了。珍珠盲盒，十文一个，来一个。
1: 咱们这不是实验吗？等实验成了，自然会多请工人来做。
0: 是，苏大人说什么都对。

0: 成了，
1: 成了！
2: 太好了，我就说咱俩是珠联璧合，对不对？
3: 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了。
0: 这效果若以此法加紧赶工，2天之内就可将所有的丝线都染出来。

0: 我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是在做梦？
1: 难道是这个小马让我穿越了？阿婆，这个纹样您是哪儿找的？
2: 一个讲顾盼景年的片子，我们纺织厂把那个纹样复原了。你看这纹样，虽然它。 不知道来自哪个朝代，但是它磅礴大气，带着灵巧。它放在现在一点都不过时。它呀，在阳光下还能不灵不灵的闪光。这里边是有珍珠粉，染了色。
0: 珍珠粉。
2: 嗯。 而且那个片子里面还说，商船出使马拉加，就是。

0: 现在那个马六甲遭遇了海难，
1: 海难？苏婉的船，那岂不是他也在船上？谁在船上？谁在船上？
0: 最新剧情更新了没有？印度洋适逢三重气象灾难，赤道超级气旋、火山灰遮蔽效应和百年一遇的赤潮。
2: 顾先生，你在家吗？

0: 有毒。
1: 别跑，你给我站住，你是谁？姑苏安在哪儿？
2: 既然你穷追不舍，那我就送你去团聚。
0: 难道姑苏安已经遇害了？顾先生，
3: 你怎么样？
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屁股疼。
0: 小心！

0: 他方才鬼鬼祟祟从你家的方向出来，这个有可能是你的东西。我有什么值得他偷的？这些是你设计的纹样。 那人为何不顾性命，也要偷走这些纹样和底稿？不知道，顾先生，沈之造说你前几日突发恶疾去世，可我在你的府内发现了被毒死的老鼠，难道你不是得病，是被人下了毒？确实如此，苏大人，你真是冰雪聪明啊。
1: 那是谁下了毒？顾先生又是如何逃过一劫呢？顾先生，你此前几次三番的答非所问，不仅突然消失，又骤然出现，就连这远近闻名的纹样设计都实在是令人费解。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2: 苏大人有所不知，这是我独创的防伪之术。
1: 防伪，正是。你看，这些瑕疵纰漏，看似缺陷，它其实是我故意留下的特殊印记。这普天之下，唯有我本人才能修复这些错误，把这些纹样恢复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技术壁垒。
0: 你看到那些歹人，他们想毒死我，想烧死我。如今他们想刺杀我，就是想把我这些绝世无双的这些设计图稿给他私吞了，太坏了他们。就是这样。既如此，那件满腊家国王的礼服纹样，还请顾先生尽快的设计出来，我必细心保存图稿，以防歹人再次居为己有，谋害先生。
1: 不行。
0: 为何？
1: 你不能登船，你不能走。你休想再用这种不三不四的话蒙混过关。如果你连自己的名声才华都无法证明，那本官又如何能信你？好，来就来。但若我设计出来，苏大人能否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哎呀，反正你先答应我再说。
0: 好，一言为定。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好绵羊奶开抢了！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亮。

0: 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八达韵文以几何图形构成秩序感，因各线互通朝八方延伸，寓意四通八达，华涛交织构成连环骨架，展现连绵流动之美。
6: 其以云纹为衬托，寓意吉祥繁复华丽，很适合盛典礼服。
5: 这是夔龙凤舞，龙为灵冲之长，凤为百鸟之王，都是祥瑞之物，龙凤相配更象征着尊贵与祥瑞。
6: 这海浪云纹与瑞兽相结合，既彰显我天朝威仪，又暗合航海远邦之意，真是气象万千。那拉贾国王见之，定能深感我天朝恩威与诚意。顾先生，苏某对你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了，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如果笔记符合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10: 只要图纸上的笔记是李春秋的，就地逮捕。
11: 这婚必须离吗？
12: 必须离婚。
11: 必须离。
12: 小胡我知道啊，身手也不错，怎么会被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给勒死呢？咱们可以办得隆重一点，借着过年的热闹，咱们年初一就接。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

0: 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走。

0: 我们要去找敌人，我们要去找敌人。
1: 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伙赶快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搞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学校什么的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哎呀
4: 哎，这不是不是我，
3: 哎呦，
4: 哎，先把我再加两个人。
5: 哎呀，你送哪去？哎，
4: 前面来。
2: 就你懒，
4: 你怎么老
2: 支持？
4: 谁？干什么的？
2: 来，没把军鼓师的
4: 事儿真多，你烟呛着，你坐这边去。

0: 你别想呗，
1: 我那是耍赖，耍
2: 赖。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
3: 美八军武士的，
2: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3: 灭了，
2: 灭了，少点是吧？好嘛，辛苦了。
3: 没办法。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6: 是，
5: 上快！
6: 哎呀，走吧，快上车。怎么了？
3: 真泄气。
2: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好。那已经是两年。

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0: 是志愿军，
1: 志愿军。
0: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

0: 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

0: 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货。 是精品的，在二呢。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哎，
0: 三枣仁，
2: 你好，
4: 要三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

0: 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2: 走
4: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怎么了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3: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3: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3: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3: 不许动！
4: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3: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大伙，
3: 走，走。
0: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

0: 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去，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走。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父，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

0: 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

0: 好，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 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

0: 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

0: 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他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就烧了两大筐。
1: 黄州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州到这里以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州，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州修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1: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州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州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5: 对，下，我。
1: 黄州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6: 有一次黄州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里边了？
1: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州偷偷的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州暗暗的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1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看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

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的。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业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4: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3: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胄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胄绘制国礼，病中的黄胄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5: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换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 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州梦牵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州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州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州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州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昼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昼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想到黄昼。
2: 黄昼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哪个招牌都得问他，都问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直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1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昼的作品。没有黄昼，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昼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昼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2: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要说，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啊，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啊。
0: 事实上，当时黄昼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7: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10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昼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 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遍不可及，
2: 是新中国人物画里面棋子。
3: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4: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5: 说的话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0: 我跟你说啊，总结啊，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于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1: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3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0: 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特册封尔拜里弥苏腊为满腊加国王，以诏圣恩，故欲敕上公举典制官苏婉，即赴苏州织造，督造宋锦白匹，令制盛典礼服一席，故敕钦此。
1: 臣苏婉领旨，必不负盛望，以宋锦为简，交好邻邦。

0: 平整，收支相符，很好。还劳烦沈大人即刻带我查验生司品相，登记造册。
1: 苏大人，一路舟车劳顿，宵衣干食啊，万望保重贵体，切莫过于操劳。待明日天色一亮，下官必亲自陪同开仓详查，绝不耽误半分。
0: 沈知造，听闻苏州府的总高手顾苏安技艺精湛，尤擅长设计纹样，那就由此人负责御赐礼服的纹样设计和织造，也请沈知造即可通传。
2: 顾总高手确实才华出众，但天妒英才呀，前些日子突发恶疾，已经殒命了。
0: 什么？
3: 走水了，走水了！
4: 哪走水了？
5: 这不周水
6: 了吗？打水！
5: 快！快！快！这边！这边！快！快！再打水来，快点！
2: 这真是无妄之灾呀！
7: 众人以为是全力扑救，奈何火势太猛。
5: 快！接着！
0: 我一应可曾查明损失如何？
2: 因为库存的生丝染料，尤其是预备用于国礼的顶级材料。是十不存一啊。
0: 苏大人，射雕尽毁，这可如何是好？二位不觉得这把火来得很不是时候吗？
2: 哎，是啊，下官也是深感痛惜啊。
1: 顾苏安，
8: 现在宋景这种老古董都能拍下空剧了，这可比阿婆教我那些好玩多了。
9: 这块残片上的纹路可不简单，
8: 这玩意儿
9: 好不住了。

0: 酸。
1: 这些人怎么是我看的？剧里的人？难道我真是穿越了？我在这里叫顾苏安，可人家穿越过来都是王侯将相、富家子弟，我这一穿越过来怎么给烧了？有人吗？系统，金手指。不是，主线任务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呀。是拯救世界啊，还是发家致富啊？说话呀，有没有人啊？哎，你就是主线任务吧，美女。
2: 放肆！
3: 顾总高手。
1: 啊？
3: 入夜已深，你为何会出现在库房？可曾看到什么可疑之人？
4: 顾苏安，是不是你蓄意放火，才酿成如此弥天大祸？
1: 啊，
3: 沈之造，你不是说顾总高手前几日就已突发恶疾身亡？那他又怎么出现在火场，并且蓄意放火的呢？
1: 原来我在这儿已经死了。那这是魂穿。
5: 大人，眼下还是尽快完成国礼要紧。只是下官精心筹备的顶级生司皆已付之一炬啊，纵有满腔赤诚，奈何无料可用啊。哎，除非大人愿以钦差之尊从周边州府紧急调运。
6: 你这话说的心巧，其他州府库存生司早已解送进京，从何调运？
5: 臣女使莫急。好在天将祥瑞，顾总高手不知得了什么。

0: 灵药仙丹竟恢复如常，实乃我之染菊百年未遇之奇才，精微丹青之精妙，举世无出其右。
1: 当务之急就是请他尽快寻找出替代之法，完成隔离。
2: 我
0: 不让我吗？
2: 这可是标准的捧杀呀。
3: 顾总高手，眼下的局面可有解决之道？
2: 当然。
3: 顾先生，你昨日说这解决原料一事只能与我一人商议，此处并无外人，究竟是何良策，还望坦诚相告。
2: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之法，这官府的渠道远水解不了近火，所以我们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
3: 黑市。
2: 对啊，这历朝历代都有嘛。哦，你们明朝叫私事？
3: 大胆，我大明法度森然，禁令如山，圣上高悬日月之照。
2: 那咋了？
3: 算了，对，有私事。可是这私商私料来源复杂，品质参差不齐，它不可能用于国礼嘛。
2: 单根丝丝当然不行，但是我听我外婆说，我们可以利用并丝和捻丝的工艺来提升它的强度和均匀度。我们只需要挑选其中质量优质的丝料，将数根细丝合并成一股，再加以捻转，就可以变得更加坚韧和饱满。
3: 这倒是个法子，不过
2: 此法耗量极巨，得购入远超常量的生丝，
3: 而且需要一大笔现银，并且不能走官府明账。
2: 你这是有办法了？
3: 大胆，库房失火，圣上定会降罪，当前只有将功赎过一条路可走。既然府中无力，那我明日便奏明圣上，库房无故失火之后，尔等依旧消极怠工，罪加一等。这是本官从废墟中特意取回的灰烬，说来也怪，这翻检多处竟寻不到半点饲料燃烧后的残骸。沈大人，你说这大火是不是烧得过于干净了些？哎呀，
4: 大人啊，那救火之时场面混乱，那水……
0: 哎，罢了，为了圣上，我这条老命豁出去了。

0: 府上银两，加上最后我全部的提及一并倾囊而出，绝不敢耽误国里大事。
1: 但是此事万不可让我家夫人知道，否则家宅不宁。
2: 沈大人心细之造令人感佩，我等即刻前往周边州县购买上等生丝，保国里。

0: 苏大人，聊得怎么样？
1: 成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安排人手快马前往湖州构思。
0: 湖州不行。
1: 为何？湖州乃我产丝重地，品质上乘，历来是构思首选。
0: 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湖州这段时间正在经历大旱，那蚕丝数量大大减少，这个时候生丝和熟丝的数量肯定是不够，咱不如绕道稍远的湖州。
1: 史书哪里的史书记载？
0: 不是，我是说夜观天象。
1: 顾先生还有此等才能，
0: 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我。

0: 早知道当初阿婆逼我学的时候，就不偷懒耍滑了。真是说到用时方恨少，思到病时才知难。
1: 陆先生，
0: 苏大人，
1: 我是特意来谢你的。 吴州果然因大旱，桑田欠收，生丝熟丝全部产量锐减。
0: 苏大人，小事一桩，不必放在心上。

0: 我说您手上那串珠子，这是中药研磨制成的合香珠，有安心凝神之效。哦，王二姐，三大人，顾总高手，新购的饲料已按法品司捻线，只是按目前的进度和饲料计算，距离完成白匹之数，恐怕还需大量的生丝补充。
1: 那素素采购便是，可是，现在私商皆知，织染局急需大量的生丝。那些私商们联手起来坐地起价，现在生丝的价格已标至虚高，我们恐怕已经买不起了。
2: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我有办法。这是赌场。
1: 朝廷明令禁止所有赌坊，都不以真善事。
0: 哎呀！
1: 这你我官绅岂能涉足如此污秽之地？更何况以此法牟利，岂是正道？苏大人，我们此行并非为了赌钱，你我一起要去放一个假消息。而且咱俩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咱要是完不成织造，不光你我，大家的脑袋都得掉。你再信我一次。
0: 这只簪子是昔日陛下所赐，先生既有妙法，我愿与之共担。
1: 你放心，苏大人，这个簪子我一定完完整整、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0: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若能渡过此关，值得。哎呀，我去了。
1: 赔大买小，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买，赔小
2: 就是不让你过这个瘾。
3: 哎，压住压住啊！继续继续啊！
2: 笑笑笑笑！
4: 小兄弟，手气这么好，赢得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
2: 怎么了？老子最近是鸿运当头，昨晚上织染局来了批急活，那么多车的生丝布料，兄弟们是连夜的卸车入库。累得腰都快断了，这还不行，拿这赏钱来这乐呵乐呵。
5: 哎，你给我住口啊！织染局的事能让你在这胡说八道？别玩了，赶紧走，赶紧走。天晴了，没事了，我来解决。你给我走。
6: 你刚才魂不吝的样子，真的是绝绝子，影后啊。
7: 那影后是谁啊？
6: 影后不是谁，是说你表演得特别好。
7: 彼此彼此，而且刚才还算是运气好，所以呢才赢了这些钱。不过呢，死法呢非常之法，今后无论如何都不得踏足此地。
6: 你放心吧，这么离谱的事儿，以后让我干我都不干。不过玉簪暂时是拿不回来了。哎，
7: 没有失哪有得吗？话说我们现在是有了钱，但那些私商们如果没有上我们的当，那我们即便拿着钱去也买不回来，
6: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啊。我们找个他们都不认识的人去试试。
8: 老板，您这有上好的丝线，小女子想购置一批。
9: 看着您眼生的很呐，哪条道上呢？为何不去那官市采买，反倒来我这小门小户的呀？
8: 实不相瞒，小女子家中世代经营织造，本该到了收丝的季节，谁知苏州织染局不知为何前些时日竟将市面上所

0: 所有的好事都购置一空，
1: 我们小门小户的哪争得过官府？如今公房已无私可支，眼看就快支撑不下去了。百年的家业，那是怎么会在我手中啊？老板，你就帮帮我吧。
2: 这织染局最近动作确实是大呀，但是姑娘，真不是我不想帮你，你也知道最近这丝绢它贵得离谱啊，要不看看其他的哪个有利润，你近一点啊。
3: 大点声。
0: 这
2: 啊，没事没事，您看看其他的啊。
4: 你刚才说织染局昨夜进了大批丝绸，库房都堆满了，
5: 可不是，
4: 那我们的货岂不是都要砸在手里了？
5: 这个货得怎么点出去？
4: 哎，胡彦龙，尊客留步啊，价格好商量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演的有多棒，小女子百年的家业就要毁在我的手上了，我当时真的都哭出来了，眼泪哗哗的，他可真信了，
1: 真厉害，就像影后一样。
0: 影后是谁啊？

0: 苏大人是对这批样品不满意啊？以这些丝线的品质，能织出如此水准的宋锦，已然超乎我的预期。但这些终究只是普通宋锦。那件满蜡加国王盛典礼服，却彰显我天朝气度。以这些普通丝线，即便织工再精湛，也难以织出那种。 流光溢彩，震慑人心的效果。
1: 流光溢彩。

0: 有了。
1: 苏大人，咱们这哪是织染局啊，我干是海鲜大排档，我这开放的技术回去都能摆摊了。珍珠盲盒十分一个，来一个。
0: 咱们这不是实验吗？等实验成了，自然会多请工人来做。
1: 是，苏大人说什么都对。
0: 我看，我去拿些药来。
1: 没事儿。

0: 成了，
1: 成了！
2: 太好了，我就说咱俩是珠联璧合，对不对？
3: 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了。
0: 这效果若以此法加紧赶工，2天之内就可将所有的丝线都染出来。

0: 我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是在做梦？
1: 难道是这个小马让我穿越了？阿婆，这个纹样您是哪儿找的？
2: 一个讲顾盼景年的片子，我们纺织厂把那个纹样复原了。你看这纹样，虽然它。 不知道来自哪个朝代，但是它磅礴大气，带着灵巧。它放在现在一点都不过时。它呀，在阳光下还能布灵布灵的闪光。这里边是有珍珠粉染了色。
0: 珍珠粉。
2: 嗯。 而且那个片子里面还说，商船出使马拉加，就是现在那个马六甲遭遇了海难。
0: 海难？
2: 嗯。
0: 苏婉的船，那岂不是他也在船上？
2: 谁在船上？
0: 最新剧情更新了没有？ 印度洋释放三重气象灾难：赤道超级气旋、火山灰遮蔽效应和百年一遇的赤潮。
3: 顾先生，你在家吗？

0: 有毒。
1: 别跑，你给我站住，你是谁？姑苏安在哪儿？
2: 既然你穷追不舍，那我就送你去团聚。
0: 难道姑苏安已经遇害了？顾先生，
3: 你怎么样？
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屁股疼。
0: 小心！

0: 方才鬼鬼祟祟从你家的方向出来，这个有可能是你的东西。
1: 我有什么值得他偷的？
0: 这些是你设计的纹样。
1: 哦。
0: 那人为何不顾性命，也要偷走这些纹样和底稿？

0: 不知道，顾先生，沈志造说你前几日突发恶疾去世，可我在你的府内发现了被毒死的老鼠，难道你不是得病，是被人下了毒？确实如此，苏大人，你真是冰雪聪明啊。
1: 那是谁下了毒？顾先生又是如何逃过一劫呢？顾先生，你此前几次三番的答非所问，不仅突然消失，又骤然出现，就连这远近闻名的纹样设计都实在是令人费解。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0: 苏大人有所不知，这是我独创的防伪之术。
2: 防伪，正是。你看，这些瑕疵纰漏，看似缺陷，它其实是我故意留下的特殊印记。这普天之下，唯有我本人才能修复这些错误，把这些纹样恢复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技术壁垒。你看到那些歹人，他们想毒死我，想烧死我。
1: 如今他们想刺杀我，就是想把我这些绝世无双的这些设计图稿给他私吞了，太坏了他们。就是这样。既如此，那件满腊家国王的礼服纹样，还请顾先生尽快的设计出来，我必悉心保存图稿，以防歹人再次居危及有谋害先生。
0: 不行。
1: 为何？
0: 你不能登船，你不能走。
1: 你休想再用这种不三不四的话蒙混过关！如果你连自己的名声才华都无法证明，那本官又如何能信你？
0: 好，来就来。但若我设计出来，苏大人能否答应我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哎呀，反正你先答应我再说。
1: 好，一言为定。
0: 八达韵纹以几何图形，构成秩序感，因各线互通，朝八方延伸，寓意四通八达。花桃交织，构成连环骨架，展现连绵、流动之美。
1: 且以云纹为衬托，寓意吉祥繁复华丽，很适合盛典礼服。
0: 这是夔龙凤舞，龙为林冲之长，凤为百鸟之王，都是祥瑞之物，龙凤相配。
1: 更象征着尊贵与祥瑞。这海浪云纹与瑞兽相结合，既彰显我天朝威仪，又暗合航海远邦之意，真是气象万千。满拉家国王见之，定能深感我天朝恩威与诚意。
3: 顾先生。 苏某对你。

0: 渔民打捞出来的这个盏是否为南宋时期的名品？
1: 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吧？
2: 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
3: 目前来说，全世界有3.5件。
0: 神秘蓝虎有留无盖，专家现场演示揭秘真相。
1: 它挺奇怪的，长得
4: 水满则溢。古代的这个匠人呀，智慧是非常高超。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大国心脏，四海相望，千年相继，兼容并蓄，大气磅礴。这里是文明古都，历史绵延，文化璀璨，时空相连，古今交响。这里是北京。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北京站的现场。
4: 其实都是那种既有钱还懂时尚的人，这应该是坎，小坎肩吧，啊，长袖，长袖，这还是长袖，纳纱，
6: 纳纱这个，
4: 哎，这个衣服的品种叫纳纱，就是夏天穿的特别凉快。

0: 过去你们家一定有个大美女，现在可能老太太可能在不在世就两说了，但是这个一定是当时穿这个衣服一定是美女。
1: 60年代就去世了。
0: 是这样啊，这个扣子呢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一个小的喜鹊加这个三多纹饰啊，上面是三多喜鹊，三多就是有喜事啊，报喜，然后有这个多子多福多寿的含义，三多纹饰里面呢是这个缎子面的，里面是这个绸缎面，然后外面是纳纱的。这件东西啊，民国的，很典型的民国衣服。看这个长衫啊，这边拎起来瞅瞅，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清代的？
0: 进不了清代，这个因为本身啊，这种扣的做法它已经是有模具了，这种模具就是相当于这个从民国时期做钱币之后出现的那个扣子，哎，就是连珠纹，就民国的做法。
1: 还是黄金的？
0: 这个是上面有金的颜色，但不是黄金，它不是溜的金啊，还是黄铜的，看到吧？这个背后黄铜，然后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扣啊，还带着英文呢，是吧？这个扣本身这个开做扣子的厂是国外的机器进来做的。
1: 这个有啥价值？
0: 这件属于民俗服装，民俗服装跟宫廷服装的价格就没法比了。像这样的只是当时的这个条件好的、懂时尚、懂审美的人穿，女性的服装。像这个现在市场上也就是个3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2: 去借入选件。
3: 可以活动，它拔不出来，应该是可以这么转的。这个底心应该跟底就是锁在一起的，底部款式是青花的，大清乾隆年制。我跟您讲啊，您这件东西啊，首先从它的釉光来看就不好，有些个过于的暗淡，而且这个工艺啊，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工艺显得比较糙了。您看它这个花画的啊，整个的线条还是很硬的，就不够舒展，这个花看上去以后就不够灵动。尤其是你看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里面这个西洋人物画的也不好，一点精神都没有，没那个韵味。乾隆时期画得非常精细精到的。再有一个啊，底部的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乾隆时期这个青花的发色比它要浓艳一些，它这个款式看上去很规矩，但是都很弱的。你看这个边缘的这些地方，这都人为故意做的，就是太均匀统一了。所以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现代的工艺品。
4: 老先生，这个怎么来的呀？
5: 买的。
4: 说您是这个收藏年头不短了吧？
5: 200块钱
4: 买的。大家看这老的这个釉面，它是白中泛青的啊，釉光特别舒服。恭喜您买对了。
5: 买对了。
4: 年份还挺好的，年份是清早期的，当时古人用它来装东西用的，挺好的。但是您别花大钱啊，刚开始玩，如果不是特别懂的话，不花大钱。
5: 对，别超过1000了。
4: 对。
2: 拿下入选一件。
6: 费丹旭，啊，清代著名画师女的，您看这个咱们这个色，您感觉这种黄色，这种红色。它不是真正的像费丹蒂时期的使得矿物质料，这个料一看呢很不自然，黄啊黄的有点渗得慌，红呢没有红的不到位，就是化学材料。你看这个山石，它的线条的皴滑过于粗糙了，全一顺腿了，这个自然界的山石不可能那么长，这不对啊。
7: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8: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请放在这儿吧。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姓夏雪林。嗯，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
0: 夏先生您好。哎呦，看您的这个服装很有特色啊。
1: 个人爱好。
0: 哎，您是
1: 喜欢艺术的东西啊？自己也做古玩生意啊。在店里呢也帮人家看东西，就是叫鉴赏。

0: 喜欢儒教文化吗？儒教文化对我个人还是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咱们这个节目，咱们这个节目是每期都不落，这些老师都好像脑子里都印了很多。
1: 哎呦，感谢您的支持，
0: 不客气。
1: 能看得出来您是笑口常开，很热爱生活啊。
0: 对对。
1: 而且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啊，
0: 这个是银章。
1: 哦，银的，但是上面是鎏金的。
0: 鎏金的
1: 啊，龙凤呈祥。
0: 对，
1: 底下是双喜，上面还有一个金，
0: 很喜庆的。
1: 那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佩戴的呢？
0: 通过那收藏那个送给我的人呢，他说是可能是杜月笙结婚的时候，
1: 哇，
0: 黄金龙赠送给他的。我手上有四个，我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分三次收进来的。一个老阿婆，高龄了，不喜欢了。
1: 那这件藏品您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收上来的？
0: 我第一次呢，几乎是以银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收进来的。
1: 那可太便宜了，
0: 对呀，
1: 银子几块钱一个。
0: 对呀，那么稍微高一点。到第二次呢，他又来，又来呢，看到我收进来的那个小酒杯还好，他回去拿了这个东西来。然后再叫我找他一点钱，我很开心的就找下去了。实际上他跟我谈，他去拉出去卖过，没有人给到他100块钱都没有。到第三次他又看到我有了那个小杯子啊，很精美了。第三次的杯子我确实也很精美，哎，他又回去了，把那两个拉了来，然后再叫我补多一点。
1: 我们看它这个背后有一个特别小的章，刚才我仔细辨别了一下，应该写的是庆云志。
0: 庆云志，对。
1: 这结婚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都是带一个这个胸花，当时是带这个银质鎏金的章，这很奢华呀。
0: 路粉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个龙凤一般普通人是好像很难以承载的，对吧？那么它这个龙你看都很喜庆的，都是四角龙嘛，都是皇宫贵族这种的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承载。现在有好多人追着我要这个东西，现在有人抽到我价钱比较高的，都抽到35000，我没有放。
1: 35000一枚？
0: 对
1: 啊。
0: 那因为我在网上查过，人家是10万块钱。
1: 你觉得要10万？嗯，因为这个东西它市场上确实比较少见，它肯定是一个定制款，对不对？
0: 对
1: 啊，如果再加上这个名人加持，价格很有想象空间啊。那来到这儿呢，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以万为单位，估这一枚的价格。藏有输入的是100000。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坛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长河千年，文明一脉传。啊，先生带来了一个这个银鎏金的一枚胸章啊，一眼望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很喜庆啊。现在判断的应该是这个结婚仪式上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呢，这个讲究三书六礼。聘书、礼书还有这个迎书啊，六礼呢指的是这个纳采啊、问名、纳吉、纳征啊，然后还有请妻，还有亲迎，包含了从我们的这个下聘开始啊，一直到这个迎亲，这个一系列步骤的所有的这个流程。到了这个晚清民国时期啊，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国人眼界打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注重这个订婚这个仪式。我还见过一些收藏市场上的那种订婚书啊，手写的，两边呢也是龙凤，所以您说的龙凤不是一般人用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到这个时候，这龙凤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所以当时的那种好像一件简传一样的那种订婚书啊，也是印制着龙啊、凤啊这样子的图案啊。还流行干嘛呢？就登报订婚啊，感觉登了报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反悔了？胸牌呢也是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然后这上面呢有个金字啊，我刚才看到这个金字呢，应该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么一个姓。我们都知道这个金姓是满族，就是皇族的

0: 这么下来的这么一个姓啊。您这个呢，这可能搞不好是这么一个大户人家，但是具体他是不是您所说的这个啊，那样子的名人的这种地藏啊，不可考，是吧？那基于这种民俗的这种收藏价值的一个认定呢，我给他一个文化副职。
1: 来，文化副职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价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个后面还有个纸啊，龙凤银章镀金，这镀字还写错了，金玺，背底款是沁云志，重15克，为杜月笙后人之物，第三位夫人及家人，辛丑年腊月下雪临场。这个是您写的还是你买的时候那就带？
1: 那个人传达给我的，是我盖上去的印章。
0: 那看来这个跟杜月笙指定是有点关系是吧？首先我们看他这个样子啊，这种形式呢跟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胸章其实是很像的啊。那么这个纹饰呢，正面的这个上端呢是一龙一凤啊，寓意呢是龙凤呈祥，下面呢是有莲花有荷叶，应该是寓意和和美美，连生贵子啊。中间呢是有这个结婚常见的这个双喜，以及上面的金字，这个金字中间呢还有这个珍珠鱼子弟。那么翻过来背后呢，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工艺呢是采用锤叶工艺来做的，左上角呢是有一个沁云志这样一个小的戳记。其实这个沁云志呢就能够推断出来是在这个晚清啊到民国时期上海的这个老的沁云楼啊，当时的这个银号所做的这个戳记哈。其实我听到您说这个来历的时候呢，我替你捏了一把汗。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可能会是连环骗呢？咱们平时搞收藏的时候，尤其像您开店的，可能也经常碰到过，哎，收了一件东西觉得还行，然后那个人一看你把这东西能收下来，得到你的认可了，过两天再给你拿一件。
2: 最怕是一串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那么像这种呢，其实市面上是有仿品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啊？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呢，这是民国时期的这个结婚专用的啊，龙凤呈祥的这样一个银鎏金的胸章啊，真品。其实这件东西呢，这个一上手啊，一看，底子银的，而且这个银呢纯度挺高的。它这个轻的原因呢，是因为太薄了啊。然后呢，这个从工艺角度来讲呢，这个金子呢，从正面看呢是突出的啊，背面呢是这个凹进去的。那么这样的工艺呢，采用的是锤叶，然后这个上面的龙纹和这个金子里面的珍珠玉子地呢，它是采用的这个錾刻，包括那个双喜字背后其实是有横向的那个细密的纹理，这个也是用纯手工錾刻的，而且做得很精致。那么这个形制呢，其实让我想起来这个馆藏的大概类似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就在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编号呢是杂项里面的000007号，这批东西呢是1922年当时溥仪跟婉容结婚的时候在大婚典礼上发给来宾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参加婚礼都会有一个出席证，所以当时呢在现场呢会专门定制一批这样的胸章啊给这个来的这个嘉宾。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第一它起到一个出入门禁的作用，还能够烘托出这个整个婚礼的现场啊这种高大上的啊富贵的这样一个气质在里面。整体的品相呢不错，但是呢这件东西您说是跟这个杜月笙有关，我觉得这个目前呢应该是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找到这个家人，然后呢你问问他有没有老的这个照片，因为溥仪那个是有照片的，能对上号，这个如果能对上号，那这个价值是身价倍增的。根据这个综合的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谢谢。
3: 来，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你好啊，你今天带来这种章呢，在晚清民国时期啊是非常流行的。刚刚您说这一件是杜月笙的后人流传下来的，但是你没有直接的证据，啊，口说无凭。我给你提供一个猜想，这个杜月笙啊，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呢叫杜美如，二女儿叫杜美霞。那么杜美霞的这个先生就姓金，叫金元吉，而且呢这个金元吉的爸爸呀叫金廷孙，是当时的浙东商行的董事长，也是一个这个腰缠万贯的这个富豪啊。所以如果您这个真的是杜月笙家里流传下来的话啊，那有可能是他这个二女儿结婚时这个用的这个胸章。但是呢这只是一种猜想，不影响我后边的这个市场报价。2024年的上海鸿盛啊拍了一枚银质的章，当时拍了10000多块钱，您这个应该要比他那个要高一些。您必须得找到能证明这一件东西的一些照片或者是文献啊，你要能找到这个，那这个市场价格啊肯定是我觉得能翻好多倍。但是介于现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3: 它的报价是20000元，我们再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2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20000元。
4: 谢谢各位老师。
3: 接下来您就要做功课了。
4: 今天不枉此行，谢谢大家指导。
3: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4: 谢谢。
3: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3: 嗯，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5: 我叫王玉婷。
3: 啊，玉婷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5: 这是一个壶。
3: 好漂亮的小壶，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寿桃的形状，而且整个的这个蓝釉非常的漂亮。它没有盖儿啊？
5: 对，它没有盖儿，它挺奇怪的长的，它底下有一个孔。
3: 我知道了，这件藏品了不得，这是一个倒流壶。
5: 倒流壶，
3: 我见这样的壶第一次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个耀州青瓷提梁倒流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烧造。像这种没有盖儿的，它是从这个底下注水，哎，这样倒出来的。
5: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3: 说实话，
5: 这个
3: 就是我自己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倒流壶很难清洁内部，所以它是以这个工艺品为主。啊，
5: 我当时猜它也是一个装饰品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就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在我家柜子上摆着，然后平常可能落灰了也就擦一擦，然后我跟我爸妈也上网查了，也没查到有类似的样子的。然后就也挺奇怪的，它也没有个盖儿，然后就是只能看出来是个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3: 嗯，上网一搜，同款不多，
5: 这也是挺好奇的，就是想来鉴定一下。哎呦，
3: 充满了谜团啊！而且它这个手头还挺沉，比一般的瓷壶要沉多了。我们也非常好奇，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导致它这么沉啊？
5: 小心点，别弄坏了。
3: 我拿得很稳哈。我正目光所及之处，它这个小孔内壁非常的干净，这说明什么？它基本上没有被使用。

0: 用过。那这件藏品呢，我们今天把它的谜团都解开，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块钱，很有意思。有的藏友说我不懂，但我估个100万吧，我觉得我这是好东西。你说我不懂，估个1000块钱啊，
1: 也没有太期待，就是能多值钱。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藏友你好，刚才咱们主持人甜甜说这叫倒流虎，实际上这个名字呢也是咱们公认的一个名字，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字起得有误，因为它毕竟不是倒流，准确来说应该是倒灌或是倒装，叫倒灌虎或叫倒装虎。实际上呢，这把壶的这个原理啊，是一个叫连通器液面等高原理。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嘛，说到底里边是一个什么内部结构，还挺沉。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纵切面的话，就会发现这把壶里边有两个管，一个是呢底部这个孔往上有一个通心管，这个是注水管。然后在这个流的方向的话呢，和这个通心管还有一个并行的管，这个口呢在底部，这个叫出水管，它就利用的这种连通器等这个液面等高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匠人呀，这个智慧是非常高超的，超出咱们的想象。但是这把壶说倒灌壶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论。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藏在这个陕历帛的这只五代这个提梁壶，到后期的这个元明清时期啊，实际上这种倒灌壶的话呢也一直在烧造，但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把壶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道即是正，正也是道，物极必反。据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然后您想知道他这把壶的这个工作原理吗？
1: 是特别想知道它。
0: 其实我们可以现场给你演示一下啊。
2: 那我们用清水演示一下可以吗？
1: 这个不会倒坏了吧？就是不会
2: 损坏
1: 它。嗯，
0: 这个没有响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要有响，我就不敢给你试了。为什么呀？它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的。
2: 那这样吧，咱们请道具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纯净水、蒸馏水，我们给它无损演示一下，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来，
0: 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看看它会不会流出来啊？
2: 它这个底部还是喇叭状的，其实很容易往里边倒水。
0: 它里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嗯。
2: 哎，哇，把它翻过来，滴水不漏啊。
0: 对，你看看啊。
2: 哎呦，涓涓细流。
0: 但是正面能够正常使用。哇。这个不能水注太满，因为只要超过这个注管的高度，它这个水就会流出来。其实也寓意了我们古人的一个哲学啊，这个水满则溢啊，做事做人都是一定要留有余地。
2: 哎呦，太棒了！
0: 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也是它很大的一个特点，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壶瓣儿啊和这个壶流，都是做成了这么一个桃枝的一个形状。那么这把壶它整体呢吃的是一个孔雀蓝釉，那么它是以氧化铜作为成色剂的一种低温的颜色釉。
2: 按说它这个铸寿的寿桃不是应该那种白里透着红的那种吗？为什么烧成蓝色的呢？
0: 这种啊，它有可能是各种颜色都有。其实我还见过不少像茄皮紫的啊，包括最常见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烧的这种青釉加釉里红的，那么那种呢就形象更像一个桃。

0: 袍子，
1: 寿衣组，对吧？
0: 对，有可能就是喜庆，看着漂亮，各种颜色都有。我观察呢，这个孔雀蓝釉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收藏市场上啊，跟其他单丝釉一样，也是仿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孔雀蓝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19世纪到20世纪初，日本仿烧了很多的孔雀蓝釉瓷器，随着这些年的回流呢，也是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日本烧的孔雀蓝跟我们中国的孔雀蓝釉色非常接近啊，但是市场价值相差特别大。那么您带来的这把茶壶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孔雀蓝釉倒流壶。这把壶啊，我们看它的这个湿釉啊比较厚，不论从各个角度啊看它的这个釉光啊，折射到我们眼中啊都是非常舒服的啊，这种光感。远看呢，这种单色釉是一色，其实真品啊，它的这种釉色它是有细微变化的，基釉的地方啊，像这种转角包括进足处，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真品的孔雀蓝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像这把茶壶一样，它器身上有一些细小的开片。那么我在市场看到很多的这种仿品啊，这种孔雀蓝釉仿品往往烧的颜色过匀，跟真品比啊，它的开片不论是在釉薄的地方还是在基釉的地方非常的一致均匀。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底胎呢非常的干爽，而且呢胎骨坚实，仿品的胎质往往是偏湿偏软，而日本的这种仿烧我们中国的这种孔雀蓝呢，胎质往往发糠啊，就是比较粗松。这把茶壶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特殊的啊，这么一件单色釉的一件小精品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曹颖你好，这是 一把非常典型清中期乾隆时候的一把仿生壶。为什么这把壶能够精确地断到清中期乾隆呢？因为当时康熙的烧这种孔雀蓝的时候，他是先烧好一个白釉的胚体，然后再二次再上一个800度的这种孔雀蓝。清中期的时候呢，他又重新的一次烧照，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这把壶的大概温度是800到1000度，它达不到就是瓷质的烧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它胎体略微发黄，像一个就是他们叫半生烧状态。当时做这么一把壶的话，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因为它数量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2021年大义拍了一只跟这把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件有点小瑕疵，当时拍成交价是17000多。你这件器物完整没有磕碰啊，也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说我给一个现在市面上当下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它的报价是3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3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3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000元。
4: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很多。
2: 而且准确的知道了它是乾隆时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吃饱人登场。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肖雨。
0: 肖雨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瓷碗，按照它的尺寸和风格来说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宋代风格，就是喝那种抹茶、点茶用的这种茶盏。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年代、什么窑口的呢？
1: 我叔叔跟我说它是南宋吉州窑。
0: 南宋的吉州窑是一个著名的窑口，什么剪纸贴花呀、木叶纹的这个盏呀，都是它很有名的品种。怎么是叔叔说的呢？叔叔很懂吗？
1: 就是我叔叔嘛，他是个华侨，他早年间下南洋去了，就后来定居马来西亚了嘛。就我前段时间和家人去马来西亚去玩，然后他就把这个
0: 免签啊，很方便，
1: 对，他就把这个给我了。对，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的。所以他就希望来到节目鉴定一下。
0: 南窑有很多沉船，出了太多的好瓷器了，那这个是真品的概率会有多大呢？
1: 他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在渔民手里边就收过来了。
0: 渔民手里？
1: 对对对，我叔叔他当时就说他在渔民手里边收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碗，对，所以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觉得可能是中国的东西，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
0: 你知道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就是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它可能是上万件、几万件瓷器。说的倒是都对得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全方位的分析一下。来，请您先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
0: 藏友输入的是3万元。为什么估3万呢？
1: 叔叔估的，就我也不太清楚。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看上。藏友你好，您带来的是一件具有极州窑风格的一个茶盏。
1: 华山论著，极州窑，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梯花、玳瑁釉、鹧鸪掰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
0: 那吉州窑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窑口哈，在当年，无论是它的规模，它的品类，那都是属于说头牌。但是这里有一问题，就是吉州窑呢，它的寿命特别短，仅仅覆盖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就突然消亡了。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在中国陶瓷史上呢是有讨论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有三个说法呢，都牵扯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文天祥。那第一种说法呢叫什么呢？叫战乱说，说当年这个文天祥啊，这个到了吉州，带走3000窑工打仗去了，但是呢他打败了以后呢，这帮窑工不敢回来，然后怕元代报复，于是呢吉州窑停烧。哎，这是一种说法。说有没有根据呢？很遗憾，没根据，这个是在民间的一个传说。第二种说法呢叫做这个烧龙烧凤说，这事儿也跟文天祥有关，是跟他妈有关。文天祥他母亲啊，当年这个每天都到窑口上去烧火做饭，这个窑工啊有点不耐烦了，说这老太太您这个天天到我们这儿来那个蹭火做饭，这个不太好吧。这个他妈妈然后就怼回去说，我从此我再不来了，但是呢我会让你们这儿啊烧龙烧凤。只听话音刚落，就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然后窑炉塌陷，然后从窑火当中飞出一只龙一只凤，那个窑工吓坏了，是面如土灰，是体如筛糠，从此这个窑炉停烧。哎，这是第二种说法，一听就是太具有神幻色彩了，是吧。第三种说法呢叫做窑变说，说什么呢？这个当年啊，这个窑工正在正常

0: 烧灶，然后文天祥从旁边经过，结果这回烧出来就不是陶瓷了，烧出来就变成玉了。这帮窑工看着吓坏了，然后于是就赶快把那窑炉封上来，然后大家就走了，哎，然后从此停烧。这件事儿听着也很神幻啊，但是这事儿有考证，也就是说在好多的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比如说朱衍的《陶说》，那个兰浦的《景德镇陶录》，以及这个曹昭的《格古要论》。那么结合前些年呢一些对吉州窑的一些考古挖掘，我们会发现说，从科学的观点中来猜测说，可能是比如说南宋时期的苛捐杂税比较多啊，这个元代的这个统治者呢这个欣赏风格变化了，然后导致吉州窑覆灭。但是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原因到现在还都是一个谜。结合曹友您带来这件吉州窑风格的藏品，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女士呢拿了一件盏呢，跟别的盏还不一样，这件呢是窑变釉。我们什么是窑变釉？第一个要具备条件，要高温。第二个，窑变一定要有颜色的变化，成窑变。就一件盏能看到四种以上的颜色，这件呢我能看到酱色、黑色，还有白色，还有橘黄色，甚至有的地方有蓝色，这是窑变。窑变呢在南宋时期有几个窑口，一个就是冀州窑，第二个是四川的西坝窑，还有一个建窑。这样的窑变呢目前来说全世界就3.5家啊，非常珍贵。但是冀州窑和西坝的窑变呢我们还经常能看得到，因为它配方不一样。建窑是1元配方，而冀州窑和西坝窑是2元配方。什么是两元配方呢？你看外边呢这件盏呢是黑釉，含铅量高，里面呢它上一层黑釉，但是又加重釉料的配比，再经常高温再烧出来。这个釉不到底，就是说这种是底足无釉啊，釉不到底的正烧的一种工艺，这典型的冀州窑的风格。这冀州窑呢仿品跟别的仿品不一样，一个盏呢它也没有啥毛病，就是脱釉了，它重新原汁原味的再复下火，上点釉，形也是老的，胎也老的，但是它的颜色呢会发亮，这是一种复烧。还有一种是揭老底，本来的残的非常多，随着这个底釉多少，它上面再补多少，然后呢再釉上的厚一点，这叫揭老底。你这件呢到底是复火的还是揭老底的，还就像你说呢拿回来的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珍品。这是一件南宋冀州窑窑变釉茶盏，珍品。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窑变，窑变呢，仿品一样能做到这种窑变的效果。老的和新的什么区别？它里面的颜色的变化啊，是非常自然的，能看到酱色、黄色、橘黄

0: 结合处呢是很薄的，薄的地方呢有酱色、酱黄色都会出现。现在仿品我见了很多，有高仿的，有低仿的。想达到釉和胎的结合处，这种出现这种酱黄色不匀的、宽窄不匀的几乎没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定要点。结合着总和质检展呢，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你好，咱们国家的这个饮茶文化呀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自古至今这种茶器市场上的热度都是比较高的。像我们比较知名的像建窑的茶盏和吉州窑的茶盏啊，都是名气非常大的。其实在同时期啊，其他窑口像磁州窑啊、定窑、钧窑也有这种茶器的出现。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品相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的，特别是晚新的纹饰也是非常的突出。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21年香港保利拍卖的一件南宋时期的吉州窑一个茶盏，当时呢它的成交价格在13万左右。但是相比您这一件呢，我们可以看到您这件品相保存虽然比较完整，但是说整体的碗形稍欠规整，所以结合以上情况，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6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8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恭喜您，
3: 谢谢你。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3: 有点兴奋，没有想到它居然能高出这么多。
1: 知道它好，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再见。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

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是简单的古馆。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

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一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一镜的模样。一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州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戒指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

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谢大人。谢大人若要查验，在下一定极力配合。只是，非要在此时此地吗？
1: 杜老板，我就跟你明说了吧。哎，有人告你们产的膏药啊。 名为止血生机，其实半点效果都没有，就是一张布。军机处的大人们反复叮嘱，要我拿。

0: 住高耀后，就地查验，立即奏报，绝不能延误敷衍啊。
1: 没问题，这样，您到里面坐，我让伙计把缸拿进去，您亲自查验。
0: 那不用不用不用，就这儿，赶紧让他们搬一箱过来啊。
1: 谢大人，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您今天卖我个面子，将来还你人情的，可是背了您。
0: 杜老板，除非你把皇上搬出来，反正今天我是铁了心了，非要查验不可。
1: 跟人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2: 要验就验呗。
0: 你是什么人？
3: 姓啊。

0: 赵大人，借剑一用。
1: 哎，干嘛呀你？二帅。

0: 谢大人，你要不要我再划一件呢？赵大人，要不要再看看？不必。
1: 谢大人，这药房里还有正在熬制的膏药，你要不要进去验验？啊，对了，贝勒爷府上也有一批存货，您要不要也去查一查呀？
2: 不用了，
1: 辛苦谢大人。
2: 这次查验结果，我当。 以实相报，还望诸位继续兢兢业业，尽忠报国。
0: 多谢大人教诲。

0: 好了，没事，这是皮外伤。
1: 侥幸而已。
2: 怎么刑部的人会突然来查我们沈家的膏药呢？我看是有人活腻了。那天晚上那个贼，就是赵白石。
1: 你确定？
2: 他右手臂上的那个伤，是我给刺的。
0: 我知道了。江二少爷，你好好养伤。沈老板，我们先行告辞。
1: 慢走。星儿。刚才你变的是什么戏法？
2: 那不是什么戏法。爹，我又擅自做主了一回。我让韩掌柜在我们的军需膏药里加上了点杜鹃花叶子，

0: 加杜鹃花叶子，就按照这个剂量就行。少爷，这个方子你哪弄的？哎，你别管了，肯定有效。少爷，你还别说，你这个偏方啊，还真挺好使。
1: 怎么，你试过？前两天啊，我手划破了，就抠了一块膏药，抹在伤口上，
0: 哎。
1: 他立刻就止血了，而且啊，过了一天伤口就好了。
2: 好，那就好。
1: 这就是杜鹃花的叶子。
3: 是。
2: 那怎么可能呢？这杜鹃花叶子呢？
3: 是一种药效，跟血结差不多的草药。
2: 那花多少银子？
3: 没花你多少银子，每抄膏药不过才多花你几两银子而已。这样吧，我马上让韩掌柜把后面的所有膏药全部加上杜鹃花叶子。
2: 爹，要加就加血结。
0: 杜老板不会同意的。
3: 你不同意就跟他翻脸呗。
2: 不行。
3: 今天情况你也是看到了，杜明礼那是诱之以利，危之以势啊。可是那个谢大人完全不为所动，他该查还是查，这说明什么？说明杜明礼虽然可以胆大包天，却不能只手遮天。今天我们是侥幸逃过一劫，可是万一呢？万一要是军需膏药里面没有加杜鹃花叶子，万一要是那个刑部侍郎不被我们唬住，那我们沈家现在会怎么样？
2: 他杜明礼有靠山，一旦出了事儿，他往京城一跑，往贝勒爷府上一躲，那我们呢？哎呀，
0: 杜老板他有办法。
3: 你真以为他当我们是做生意的伙伴呢？在他眼里，我们只不过就是赚钱的工具，一旦出了事儿，丢我们就跟丢破鞋子一样。爹，你就听我的，跟他散伙了吧，好不好？
2: 夸了你两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跟谁散伙不散伙，是你该管的事吗？该干嘛干嘛去。
4: 一个刑部侍郎到了陕西，你居然不知道？
5: 谢德固这次来，刻意没有声张，所以我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4: 可赵白石每天都在你眼皮子底下，啊，你都看不住。你每天在干什么？贝勒爷把你安排在这儿，难道是让你每天喝酒听曲儿？
5: 对不住啊，杜老板。
6: 听说，今天星儿在药材行立功了。
5: 嗯，
6: 我就说嘛，星儿这孩子啊，只要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不比月生差。哎，
5: 今天的事儿还真全靠星儿，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他呀还真有点见地。
6: 那你就别让他再打杂了，一个二少爷。 天天在商号里端茶倒水，抹桌子扫地，人家看了会笑话我们沈家。你放心吧，我有我的考虑。
7: 我这高兴我了，还得分了，这个好了没有？对呀，我这快，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3: 干嘛呢？干嘛呢？深更半夜的，不干活不睡觉的。
7: 这段时间没空管你们，要上房了是吧？
8: 少爷，今儿老爷夸了你，夫人说呀，咱们这些伺候的下人都有功劳。你看，一人赏了一吊钱呢。
9: 老夫人也赏了我东西，二少爷，你看，珍珠手链我可喜欢了。
7: 就为了这个？
8: 啊，可不嘛，这得谢谢你，你争气，咱们也跟着有糖吃，对不对呀？
10: 对呀，
8: 是的。
7: 你们要谢的不应该是我？
8: 那得谁呀？
7: 哎哎，算了算了，没事，散了散了散了。
8: 那都散了吧，
7: 哦，回去吧，走了，拜拜。哎，你也回去吧，嗯。
8: 哦。

0: 来，娘，今儿外面太热了。哎呦，哎呦！周姨，到我房间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啊，少奶奶，喝茶。哎，小心烫，那我回别院了。

0: 周颖，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历历外外靠你一个人撑着。
1: 娘，你咋那么客气呢？没事儿。
0: 东院虽然败了，但牌子还在。饭可以吃不饱，但脸面还得要啊。
1: 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明白。
0: 你看看爹，衣衫不整，行为不检，哪里像个东院少奶奶的样子嘛？
1: 娘，我要是像个正经少奶奶的样子，那我们全家就只有等死了。
0: 我也知道你不容易，所以我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要求你，但起码的规矩总得有啊。
1: 你这干嘛？娘，你看，天也没塌，地也没陷，我做的好好要怎么样？我们还是没钱，东院还是破破败败的，爹的院还是冤，所以娘别讲究了，没用。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啊？你怎么哭上了呀？别哭别哭，哎呦，都是我不好，别哭了啊，别哭别哭，我不好不好，来来坐，都是我不好，好吗？
0: 你别哭了啊！那个，我答应你，哎，我答应你，只要我挣到银子了，我就规规矩矩的，行不行？
1: 那你要答应我，以后在外面不能随便脱鞋，女人的脚啊，不能随便跟人看的。
0: 我这不是在家里头吗？
1: 行行行，答应你，答应你。
0: 还有，你答应我不能随便在外面抛头露面。
1: 有事吗？让王世军他们去跑。哎呀，
0: 我尽量，行不？对了，南院的事你知道吗？
1: 什么事啊？
0: 吴玉把所有的下人都遣散了，前天夜里一个人走了，凡是能带走的全带走了，南院空了。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爹娘出了这种事儿，换成是我，恐怕也接受不了。
0: 说来说去都是那柳氏，害了三叔，害了吴嫔。
1: 所以周英啊，我跟你说，女人啊，一定要行。
0: 我知道了，都知道，记着呢，全都记着了。我现在就把袜子穿上，啊。
1: 娘，娘喝茶不？给你倒杯茶去。
2: 李先生，哎，哎，这笔账他为什么要这么急？你帮我看看。
3: 哎，哎，老爷，你给我算一下，截止到昨天送走的那批膏药，我们该分给龙神和多少利润？
4: 好。

0: 老爷您看，就这个数。
1: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现银吗？
0: 有，
1: 都给我。
0: 按照契约，下个月最后一批订单完成才结账呢。
1: 现在就结。

0: 沈老板。
1: 哎呀，杜老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个事。
0: 沈老板，恭喜你啊。嗯，我刚刚接到消息，谢德固这次突然来查，我们不仅顺利过关，还因祸得福。哦，贝勒爷上了一道折子，说沈家人实心办事，公心为国，理当嘉奖。你猜怎么着？哦，太后和皇上都已经准了。沈老板，你等着，马上就会有旨意。二少爷的五品同知和老夫人的二品告封，都已经在路上了。

0: 郑老板，您就算不谢谢我，也应该谢谢贝勒爷吧？是，谢杜老板。您谢贝勒爷的头，我就光贝勒爷瘦了。可至于咱们之间，来来来，就免了吧。
1: 杜老板，你让我该说什么呢？请坐，看茶。沈老板，我说你的大运真的要到了。还有一件喜事呢，这次军需订单啊，虽然有点小波折，但是贝勒爷看你办事勤恳。 有意要跟你深切合作，怎么样一个深切合作？沈家跟龙生和合股，沈家负责目前，龙生和负责幕后，所有的生意，沈家占股七成，龙生和只占股三成。
2: 所有。
1: 我们沈家在陕西经营了有30多年，有一家总行，17家分行，30多家分行，大大小小的伙计掌柜差不多有200多人。你这龙生和，龙生和在陕西虽然只有一个招牌、一个店面，但是在京城、在工里、在户部。
2: 工部、刑部、礼部、吏部，还有军机处、督察院、大理寺，以及通政使司，都有着无形的人脉。嗯，杜老板，这军需订单，你们前前后后都搞定，所以你们占三成，我觉得是理所应当。但你现在要占我沈家。 所有生意的三成，那有点儿。
1: 如果加上这个。

细枝末节都在里面。所以沈老板，这本册子怎么着也值个三成股份吧。

这是去年从吴家东院抄出来的。吴家东院的所有客商，所有货品的来龙去脉，返点折扣的

0: 沈老板，以后金阳就是你的了。
1: 多谢贝勒爷。
0: 可是沈老板，有些话我还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你忠心办事，贝勒爷要啥给啥。但是对于那些当面泼凉水、背后捅刀子的人，贝勒爷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0: 福建兵被盗，杨廷槐被革职，永不叙用。知道为什么吗？贝勒爷查出来就是他，密报皇上，说我们的膏药没有药效，弄虚作假，所以才有了之前谢德固的陕西之行。而这会儿，谢德固还没回京，就因为捕风捉影，重伤忠良，回乡了。
1: 原来是这样。
0: 还有一个人，以为抓住了我们的把柄，给杨廷槐通风报信，可现在从四品降到了七品。我估摸着，他现在应该在收拾包裹呢。

0: 早知道在这里只待了几个月时间，就要回泾阳。当初就不应该搬这么多东西来。
1: 当然，心情已经很不好了，你怎么还添乱呢？
0: 没关系，饭重烟，前好三光，仍不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过是一时被贬，哪就会影响到心情？
2: 大人，你这次莫名被贬，到底是得罪了朝里哪位大人呢？我是判断失当，授人以柄，此次被贬不算莫名，而是理所应当。至于得罪了谁，不重要，只要疑心为公，这点冷枪暗箭，在下自认还受得起。那你就别做事，或者少做点。
3: 那我十年寒窗还有何意义？这都两个时辰了，聂冷人影也没有消息，会不会跟杜明理谈的不顺利啊？
4: 就算是不顺利，这也该回来了呀。
5: 应该不会，老爷一向沉稳，而且是见过风浪的人。这，哎，你慢点，老爹回来了。少爷，老爷回来了。老爷，哎，老爷，爹，哟，老爷，赶紧，老爷，哎，
6: 赶紧把老夫人请出来。
3: 慢点，慢点，慢点，爹，你这怎么了？
5: 老爷，慢点！我呀，喝了点酒，从来不喝酒的。
7: 是啊，今天我特别高兴。
3: 爹，你跟那个杜明理谈的怎么样了？
5: 杏儿，杏儿，你爹，我以前挣很多钱，苦吃了不少。
3: 慢点，慢点。

0: 干什么？从今以后，
1: 来
2: ，娘，娘，什么事啊？娘，你来。哟，这么急着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0: 来来来，你坐下，坐。
2: 喝酒了？哎呀，
0: 喝了一点点酒。
2: 我记得上次是你娶亲的那天晚上喝的酒。
0: 娘，今天比娶亲那天晚上还要高兴。你知道他怎么了？不知道啊。都站好。娘，儿子，拜见二品诰命夫人沈灵氏。星儿，星儿，
3: 在哪？
0: 星儿，
3: 对，
0: 你站好。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也是五品的官衔。你对着关老爷，不用下跪，不用磕头，啊，知道吧？你们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高兴一下？啊？你们都知道这一切是谁给我们的？都是贝勒爷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沈家要好好的为贝勒爷当差，不能辜负贝勒爷对我们的一片苦心啊！
4: 在那儿呢，少奶奶。
5: 老德，你找我？
4: 少奶奶，
6: 我那个工钱能不能提前支给我呀？
5: 第一期工钱不都给你们了吗？
6: 是给了，但我老婆突然发病了，很重，要请大夫，但是我没钱。
5: 行行行，我知道了，来，跟我来，来。来，小江。我们还有多少钱？
7: 现银啊！就这些了，
5: 都给我吧。好的，那给你。
6: 谢谢，谢谢，谢谢！我给你磕头。
5: 赶快起来，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找大夫，快去！
6: 谢谢少奶奶，谢谢。

0: 看看了，客官下次光临啊！对，就这些了，你看看啊，姑娘，刚上的啊！您要客官慢走，收包圆了。您便宜点。哎，老德，新进了一批货，要不要进来尝一尝？很纯的货哟，这一批可是云土，比你之前抽的川土可纯多了。尝尝吧，再不来可就没有喽。
1: 这云土可比川土味浓多喽！哎，来来来，里边请。客官一备。
2: 南瓜，南瓜，多棒的南瓜！南瓜，南瓜，南瓜！
0: 大哥，
2: 莫要扰民。呀，赵大人。 哎，不对啊！知府大人出门不是应该四人大轿鸣锣开道吗？何以赵大人如此轻装简从呢？哦，我想起来了，赵大人现在已经不是知府大人了，是县太爷了。
1: 我现在虽然是小小。

0: 好的，七品芝麻官，但就凭你刚才那番言语冒犯，抓你回衙门打板子也是应该的了。
1: 高大人，你恐怕还有所不知吧？我现在呢，已经是五品同知加身，换做以往呢，哇，你还能跟我平起平坐。但是现如今，只怕我认真起来，你还得下马过来叫我一声大人。
0: 仆役之才买来的官衔，就算是加身，也不过是幕侯而冠。彼此彼此啊！赵大人不是也经常以大人之尊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吗？是啊，我的确大意了，打草惊蛇，让你们提前隐藏。不过，沈家药材行为了利益弄虚作假。
2: 都是你我心知肚明的事情，
0: 赵大人，你探也探了，告也告了，查也查了，现在落得自己被贬，还要说我们弄虚作假，证据何在啊？
3: 沈星仪，我就算被贬，也是问心无愧，而你，我就不信你摸着良心也能如此理直气壮。这。
4: 那天夫人又把我说了一通，还是那些话？嗯，那你敢吗？难呀！嫂子，哎，你妹妹，我爹我娘叫我给你送点东西来。
5: 这个是我爹给你的，
4: 易妹妹，你替我谢谢你爹。麻烦你再给你爹带个话，再过几天，我们东院就有进账了，就不用再接济我们了。嗯，嫂子啊，这个是我娘给你的。
5: 这也太贵重了，都是自家圣龙泉的药材，花不了多少钱。替我谢谢你娘。嗯，这个呢，是我给你的。这个我喜欢。哎，今天怎么没做葫芦鸡啊？
4: 我怕做了葫芦鸡，让你想起吴聘哥哥，伤心。没事儿，那行啊，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
5: 行，谢谢你，林妹妹。
4: 那嫂子，那我走了。
5: 行。

0: 你怎么了？没事。你把那些药减一半出来。
1: 干什么呀？
0: 我们去看看老德的媳妇好点没。

老德，老德，少奶奶来看你来了。老德，是不是走错了？德嫂，德嫂，我是周莹，德嫂。

0: 你先回去找人来帮忙，你去找老德。
1: 起来！起来！起来！你媳妇死了，都在这儿躺了大半天了，到现在还没缓过神儿啊！
2: 你把德嫂的救命钱拿来抽鸦片，你不是人！你这鸦片难道比德嫂的命还重要？起来！起来！
3: 让你
2: 抽！我让你抽！哪里来的？起来！让不让人抽？起来！老板，起来！老板呢？起来！
3: 赶快把这疯婆子给我撵出去！
4: 老大胆子，来我这撒野！
2: 起来！
3: 撵出去！
2: 你媳妇死了，你听到没有？
3: 德嫂
2: 跟了你这么大的灾祸都没有饿死，却被你抽鸦片抽死了！老大，你不是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爹，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7: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

0: 和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奶奶，我都问了，德嫂家的人全都死完了，就一个老德。
1: 知道了。

0: 志祥，回去找一身我的衣裳，好一点的，给德嫂换上。
1: 好。
0: 找遍了整个金梁城，只有一口现成的棺材，很薄，但马上就能用。
1: 就它吧。

0: 小五，你去太坤寺请个师傅，德嫂下葬的时候，还是要找人念念经。
1: 好。德嫂都走了三个时辰了，她才回来。难道鸦片真有这么大的魔性？
2: 快来，老大跳井了！

0: 谁告诉我？我。你为何如此？赵大人，以前我虽然知道鸦片之恶，但是心存侥幸，以为只卖给药铺就可以杜绝。但就在刚才，我亲眼看到鸦片夺走了两条人命，我怎能再有害人之心？
1: 你能如此醒悟，倒是很好。可你这五十亩罂粟，是你全家生计所在，你这样一点，血本无归啊！
0: 血本无归，那只是一时，良心难安，为时一世。
1: 你就没有想过，先收获一计，再改？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百害中无辜，如果不能斩草除根，那这鸦片就永远都进不去。既然要进，那就一刻都不能耽误，一丝都不能留。你既然如此血性，之前倒是小看你了。
1: 赵大人，前段日子你劝我别种，我不仅一意孤行，言语中还有许多冒犯与不敬，还请你见谅。
0: 你也无需自责，整个大清朝野都只看重鸦片带来的税利收入，对百姓的伤害却视而不见。我唯有大声疾呼。
2: 才能够唤醒民众，惊醒朝廷。赵大人，也算我一个吧。我虽然只是小民，但也存匹夫有责之心。但凡以后是禁鸦片的事情，我都参与。

0: 谁呀？请问老爷？哎哎，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哎哎，快来接一下老爷！
1: 老爷好，
2: 老爷回来了！
3: 老爷，
2: 你回来了！老爷，我是胡山，胡管家。

0: 这几个月，你到底被关在哪里了？你是怎么过来的？吃苦了没有？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别问了。 冬月儿现在怎么样？

0: 想想，现在还有什么生意适合我们做？
1: 现在啊，只有一门生意适合我们做。
0: 什么？
1: 无本生意。
0: 这个我拿手，我可以上街卖艺养活自己没问题，但东院其他人不行啊。
2: 哎，我最近跟四叔学了几招，我们可以搭档啊。
3: 小五，别闹了。江福琴，你查查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1: 不用算，我们不仅没钱，反而还倒欠着帮我们种罂粟的佃农的工钱，总共47两银子。
3: 那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这50亩地，要不我们种棉花吧，一年怎么有钱。

0: 三把两银子的收益，
1: 这马上就入秋了，你种什么都来不及啊！明年开春就种，钱呢？买种子的钱，请佃农的钱。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开春还有大半年的时间，这大半年我们怎么过？
2: 小五，这关中有多少亩棉田？总得有1万亩吧。
0: 王世军，我们的50亩地能当多少钱？最多也就2000两银子。去年棉价多少？去年棉价贱，才60文一斤。
2: 60文一斤，咱们都还差2000两。
1: 你想做什么呀？
2: 我知道哪儿有2000两了。
3: 你要我把那2000两银子给你？
2: 不是给我，是借给我做棉花生意。入秋之后。我连本带息一起还你。
3: 不行，不行，咱们娘俩以后得靠这笔钱养老呢，说什么都不能动。
2: 养老，这2000两银子哪够啊？
3: 我算过了，把不用的丫头跟小厮都打发了，我自己再绣绣花，打打结子，再加上那50亩地，你，我。张妈能过下去，
2: 那还不如借给我搏一搏呢。2000两变4000两，4000两变20000两，
3: 不行。
2: 为什么呀？
3: 你住罂粟刚亏了一大笔钱，不能由着你再折腾下去。
2: 我这次有把握，一定不会亏。
3: 我本来就不舍得你抛头露面。现在看来，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你就别那么辛苦了，跟着我老老实实过日子啊！
2: 娘，我求你了，把那2000两给我吧！
3: 你说啥我也不会给你。朱莹，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要愿意留下，咱们娘儿俩就相依为命一辈子。你要不愿意，想另寻生路，我也不会怪你。毕竟你还年轻。
2: 娘，你这是要撵我啊？
3: 不是撵你，东院不是以前的东院了。没必要再拖着你。
2: 这以前东院有钱的时候，你们撵我，我就没走。现在东院没钱了，我更不走。

0: 说服我，你撅啥屁股啊？重心朝下，马步蹲裆，往深了蹲，把气运足。你现在有没有感觉一股丹田之气啊？有。好，这是最关键的时刻。 给我20文铜钱，我帮你打通任督二脉。
1: 叔，你怎么又要钱呢？你之前已经要了我好几百文钱了。不是，
2: 爱给不给，换了别人，50文一文不少。
0: 爹，
2: 嗯，
0: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2: 哎呦，这两天手气不好，昨天晚上连最后一文都输光了。不过福来还有20文没剩下来。
0: 不是，叔，那钱我没答应给你啊！
1: 你那些宝贝呢？
0: 全当了。哎，你干什么呢？哎，我说。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没有，真没有。
1: 你看，我没骗你吧？能当的我全当了。你要干嘛？不是，
2: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的东西啊。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哟。
1: 这杯子原来是你偷的，你什么时候偷的？就是吴聘死的那天早上呗。福来，
0: 哎，
1: 把这些东西送他去当了。
0: 哎，别，这些玩意儿不值钱，最多也就能当50两银子。
1: 至少能把佃农的工钱给还上。
3: 总算是找到了50两，还有2000两，上哪儿去找啊？爹。哦。哎呀。爹，我想请龙生河的杜老板来我们家吃顿饭。
4: 你说什么？你能平安回家，全靠他帮忙。他？小梅，请记住，这个人绝不能走进我们家一步。你这辈子也不要再跟这个人有任何接触。
5: 为什么呀？你记住我的话就够了。真是周莹无意当中的一句话，一下点醒了我。原来还有这么回事。
6: 这救命之恩，你怎么也得拿出点银子来报答吧。我当初救周莹的时候，可没找你要救银子。
5: 行，我们两清了。两清就两清。嗯，你啊，别以为我占你的便宜啊。你就周莹就一条命，可周莹一句话救了你们全家。你说的没错，四叔。嗯，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
6: 好。嗯。怎么还唉声叹气的？生气了？你爹又骂你了？骂我的人多了去了。还有谁呀？哎，不说那个人了。周英最近在干什么呀？
5: 嘿，前两天呢，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一把火烧了几千两银子，这两天又发愁到处找银子，哎，你跟他说啊，我沈君怡呢，随时欢迎他来我们沈家卖身为奴。
0: 君怡，从他收拾吴家三媳妇儿，我就看出来了，你呀，干不赢他，
6: 走着瞧。嗯。

0: 少奶奶，你蹲这儿干嘛呀？发愁。怎么了？这夫人修的？是，让我拿出去换点钱，贴补家用。
1: 这以前夫人何尝会将这些碎银子放在眼里？
0: 哎，是啊。

0: 夫人虽不是官宦出身，但从小到大也是养尊处优的，从来没为钱发过愁。绣花都是为了打发时间，现在倒好，落得如此境遇。
1: 程妈，我想求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程妈，你太厉害了，你怎么找到的？
0: 我跟了夫人几十年，她的东西藏哪儿我还不知道。
1: 谢谢你啊，程妈。
0: 少奶奶，从你拉拢二爷四爷帮助夫人起，我就看好你，你可千万千万别辜负我啊，不枉我帮你这一回。
1: 放心，这2000两我一定能返本。
0: 可如果夫人发现了，
1: 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全算我的。
2: 王知音，小五过来。2000两银子。
3: 哪来的？三元典当行70%的股份。哼，夫人不是不同意吗？
1: 我让张妈帮我偷出来的。
3: 偷出来的？张妈为什么要帮你？
1: 我说服张妈，与其坐吃山空，到最后走投无路，还不如一起赌一把。赌赢了，说不定还能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呢。
4: 张妈这么仗义？哎，
1: 她那不是仗义，是聪明。以前在东院，她也算是半个主子吧，那是要钱有钱，要威风有威风。你看现在，比老妈子还累还苦。所以张妈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赌赢了，她可以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要输了，他也没什么损失呀。
3: 可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你们必须尽快把这银子全部给花出去。
4: 尽快？
3: 怎么花呀？
5: 爹，
6: 又喝多了。我想让你当药材行的二掌柜。
5: 我不当。
6: 什么意思？
5: 除非你同意我加血金。
6: 你加了血劫，我们只有亏本。
5: 赔本也比别人指着鼻子骂我们，说我们没良心要好啊。
6: 起来。以前我处处讲良心，但结果得到了什么？现在我们沈家要名有名，要利有利。
5: 我们的名都是拿不义之财买来的。
6: 放肆！
5: 我说错了吗？
6: 星儿，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这次的事让我看清楚了，只要靠着贝勒爷这棵大树，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
5: 你连报应都不怕了？
6: 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什么都别说了。
5: 我跟你说，我一定不会跟那个杜明礼打交道。
6: 你不跟明礼打交道，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5: 大不了我继续回沈家做我的败家子。
6: 才好了几天啊！啊，你又狂得不成人样了。
5: 我是为了我们沈家好。
6: 你是存心要把我气死啊你！

为了我们沈家，我之前他们合并的时候，因为韩三春年长，所以我师兄让他做了大当家。不过这次可不能再让了。

0: 我们应该让英贤去找安，先缴后招。而且你那师兄最好有点立功的表现，他想要的位置，贝勒爷也能给的名正言顺，那不正好吗？韩三春的人头应该够分量了吧？嗯。
1: 慢点啊，慢点！
2: 铃声，停。杜老板，
0: 胡小姐呢？
2: 杜老板，
0: 胡小姐，这是啊。
2: 我爹回来了，我知道。其实我早就想去谢谢你了，只是我爹他暂时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就耽误了。你爹他还好吗？他身体还好，可是整个人就像没了魂儿一样。这不。
0: 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只能摘牌关门了。你爹他跟你说什么了吗？他什么都没说呀。这刑部大佬啊，跟地狱没什么两样。我应该早点出手的，将也不会让你爹受这么多罪。杜老板。
2: 您别这么说，我爹能平安回家，有门已经感激不尽了。可是你爹继续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只能慢慢劝他了。我倒是有个主意，既然你爹生意做不下去，要不你们先换个地方。
0: 我的意思是，先把你爹带出去走走，这样或许能让他好得快一点。
2: 这也是个好办法。

0: 二少爷，麻烦您把这个送到棉花行去，交给棉花行的石掌柜。我不应该在这扫地吗？老爷吩咐了，以后不让打扫了。
1: 又让我去跑街？行，去吧。
2: 这是乙等棉，这边是甲等棉，哎，你们看好了啊！
1: 石掌柜，哎，你的信，哎，
2: 二少爷。

0: 信你也看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二少爷，请留步。
0: 怎么还要我搬货？你不知道信里的内容吧？那我哪敢看？老爷任命你为棉花行的二掌柜，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我。你说什么？
1: 你看。
2: 夫人，崔家把上次的钱结了。啊，好。行了。哎，这么点钱，拖了这么久。

0: 下令让我拿的吗？对不起，这是妈妈骗了你，夫人从来没这么说过。哎呀，你怎么这样啊？
1: 你为什么偷我的银子？
0: 我找你借你不给，我又有急用，所以只能偷了。你还有理？那些银子呢？在哪儿呢？ 都花了，你说什么？全都花了，一文都不剩。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你，曲轩阳，曲轩阳。
2: 报官！什么？正式状告周莹？是，婆婆告儿媳偷盗。这个女人，真是一刻都安分不下来。
0: 请赵大人做主，为民妇做主。周莹，你婆婆状纸上所说，可是事实？
3: 是，句句都是事实。
0: 赵大人，我错了，请你责罚。但我现在还不出来。啊？
2: 为何？
0: 我订了2000亩棉花。
3: 那2000两银子连同典当土地的银子，我都交了棉花定金了，现在一文都不剩。
0: 赵大人，我这有祥单，你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那在这儿呢？你把那50亩地也拿去当了。娘，消消气。
1: 你是存心不让我活呀？
0: 没有银子，没有地，我要怎么办呀？周莹，你可知道，偷盗2000两白银乃是重罪，怎么也要关上1年半载。我知道，但如果你现在把我收监了，反而是害了我娘。娘，要不然这样，我在此立字为据：3个月之后，我连本带利还你2400两银子，那50亩地也完璧归赵。
2: 若3个月还不出来呢？我自己到衙门投监，要打要罚，绝不皱眉。你要是骗了我呢？这样，我请赵大人为我作证，我一定信守诺言。
0: 赵大人，可否？放肆！你拿我赵白石当什么人？为你作保担责？
2: 当初若非赵大人教导，我怎会突然醒悟，一把火烧了那罂粟？所以你当保人理所应当。周莹，你行为不检，目无尊长，视法纪为无物。今日我若不在重罚于你，整个泾阳的风气将被你败坏。来人，
4: 来，
2: 将民妇周莹拖下去，打3大板。
0: 别打！赵大人，我撤诉了还不行吗？
2: 你想告就告，想撤就撤，你拿我这县衙大堂当什么地方？

0: 夫人，这三板下来，寻常男子都难以经受。
1: 我这么做的确是用心良苦。你火烧罂粟，赵某佩服不已。虽说你心有良知，但如果不及时匡正，很容易走上邪路。
0: 所以我打你这三板，就是希望你能痛并思痛，从此收敛心性，走上正路。

0: 赵大人，谢谢你刚才打了我。但却不是你刚才那番道理。那是什么道理？哎呦，我偷我娘的银子，虽然情非得已，但也是错的离谱。你打了我，我屁股虽疼，但我心里却松快不少。我娘本来恨我入骨，但你将我打得如此之惨，她的恨。 也变成了心痛，也让我心里十分受用。我也可以大显身手了。嘿，三板子换吴家东院，一个东山再起，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看来我的苦心你根本没有领悟，我还得再劝劝你。哎，你不就想说那个非什么非什么那个悟什么吗？别劝了。 我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哎呦，太疼！啊！哎呦，娘，我缓过来点，我们回去吧。哎，不打紧吧？哎呦，要不要去看看梁大夫？
1: 不用，
0: 我自己有偏方，专治跌打损伤。要不要喊点轿子来？ 我这样子哪里还能做轿子呀，娘？哎呦，纯心，哎，扶我起来吧。哎呦，不行不行，等一下，你烦我。赵大人，把你这凳子借我试试。纯心，把我抬上去，快！来来，腿，把我腿扶上。哎呦，轻点，轻点。哎。
2: 王世军，
0: 站不起来。起坐，回府。哎呦，轻点，轻点，轻点，稳点，不要晃。
2: 来，小五。
0: 哎呦，别跌，疼死我了。轻点，来，轻点，稳点。哎呦。
3: 别晃，别晃，稳点儿，别晃啊！疼吗？你也是为了吴家东院，为了能让他以后过上好日子才这么做的，他居然还去县衙告你，还让你挨板子。
0: 没事儿，这三板子既打不死我，也打不残我。少爷一走，孩子一掉，说白了，你跟东院也没什么瓜葛了。少奶奶，要我是你，我就走，反正一身的能耐，走到哪儿也饿不死，何必守着这个烂摊子？
3: 他是吴聘的娘啊，这是吴聘的家呀。我走了他怎么办？这个家就再也没希望了。
0: 你对少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这条毒蛇，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这条毒蛇，
1: 您就这样对待你的老朋友？
0: 你骗了我！你说，你说我未婚，他出卖我，陷害我。

0: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造假，那袋假药也不是他叫出来的。相反的，他为了救我，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可是我做了什么？我竟然做假证，把他置于死地啊！
1: 可是如果你不做假证，死的人就是你呀、啊。
0: 我宁可死的是我，
1: 是吗？你真的敢死吗？胡老爷，说句实话，你死不死我一点都不在乎，吴卫文他死不死我也不在乎，在我眼里你们都只是蝼蚁。
0: 那你就杀了我。
1: 不，不能杀。虽然在我心里你无足轻重，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你却非常重要。
0: 谁？
1: 你女儿胡咏梅。
0: 你把她怎么样了？
1: 她现在很好，她现在在外面到处找法子救你，现在求到我这儿来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决定放了你。
0: 你还是杀了我吧，就像你逼死韦文兄一样。
1: 可我已经答应胡咏梅了。
0: 你如果把我放出去，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我要为吴伟文报仇。

你不敢。如果你真要说出去一个字儿，我就让胡有梅沦为家奴，让她一辈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说到做到。 胡老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0: 老爷，按照您的吩咐，古月药材行已经关了，其他的都好处置，唯有这尊药王神像，我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就带回来了。您看看，我记得这神像还是当初开业时吴伟文帮忙请。
1: 你这是你怎么了？哎，老爷，干嘛呀？你怎么了？你呀、啊，来人吧！
2: 爹，
1: 来人吧！
2: 爹，你怎么了？老爷，别这个！
1: 老爷，您坐，
2: 坐下，
1: 坐下。
2: 爹，你心里面一定有事，说出来吧，说出来会好一点的。爹，我是你女儿。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呢？让我帮你分担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哎，我不能说呀。
2: 爹，我们离开景阳吧。
3: 去哪儿？
2: 去哪儿都好。

反正不在这儿待了。 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走，走得远远的，我们俩把过去的都忘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爹，你这样，吴叔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
1: 咏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我害了魏文兄，我对不起他。你是胡志存，周莹。
2: 你刚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爹？你做了什么害了我爹？
3: 咏梅，我们走。
2: 你用宋香假冒雪洁，卖给东院。
3: 我没有。
2: 事情败露之后，你却诬陷我爹作假，你洗脱了自己，但东院却因为你家破人亡。
3: 你胡说！我爹不是那样的人。当着我爹的面，你告诉我，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着我爹的面，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他？
2: 不，那不是我，不是，你还能是谁？魏文兄，我不是人呐！爹，我们走。
1: 你不能走，
2: 爹，你跟我说清楚，
1: 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放手！
3: 我也是被逼的呀。
2: 谁逼你的？你说，是谁逼你的？
3: 不，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放开我爹，放开他！我爹死得不明不白，你一定知道其中究竟。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意说出真相？难道你甘心让我爹死不瞑目吗？你放开我爹！不，我不能说。
2: 为什么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说？你说，为什么不能干？快来，爹，我们走。
1: 胡志存，你回来！
2: 快点，把话告诉爹，把话说清楚。
1: 去拦住他们！胡志存，你说，到底是谁在逼你？
2: 君雪到底是怎么回事？林家雪姐，到底是谁的？你回来！快走！
3: 下！
2: 走开！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还是会找到你，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3: 爹，
2: 没事了，那个贱人没有追上来。
3: 都是我的错呀，我犯下了大错。爹，我不知道那军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我只认一件事，你是我爹，哪怕你错了，你也是我爹。可是我不是人啊！
2: 爹，没事儿，只要我们离开泾阳，一切都会结束的，
3: 一切真的结束。

0: 他怎么会这样？
1: 胡志存回家了，祸都是他惹的。现在老爷不在了，他还完好无缺的回家了，这还有没有天理呀？我能感觉得出来，他对陷害爹的事情也十分愧疚，而且他一定知道军需院的真相。 可惜胡勇没把他给拉走了，我什么都没问出来。可知道了又怎么样？老爷也回不来了。爹诚信一辈子，不能背着一个作假的名头死。我们东院就算破产，也不能因为作假破产。
0: 对，我们明天就去胡家一趟。
1: 娘，你打算怎么做？
0: 我要问问胡志存，他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他胡家之所以有今天，老爷当年可帮衬了不少。就算不念，也不能恩将仇报呀。
1: 娘，要不这样，你明天啊，就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动之以情，说不定还能让他悔悟。
2: 爹，吃饭了。
3: 好，秀梅，你也到上，陪爹喝两盅吧。

0: 我跟你吴叔啊，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有一次在通州遇上了贼人劫路，我身上被砍了几刀，奄奄一息。你吴叔愣是背了我20多里，找到大夫。 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还有一次犯皮毛，爹赔的是一干二净。你吴叔二话不说，从自己的进货款里头匀出了200多两银子，给我让我重新振作，不至于走上绝路。爹。
1: 我们今天不说这些。
0: 好，不说这些。那说说你吧，找个上门女婿吧。
1: 今天也不说这些。
0: 别的我都不要求，唯一的要，人诚实厚道。
1: 一心一意对你好，不过你记住，钱你得自己拿着。
0: 我不嫁人。傻闺女，哪有女孩子一辈子不嫁人的？
1: 我就不嫁。
0: 爹攒下的钱，都在你娘陪嫁的那个箱子里。 但你要记住，千万别做生意。你拿这些钱去置买些地，收租过日子，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那就是最大的福分喽。
1: 你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呀？
0: 没什么呀，爹就是怕哪天我突然不在了，该交代给你的事都事先交代好。
1: 怎么会呢？
0: 咏梅，你哪儿都好，就是脾气直，太任性，遇事不知。

0: 到脑筋快弯儿。以后可千万记住，凡事收敛点儿，万事小心。
1: 爹，我知道了。
0: 那你是打算去江浙还是湖广？
1: 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爹不能陪你一辈子呀。
1: 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
0: 好，那爹就陪你一辈子。

0: 老爷，吃饭了。老爷，吃饭了。
1: 老爷，来呀！

0: 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啊？不管他，进去再说。走。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我们家老爷上吊了。怎么会这样？哎呀！

0: 还我爹来！哎呀，你还我爹来！还我爹来！
1: 远方，
0: 你爹死了关我什么事？就是你昨天说的话，你死了我爹！你这个凶手，凶手！你爹死关我什么事？
2: 小姐，
3: 你爹害我东院破产，害我爹含冤而死，我还没跟他算账呢！
0: 我跟你拼了！我杀了你们家小姐！
1: 有没有？
0: 开！
1: 有没有？别这样！别这样！
0: 别拦我！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3: 娘，行了，我们走！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赵英，我胡咏梅发誓，只要我有生之年，我一定杀了你，给我爹报仇！
3: 我呸！
1: 小姐，
4: 小姐，
2: 小姐，
4: 小姐，
0: 没事吧？
3: 没事。
0: 为什么这胡志存要死呢？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他就这样走了，丢下咏梅一个人，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娘，你先回去吧。
0: 你要去哪儿啊？
3: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
0: 可人都死了，还能怎样？
3: 胡志存死了，这事就更蹊跷了。你们送娘回去。
5: 胡志存上吊自杀了。
3: 若不是心怀愧疚，他又怎么会自尽？若不是军需院另有隐情，他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5: 你仍然坚持吴伟文是清白无辜，造假的都是胡志存一人，
3: 不然没法解释这种种疑点。
5: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军需案已经结案，据我所知能够这样了结已经是法外开恩，如果我是你，不会再节外生枝。
3: 如果你是我，只怕会更加穷根究底。

0: 只可惜我是个女的，没法亲身去追查。这样吧，我再去帮你问问，尽快给你一个详尽的答复。哎，
1: 那就多谢赵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2: 夫人，你的伤好了？
1: 好了，都没事了，谢谢赵大人关心。

这儿不能躺，快滚！

0: 胡小姐，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有，很多。只是自从我爹卷入军需案之后，再也没有来往了。倒是你，非亲非故的。
1: 还来悼念，胡小姐。那你爹走之前跟你说什么了吗？
0: 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字也没留。唉，
1: 都回家了，怎么还想不开呢？
0: 因为有人逼他，谁？武家东院的周莹。他为何要逼迫你爹？他说我爹陷害了吴蔚文，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我爹早就答应了我。
1: 我们一起离开泾阳，但现在却因为他那番话，就我所知，军需案作假全是吴伟文出事，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我爹死得太冤了。吴小姐，节哀顺变。
0: 之后打算去哪儿？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我要杀了他，为我爹报仇。
2: 大师啊，最近如何？还好。哎呀，你的事，当初李大人也力保过，但是贝勒爷呢，却不依不饶，也就让你暂时受些委屈了。哎，哪里谈得上什么委屈？是我处置不当，调查不力，我应当受的惩罚。最近一段时间。
3: 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泾阳的沈家，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据我所知，泾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
3: 原来如此啊！太后要勘修三海都没钱，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借，这帮亡。

0: 龚贵族真是敛财有道啊！敛财总需要工具嘛，为了爷，于是就选中了沈家。你此次被贬泾阳，正好可以密切关注沈家和明里的动向。这次，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下一次一定要逮个正着，到时候我也好找一个机会，让你官复原职。
1: 还有什么动向？吴氏存字金您可听说？
0: 为何？
1: 不知道，没有留下遗言。但是，死前好像隐隐约约的透露，吴卫文有冤。
0: 此案连过三堂，吴卫文的口供前后完全一致，证人证据俱全，我敢保证，吴卫文绝对不冤。可是。
1: 吴家东院的后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那个吴家东院还剩什么人？
0: 还剩两个寡妇。再罪大恶极的犯人，在其亲人眼中，也许都是好人，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此案当初牵涉甚广，如果再翻陈渣，我怕对时局不利。
2: 如果吴家东院的后人继续纠缠，你可采用非常手段弹压。少奶奶，今年风调雨顺，棉花的产量特别好。你看，像这种品相的，至少一斤可以卖到100文。还了我娘的银子，再把地赎回来。
3: 今年至少能赚20000两。夫人，
4: 赵大人，找我有事。
3: 你前日所说之事，我特意询问打探一番。
4: 结果如何？吴卫文军需作假，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我爹绝不会作假。
3: 夫人，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心中的那个吴卫文和真正的吴卫文，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不可能。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亲自督办。 你若再是纠缠不休，我怕不但翻不了案，还会引祸上身。夫人，我还有一句相劝：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不复从前，但你的身份仍然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
2: 赵大人，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4: 理当如此。
2: 可现在吴家东院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我再不出来干活，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哎，我知道，你要说饿死施小，失节失大，可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失陪了。

0: 二少爷，二少爷，
1: 怎么了？
0: 情况不对啊！往年这个时候呀，来卖棉花的棉农早就排起了长队，今年眼看8月15了，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
1: 会不会今年的棉花成熟的晚啊？
0: 没有啊。
1: 那你快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再过几日，武汉的童老板就要来了，别到时候。

我这趟看下来，就属咱们订的棉花长势最喜人，就这两天，都准备开始采摘。

0: 少奶奶，沈少爷到了。
1: 沈少爷，请坐。
2: 哎呀，我发现从正门走啊，舒服多了。
1: 沈少爷，请问你找我有何事？啊，
2: 我听说你提前3个月收了些棉花。啊，
1: 是。
2: 收了多少？
1: 不多，80万斤。
2: 80万斤啊，你真是在找死啊！哎呦，
1: 这话怎么说啊？
2: 你知不知道80万斤棉花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
1: 是吗？那怎么办呀？
2: 我可以帮帮你。哎呦，
1: 真是太好了！怎么帮呀？
2: 全卖给我。
1: 没问题。
2: 哟，爽快啊！
1: 80万斤棉花，120文一斤。
2: 啊？什么什么？我没听错吧？120文一斤？你知道去年棉花卖60文一斤，你卖120？
1: 但是棉花可是从今年的地里长出来的。
2: 你就是在坐地起价呗。
1: 这棉花在我手上，我爱要什么价就什么价。
2: 65文。
1: 120文一斤，一文都不能少。哎呀，
2: 你别这样嘛，我真的是在帮你。我觉得呢，咱俩是朋友，那朋友之间凡事就应该有商有量才对嘛。
1: 是，但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
2: 你别忘了，我还救过你一命呢。
1: 铭记在心。
2: 70万。
1: 120万。
3: 周莹，啊，你别以为全观众就你一个人有棉花。冯总，
1: 这观众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
4: 不行，人家东院已经付了定金，这片地的棉花都是人家的了。

0: 哎，考虑的怎么样？二少爷，这多赚钱是个好事儿，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今年所有的棉花都得卖给人家。要是卖给其他人，卖多少斤就得每斤100文倒贴给人家。
1: 里长，哎，里长。
2: 帮我好好想想啊，这附近还有哪一家是没把棉花报给吴家东院的？这品相稍微好一点的，都定了，一家都不剩了。
3: ！停！落轿。
4: 沈少爷，有何指教？
1: 这样吧，70文，一斤让你赚5文。
4: 120文。
1: 75。
5: 秀英，你到底要怎么样了啊？
4: 我要赚钱。
5: 我已经让你赚10文了，你还嫌不够啊？
4: 不够。
5: 那你要多少？
4: 这样吧，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我给你115。
5: 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
4: 没法做？那就回家爬墙上树，摔盆打碗，唱歌划拳吧。

0: 较。
1: 少奶奶回来了。
0: 停，落轿。
2: 少奶奶，
3: 小五，
2: 佟掌柜已经到泾阳了，住云来客栈。
3: 云来客栈？就那小客栈？
2: 对，
0: 佟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
3: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登门拜访。
0: 少奶奶，你就这样去吗？
3: 有问题吗？
0: 佟敬夫可是一个大商人，每年从他手上经营的皮棉都在百万斤以上，他的对手很挑剔，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你要这样去的话，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
3: 好，我明白了，我得有个豪门大户、当家少奶奶的样子。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

0: 言无等发声，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怎么了？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我觉得挺好。
2: 终于有少奶奶的样子了。
0: 别再夸我了，快教我几句。跟人谈大生意时该说那些场面话。
1: 大生意？嗯，我不会。
2: 哎，我谈过最大的一笔生意，600两银子，算不算大？
0: 那怎么办呀？
3: 我已经都替你准备好了。
0: 你先给我念一遍。啊，
3: 讲义而不费力。
0: 讲义而不费力，
3: 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
0: 实乃商界
3: 效仿之榜样。
0: 效仿之榜样。
3: 落轿。
4: 少奶奶，哎，行吗？
0: 好得很。
5: 客官里边请。
0: 借效仿之榜样。

0: 佟老板，这位就是我们家少奶奶。
1: 佟老板，
2: 在下佟敬夫，昔年与吴斌少爷曾经有过数面之缘，可惜天妒英才，竞志永绝。今日得见夫人，顿感欣慰。
1: 吴聘生前对佟老板也是赞誉有加，称先生业商而无市井之气，讲义而不费力，实乃商界之效法之榜样。今日得缘一见，也是我的荣幸。
2: 哪里哪里，夫人过奖了。在下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誉，将不能有所守，不过侥幸度日而已。
1: 先生上意，上意，上意。
0: 佟老板，我们少奶奶啊。
1: 那个佟老板，我也不绕圈子了，您这趟来是来收棉花的吧？关中所有的棉花现在都在我手上，只要佟老板价格公道，我愿意全部出售。佟老板，您请坐。那个佟老板，我正好带了一些样品来，要不您先看看。

0: 请问夫人有多少这样的棉花？
1: 至少80万斤。
0: 太多了，我用不了这么多。
1: 那您要多少？
0: 最多20万斤。价格要是公道，我可以勉为其难再多要20万斤。
1: 那佟老板觉得什么价格算是公道呢？
0: 我在其他地方收棉花都是50文一斤，我与泾阳有感情有交情，60文吧。
1: 佟老板，我这棉花120文一斤。
0: 夫人，你是在说笑吧？
1: 去年棉价大跌，关中一半的棉农都改种了小麦，而直隶湖广那边的棉田遭了殃，几乎颗粒无收。物以稀为贵，再加上我这品相，怎么都值120文一斤。
0: 夫人呐，我在其他地方收了这么多年的棉花，也没超出100文去呀。
1: 佟老板，水涨船高，您今年的府部也一定能卖个历史最高价。
0: 80文，你这80万斤棉花我全要了。不行，那就拉倒。
1: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这样吧，若是80万斤您全要了，我让你5文，115。
0: 夫人，实在不好意思，这生意没法做了。
1: 没关系，我相信过两天直隶湖广那边的棉商都要来泾阳，到时候我这棉花150文一斤也不是不可能。哦，对了，佟老板，您订的回武汉的货船好像还是80万斤的仓位，初八就必须启程，看样子这趟您得空手而归了。

0: 请留步，佟老板。
1: 夫人，再让一点吧。这样，那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110文。成。
2: 佟老板，
3: 沈心怡，你怎么回到这儿来？
2: 我来是来跟佟老板谈生意来了。在下沈心怡，沈氏棉花行的二掌柜，泾阳沈家少东家。
3: 原来是沈少爷，失敬失敬。
2: 今年我爹派我来拜访你。
3: 佟老板，既然我们价格已经谈好了，那就签约吧。
2: 我也好安排交货。哎，好，
3: 这边请。
2: 稍等，佟老板，我刚才好像在听你们说，今年的棉花卖110文一斤，还说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巧了，我现在手上就有80万斤棉花要卖给你，品相上好，我定的价格呢也是110文一斤的，但是我会给你7天的涨期，不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3: 沈心怡。
2: 你哪来的80万斤棉花？关中所有的棉花可都在我手里。你别管我从哪里来80万斤棉花，只要佟老板愿意跟我合作，我们沈家一定是到期付货的。
3: 我看你是存心来砸场的吧？
2: 我是存心来跟佟老板做生意的。佟老板，我们进屋聊。
4: 哎，
3: 佟老板。
2: 你不用跟他聊，我给你105文，我们马上签约。好，我也出105文一斤，7天账期不变。100文，我也出100文，7天账期不变。
3: 她真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吴家包换。
2: 男女授受不亲啊！放手啊！放手。
3: 沈少爷，你想要干嘛？
2: 你不让我做成生意，我就不让你做成生意。
3: 你觉得你这招管用吗？
2: 目前看来挺管用的。
3: 大不了我这生意不做了，我让给你，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交货。大不了我高价去汉中收货，我亏就亏点儿，但是我能看到你血本无归，我很开心啊。
2: 沈心怡，
3: 你真是损人不利己。
2: 我就这德行。
3: 哎呀，哎！
2: 你要想撵我走呢，倒是有一招。
3: 把你所有的棉花80文一斤卖给我，我再100文转给佟老板。做梦去吧你！
2: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我还比你多一个账期。我相信人家佟老板怎么都是选我不选你啊！哼，
3: 你能给账期，难道我就不能？
2: 你还真不明白，我都已经打听完了，你跟人家棉农呢只是付了一些定金而已，人家一旦交货。 3天之内你必须要付清全款，否则你要双倍赔偿，你地都当了，哪来的银子呀？所以你要跟佟老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哎，你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啊！趁现在棉花出价还不算低，把所有棉花卖给我，否则我跟你血拼到底啊！哎呀，你想想看嘛，65文一斤进的棉花，80文一斤卖给我，从我这你就挣15文了。
3: 加在一起，轻轻松松10万多两银子到手了。
2: 我辛辛苦苦3个月，才赚15文，你一转手就能赚20文。
3: 分级过秤，打包装车，不要成本呐，
2: 5文都不止啊。
3: 成交。
2: 这就对了，早说嘛。你走。
3: 轻易接受。

1: 又踢我一！佟老板，我退出，接下来的事情你和沈少爷聊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还没事，佟老板，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生意。还没完呢，
2: 我们还有个赌局呢。
4: 佟老板，现在我沈心怡，哎，爹，
5: 老爷，
4: 哎，快点，放下。
5: 你是不是从账房里支了6万多两银子？
2: 是，
4: 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
5: 这不是在收棉花吗？
4: 收棉花，最多也就是万把两银子。
5: 你这却是6万多两银子，啊，爹，你别激动啊，你坐下慢慢说。爹，今年的棉花不是涨价了吗？去年60文一斤，今年变80文一斤。
4: 那也不用花那么多银子，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又擅自做主了？
5: 我这次一次性收了80万斤棉花。 你疯了你！棉花那么贵，你还收那么多？哎，我还没说完呢，爹，你消消气啊！我跟佟进夫呢，已经商量过了，80万斤棉花他全要。
4: 他全要？
5: 而且我还买他100文一斤。
4: 100文一斤？他居然都同意了？
5: 他必须同意啊！
4: 为什么？
5: 去年棉价大跌，很多人不是改种小麦了吗？导致今年关中的棉花减产一半，而直隶湖广的棉田又遭遇天灾。 物以稀为贵啊，价格上涨也是必然的。你还关注直隶湖广的事？那当然了，我觉得做生意就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再说了，80万斤棉花意味着什么？那就等于关中所有的棉花基本上都在我们手上，那价格当然就由我们说了算了。佟进夫，要不然就别做这个生意。他如果想做棉花生意，就必须要听我们的，爹。 通过这次，我明白一个道理：与其一文一文的跟人家讨价还价，不如先站住局面。只有站住了局面，那赚多赚少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而且，爹，我觉得以后我们做生意呢，都要循着这个思路，哪怕之前不挣钱，哪怕是赔钱，都要先站局面。
4: 沈心怡，我看你又不知天高地厚了，是不是？你挣了多少银子，就不计成本了，就寻思着怎么赔钱？哼！
5: 我告诉你，你还嫩着呢。爹，您慢走啊。
2: 老爷慢走。石掌柜，刚才没说完呢，再去账房支5000两银子，把明年的棉花也给我定了。现在？
5: 对啊，就现在。
6: 去掉所有成本，盈利8000两。哎，本来应该赚2万两的，生生被沈星咬了一大口子。
2: 我们实力不够，能赚这么多已经不错了。是啊，按成本算，沈星怡其实只赚了20%，而我们赚了1倍还多。哼。
6: 这仇，我一定得报回来。其实沈星怡并不是赚的最多的。还有谁？
7: 我听说今年府部也涨价不少，那个佟敬夫至少赚了有3万两。这么多？你自己算呀，一斤棉花5尺布，这中间多大利润？
6: 西院的布庄和中院的土布作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8: 好像都不太景气。
6: 小五啊，
8: 哎，
6: 你赶紧去把明年的棉花定下来。
8: 行，我明天就出发。

0: 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沈心怡的人应该已经动手了，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好，我现在就去。哎，不要和他们硬抢，只要能定下去年一半的棉花就行。明白。
1: 奶奶，夜点来了！哎呦，我在这油茶里啊，给你加了点鲜杏仁，清肺的，你尝尝啊。真孝顺。你坐下，陪奶奶说会儿话。嗯嗯，你爹今天来看我。
2: 十句里面有九句都在夸你，是吗？他夸我什么了？你是跟我说说呗。说你现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星儿，今年的棉花是不是赚钱了？
3: 是啊，比去年赚的还多点呢。
2: 看你爹笑眯眯的，我就知道赚钱了。嗯，四海说了，赚钱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看现在星儿，眼光啊，胸襟啊，都跟平常人不一样。说他不能赚小钱吧，他能赚大钱；说他不能冲锋陷阵吧，他可是个帅才。你爹说你是个帅才，星儿，老爷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可真是不容易。
3: 哎呀，那我早就说过，
2: 只要星儿开了窍。
3: 那比谁都强。哎，我真的这些银子啊，其实还不算什么。嗯，另外还有一个人啊，2000两银子的本金啊，一把赚了10000多。谁呀？
4: 那
3: 你们不认识。
4: 人家能有这种能耐，星儿，那以后啊，好好的跟着人家学着点啊。
3: 我不仅要跟他学，我还要跟他斗。
4: 娘。
5: 这是借你的2000两银子，
4: 这是给你的利息，这个是给你的分红。干嘛还要给我分红啊？以后但凡我挣了钱，我都给你分红。
5: 为什么？
4: 你是我娘啊，我孝敬你是应该的。可我不是你亲娘，
5: 你是吴聘的亲娘。
4: 那就是我的亲娘，怎么啦，娘？
5: 这么说，你真以为我来拿？

这些钱你收着，这些东西呢还值点钱，是当还是卖，你看着吧。以后你想做什么生意就去做，我就把家给你看好。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把这些银子给亏了。我相信你，收起来，啊，放好，收起来。娘，嗯，你快过生日了，我想给你好好操办一场。
1: 哦，不用，虽然说今天你挣了点钱。 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更多，我能省几个算几个。
0: 不。

这生日一定得办，而且要大办。哎，先收着，收着，来，把钱收好，把钱收好。

0: 少奶奶，二老爷来了。
1: 娘，二叔来了。
2: 大嫂啊，我们全家来给你祝寿了。
1: 二叔，二婶儿。
2: 哎，周莹，大嫂，今天啊是你的大寿，我这备了点薄礼，敬请笑纳。
3: 谢谢，谢谢。
4: 大奶奶，
1: 二叔，大哥怎么没来？啊，
2: 马上要考举了，他是一刻也不敢耽误啊。
1: 大哥这次啊，一定能够高中。嗯，
2: 但愿吧。
1: 一妹妹，
5: 嫂子，
1: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5: 你身体可好了？
1: 你看，都没事了。
4: 二婶儿，
1: 哟，这是玉胜吧？
2: 是啊，
1: 都长这么高了。
3: 是啊，你给吴平底笑盆那会儿，长得高了一大截呢。
2: 怎么说话呢？
1: 这长得跟吴平也是越来越像了哈。
6: 大嫂，大嫂。
2: 哎呀，
6: 大嫂。吴家老四魏全率全家前来贺寿，祝大嫂
7: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上礼上礼上礼，
8: 有几个孩子过来，快给大奶奶拜寿。
9: 两个怎么样？哎，辛请了一串。哎呀呀，
10: 好，漂亮。
11: 祝大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乖乖，起来，起来，
1: 真会说话。
8: 起来，起来。哎呦，
1: 这，
8: 你看看。
1: 大奶奶赏的，拿去买糖吃。
8: 哎呀，谢谢大奶奶。
3: 来，给。
1: 这是玉成吧？
3: 是。
4: 奶奶给你。
3: 你真懂事儿。
4: 乖。一百两银。
1: 嫂子，给玉成收着。
5: 谢谢他二婶。
3: 乖啊。
1: 嫂子，让我抱抱行吗？大嫂啊，你看你给这么多，会把孩子们惯坏的。
3: 大嫂，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这都是周莹给准备的，你们就收下。哎呀，
8: 快快快，谢谢二婶，快谢谢二婶，
4: 谢谢二婶。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年挣了点钱，大伙一起高兴高兴。
4: 我要去看戏，
1: 去吧。
4: 还俩是单子，
8: 去去去，好好好，
5: 去吧去吧。
2: 哎呀，周莹啊，
1: 哎呀，四叔，
2: 这真是喜庆啊啊！
6: 感觉吴家以前的热闹又回来了。
1: 四叔，你说对了，我不仅要把吴家从前的热闹找回来，还要把吴家从前的荣光也找回来。
2: 好，有志气。
1: 不过，光靠我一个人也难办。今天借着我娘的寿辰，把两位叔叔请到这儿，也是因为有件大事儿要跟两位叔叔商量。
2: 这什么事儿啊？哎，
1: 我们坐下说吧，先坐吧。是这样的，我今年做棉花生意。虽说是挣了点钱，但是和武汉的布老板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人家第一架收购我们关中的棉花，运到武汉加工成腐布，再高价卖回陕西，再从泾阳转运到边关。这一来一去，我们只赚了三成，而人家却赚了七成。
2: 周莹啊，你说的没错，我是做土布生意的，我亲眼看见。

0: 这棉花运到武汉变成布，再回来，这价格就翻了几番。
1: 四叔，你是开手工织布坊的，你最清楚。其实咱们陕西的土布也不差，可为什么就卖不过府布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产量小啊。
2: 是啊，
1: 没错。哎，这家盛典棉花织几匹，那家也有点棉花也织几匹，这既没规模也没名气，人家客商自然就不认。
0: 哦，朱英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果然瞒不过二叔，先喝一个。是这样的，确实是有个想法。你看啊，我手上有棉花，四叔你有手工织布坊，二叔你有布庄，其实我们三家可以合伙成立一个无事布业。哎，我的棉花直接送到四叔的手工织布坊，织成布之后再送到二叔的布庄去卖。我算过一个账，如果我们三家合为一体，自产自销，我们一年能产6万匹布，不仅收入比现在提高2倍不止，而且有了规模就有了名气。等我们再把陕西土布的名气做出来，还可以去挤占府布的市场，那利润就更可观了。两位叔叔，你们觉得我这提议怎么样？
0: 大哥在世的时候，最多也是几家拿出点银子开个典当行。你这却要我们三院把主要的家业拿出来合股，这事儿太大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老四啊，你说呢？
2: 周洋啊，我这人说话直，你也别介意。
1: 哦，没事没事，四叔你有什么直说。
2: 这母鸡司晨它不是吉兆啊，这东院没了人，你做了大当家的那是被逼无奈，我也不说什么。但是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也交给你，这恐怕使不得。

0: 这些都是你爹落在刑部的一些物件，虽然都不值钱，但我想对你来说却是个念想，我就托人把他要了回来。胡小姐，你瘦了很多。
1: 我白天吃不下，晚上总梦见问题。
0: 可是人总得往前看呀。
1: 我就是想不通，我爹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是如此结局？
0: 可能就是因为你爹太好了，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1: 爹，你受了委屈，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要走上绝路？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
0: 胡小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可至少你还有我这个朋友。

0: 哎呀，今天最开心的就这几个孩子啊。
1: 我们到了，告辞了。
2: 四叔，四婶，走好。哎，好，
0: 四啊，
2: 再见啊。
0: 二哥，走好，
1: 告辞了。哎，
2: 路上小心啊。哎，啊，
0: 周英啊，今天的戏喜欢吗？
2: 喜欢。
0: 我觉得挺有意思。
2: 二叔啊，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庄生意。你觉得我今天的提议有道理吧？啊，
0: 你说的这些，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但听你说完之后，我也想了，觉得挺有道理。
2: 啊，既然二叔认可，能不能帮我劝劝四叔啊？啊，
0: 老四这个人啊，比谁都犟。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劝他两句。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
2: 那如果四叔一定不加入，就我们两家，你干吗？
0: 周英啊，大哥走了之后，这东院就靠你一个人撑着，起色也不错。昨天我跟你二婶还说呢，你呀，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这东院只怕还会往上走啊。
2: 谢谢二叔认可啊。
0: 但你的才干究竟能走到哪儿，我这心里也没底。这样吧，如果你能说服老四，那我就跟你合股成立吴氏布业；如果中院不参加，那我们西院也不加入。你看这样行吗？
2: 行。
3: 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快拒绝周玲。
4: 怎么了？
3: 你看看刚才人家给那娃几个赏钱，一出手就是一百两，比大哥当年可阔气多了。
4: 有钱又怎么的啊？哎呦，
3: 你想啊，这么短的时间人家就挣了大钱了，这说明啥呀？说明人家有本事，咱要和人家一起干，咱说不定也能挣上大钱呢。
4: 你呀，头发长，见识短。
3: 哎，你这老，这咋叫头发长，见识短呢？噔噔噔噔噔噔，里根儿楞根儿楞。

0: 太无力。
1: 爹，
2: 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情，非得要你出马。
0: 老将吃马，一个定额粮。
3: 康贼，康贼，康贼，康贼，康贼，康贼，康贼，康贼。
2: 哎，什么事儿啊？
4: 你去找胡咏梅了？
5: 我给他送点东西。
4: 你为什么不带我？
5: 他爹刚死，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去看看他，不过分吧？
4: 不过分。我就是想提醒您一句，老板，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
5: 可他对我们有用。
4: 我知道，但是你也别忘了。

0: 无量寿府，请问北极宫怎么走啊？
1: 北极宫啊，从这儿往南三里。
0: 哦，这边。多谢。哦，无量寿府，无量寿府，无量寿府，无量寿府，
1: 站住！
2: 无量寿府，无量寿府，
1: 到了。问路就问路呗，你这挤眉弄眼是啥意思？我吓着你了？
0: 不是，对不住，对不住啊！恕贫道修炼不够，对不住。
1: 哦，道长，道长，道长，道长，道长，你到底想说啥呀？
0: 我这不能说。
1: 喂，不行，道长，今天你必须说，你必须说啊！
0: 无量寿府，那我就只能跟他说了。先生，贫道，只能说了，贫道劝你回家去，从今往后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
1: 为啥呀？
0: 天机可知不可泄，恕贫道不能再多说一句了。哎呀，无量寿府，无量寿府，无量寿府。
1: 这不是好好的吗？故弄玄虚，故弄玄虚。什么血了？这让不让人走路了？这个倒霉！哎。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身在离地三寸的地方拦上一根鱼线，他走过来一绊，哎，就是个狗吃屎。在他晕头转向的时候把鱼线一抽，哎，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点痕迹。

0: 痕迹都捞不下来。
1: 他得起来呀，腿脚不利索，他得扶墙吧。哎，我在地上设一个机关，只要踩上去，那鸟窝就掉下来了，砸个正着。
2: 他一点都没怀疑，是有人在捉弄他。
1: 你爹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从来没失过手。
2: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就直奔北极宫找你曾三叔去了。不过按照你的吩咐，曾三叔没露面。
2: 爹，你告诉曾三叔，过了今晚他就可以露面了。哎，
0: 这不是不信吗？这个

0: 人啊。
1: 咋了？
0: 我一连打了三卦，卦卦都是凶卦呀。
1: 这也不能全信吧。
0: 今天我遇到了一位高人，他说
1: 啥了？

0: 哎，咱们家也没养猫啊，这哪来的猫啊？啊，
1: 不知道，夫人。
2: 哎呀，坏了坏了，
3: 咋了？
2: 出来穷狗来福，猫来了，大小布。
3: 哎呀，老爷，你可别吓我啊！
2: 大小布。
4: 常是人间笑哈哈，周游四海你为啥？苦中受尽求正道，不染人间桃李花。
2: 大长，
1: 是你？
2: 我已经在这儿整整等了你两天了。哦，你知道了？你看。
5: 这都是上次跟你见完面以后发生的。
6: 我早就料到了。
5: 你说这邪不邪啊？昨天晚上我一连挂了三卦，这卦卦都是凶卦。这还有更邪神的，昨天晚上一群野猫这突然闯到我们家。您给我说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这邪神这么厉害？
5: 什么邪神？
2: 哎呀，我这。
1: 无量寿福，
5: 来来来，
1: 这边喝点。哎呀，邪神缠身最是麻烦了，哎，可是要是能找到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与之结交。不仅能镇住邪神，而且财运大开呀！哎，
5: 那你说说，还有什么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呢？
1: 那当然是扫把星了。
5: 我上哪儿找这扫把星去？
1: 算了，我再跟你说说。青上有蓝，蓝下有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常是人间笑。
5: 青出于蓝，而胜。
0: 周莹啊，你现在是越来

0: 哎呦，老爷啊，你去哪儿了？周莹来了，都等你半天了。
1: 四叔，我今儿来是想再跟你谈谈我们三院合股的事情。
2: 没什么可谈的，这个股我坚决不入啊。
1: 那你可就错过一个发财的机会了。
2: 聘臣抵辱，人以为义，议论败俗，奇货尤著啊。

0: 所以错失了很多发财的机会。
1: 周颖，你这可是胡说八道啊！
0: 我们东院推倒重来，这日子都比你们中院松快，真是可怜四婶儿，跟了你过了一辈子，你看看她现在穿的，
1: 怎么了？她穿怎么了？如果当初大哥听我的话，把你这个扫把先赶出东院，东院也不会被重新推倒。
2: 说啥呢？说啥呢？
0: 行行行，
3: 神鬼邪神，
0: 不说了，不说了啊！跟你也说不清，春杏，我们走。
4: 外面风大，披上再出去。
3: 青上有蓝，蓝下有青。
0: 他千万别生气。
1: 我们中院同意入股。

0: 周莹啊，从今天起，这事一堂大印就归你掌管。希望你能兢兢业业，不辜负我们三院河谷的初衷。拿着。
1: 二叔，四叔，你们放心，我们吴家一定会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更好。好。
2: 来，二位爷，请慢用。
3: 曾山叔啊，哎，
2: 周莹让我把这个给。
1: 哎呦，侄女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哪还能收钱呀？
2: 对，
1: 侄女孝敬你，你就拿着。再说了，你这就要去关外了，身上没银子哪行啊？哎，那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收下了。哎，收下。这回去关外好好玩，不玩个三年五载，别回来。
4: 这要再关外娶了媳妇儿，我就不回来了。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太好了。来来来，哎呀，谢谢，
5: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
5: 看看吧。
6: 这吴家三院河谷，看这样子需要死灰复燃了。
4: 听说城头的就是那个寡妇，
6: 全堂没死的那个，
4: 也是对金轩念念不忘的那个。
6: 你说人呐？ 怎么就不能好好活着呢？非得给自己找死？你想让他怎么死？倒是有人比我们更想他死。吴小姐，你这是？
4: 不是不义，不是今天开业吗？我送你去。
6: 你这是何必呢？我爹尸骨未寒，那个女人却若无其事地做起了生意，还开了新店，这口气我咽不下。
4: 你不能去。
6: 为什么？你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
4: 但是不这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呀？ 其实你能做的还有很多。您要是真的恨他，你不应该给他送什么挽联呢？直接拿起这个，对着他胸口一刀，这才是真的给你爹报仇了。你让开！ 吴小姐。

0: 你够狠，但你也真的够笨。
1: 你不是让我杀了他吗？
0: 如果你真的这么杀了他，没错，你是给你爹报仇了，可是你把你自己也搭进去了，还是不划算。
1: 那你让我怎么做呀？
0: 你难道不知道吗？三十六计里有一计叫借刀杀人。
2: 哎，周文安，你的意思是说还要再招三十个职工啊？
1: 是，明年一开春科商就要来了，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到泾阳之前把所有的货给备足。
2: 还需要2000多两银子呢呀。
1: 啊，账上倒还是有。
3: 周英啊，这笔钱若我花出去，咱们的县银可就紧张了。哎，
1: 紧是紧了点儿，但还能周转。
3: 要不这样，就目前手上的支付能支多少咱就卖多少，你看呢？嗯，
1: 这不又回到从前了。
3: 这样风险会小了许多，
1: 但小打小闹既占不了市场也做不出名气啊。
3: 周英啊，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我倒觉得既然大伙都看好这事儿，那就别犹豫，竭尽全力一炮打响。
4: 啊，对对，他说的对，听周英的。哎
3: 呀，对什么呀？老四，
4: 我说听周英的没错，他说的完全对。周英，我现在就去招人去啊，耽误不得，耽误不得啊。
1: 辛苦四叔，辛苦辛苦，
4: 不辛苦不辛苦，
1: 辛苦。
3: 哎，周英，你对老四是不是施了什么邪术啊？
1: 哦，没有。
3: 那他对你的态度怎么突然大变呢？
1: 可能是四叔他自己想通了吧。
3: 想通了，
5: 同治八年，寿王帮绑架了宁强县的陈百万，而陈家交齐了赎金，但陈百万依然被撕了票。还有光绪三年，寿王帮绑架了三元周家的公子，但最后周公子还是没能活着回家。
1: 什么意思？
5: 人说树大招风，而那寡妇那样折腾，招来土匪也在情理之中。
1: 但是那些土匪不会听我指挥啊。
5: 你不需要指挥他们，你只要给他们写一封信，告诉他们哪有肉票，他们自然会去。
6: 是的，胡小姐，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负责送信。
1: 那有多少银子？
5: 1两都不需要。

0: 你有什么企图？
1: 你终于问出这个问题了，
0: 杜老板。当初你救我爹，分文未取，现在又无偿帮我报仇，你我非亲非故，那解释只有一个：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你一定有更大的图谋。
1: 你猜对了，我的确有我的打算。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尽管说出来，看我能不能接受。
1: 你一定能接受。我的打算就是报恩。很多年前，有一个小男孩，又饿又冻，走到一户人家面前，

0: 再也挪不动脚步。哎，真不动躺，快滚！
1: 起来，小姐来了。而就在那个男孩等死之时，那户人家的小姐将手里的半个馍送给了那个男孩，而我就是那个男孩，而你。 就是那位小姐，我不记得了。救命之恩，对我来说却是永生难忘。这就是我愿意帮你，但是一文都不取的缘由。
2: 那我要怎么做？

0: 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想去土布庄。哎，你在棉花行里面干得好好的，怎么又想起去土布庄呢？
1: 棉花行生意太小了，不够我施展拳脚的。我看来看去呢，土布庄最适合我了。
2: 不行，
1: 我还指望你明年在棉花行里给我再赚一笔呢。
2: 爹，你放心好了，明年棉花行的生意我全都布置好了。 我提前预购了40万斤棉花，跟佟老板那边也说过了，就算没有我，一样赚钱。那你想到土布庄里面干什么呀？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给你保证，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
3: 是，咏梅，你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呢？其实我早就想来看您了，婶儿。只是以前我们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都是命啊，婶儿，我爹走了，我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来，坐，婶儿。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周莹对我也挺孝顺的。啊，咏梅，你爹的事儿，我和周莹心里也很抱歉。我们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想到他竟然会…… 我不怪你们，我只怪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也要好好的过日子啊。对了。 怎么今天没看见他呀？你说周莹。

0: 他这时候都在中院的吐蕃作坊那边，天天都在那边。是啊，吐蕃作坊硕士要扩工，还要扩充，他忙着呢。
1: 天天如此。
0: 对，寅时出门，未时才归，连午饭都在那边吃。
2: 好，有这个消息足矣，我马上行行。

0: 你好吧？
1: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小梅，小梅，差点要不完了。这是我怎么搞的？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哎呀，真不巧，这一个字都没写，手就烫伤了。这扎坤又是个不识字的。
0: 没事，我来写。
1: 你说，
0: 我写。

0: 寿王师兄，老板，
1: 金娘吴家东院，富甲一方。哎呦，少奶奶，春杏儿，
2: 你猜猜谁来了？你妹妹，嫂子。
3: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一小姐来送菜，正好赶上我出门，听说我要给你来送饭呀，她就跟着我一起来了。哎，
1: 一小姐，这地方不是你这种千金小姐能来的。嫂子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是不是嫂子？快给我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
2: 是葫芦鸡。
3: 你不是说你喜欢吗？
2: 我喜欢，也是你吴平哥哥最喜欢的。春杏儿，一会儿切几块鸡，我们去墓地看看少爷，再给少爷泡一杯好茶。好，知道了。对了，少奶奶，说到泡茶，我想起来了，少爷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盏，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少爷去世之后，我找了好久都没找着。
3: 这，哎，我爹在哪儿啊？你出门没多久，四叔就出去了。姨妹妹，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哎，你不吃两口？
1: 少奶奶，
2: 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啊。少奶奶经常心血来潮，我们都习惯了。
5: 这杯子原来是你偷的，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就是吴平死的那天早上呗。
6: 春杏儿，给少爷沏杯茶。少奶奶，我来吧。
1: 行。吃饭了吗？
6: 啊，吃过了。
1: 要不尝一口？不渴，当时有点饿了。
6: 哎呀，怎么给忘了呢？福来，哎，把金刚拿进来。
1: 干嘛呀？我在玩的兴头上。
3: 爹，我问你，就吴聘那个杯子，吴聘死的那天，你偷的那个，你是从哪偷？

0: 当时是什么情况？
1: 爹，玉龙泉送我几个上好的砖茶，我给你带在路上喝吧。
2: 好啊，
1: 行，那我现在给你去拿去。
3: 行行，我自己去拿了。

关山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吴平，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
1: 吴平一口都没喝就搁下了，然后茶水让你给倒了，茶杯让你给踹走了。
2: 哎，那杯子我可还给你了。
3: 少奶奶被土匪给抢了！哎哎哎呀，怎么回事？这是
4: 快跑！土匪来了！
3: 晋阳怎么会有土匪？
4: 真的，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被土匪给抢走了。
5: 看看搬东西，快找回什么东西！
3: 二少爷，
6: 所有人都跟我走！
4: 是。
3: 啊，
6: 大叔，
4: 这咋了？
3: 土匪来了，大家都在逃命呢。
4: 这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让土匪掳走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3: 哎，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别动了，别动了，没事了，别动，别动。好了，解开了，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是我，是我，是我。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怎么样？能站起来吗？
1: 王石军，王石军，少奶奶，
2: 少奶奶，你怎么来了？这真危险！
1: 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就突然来了好多土匪，
0: 把谁抓走了？
1: 易小姐，
0: 土匪往哪儿跑了？
2: 那边。
0: 快骑过千匹马来！好，
3: 张英，啊，你没事吧？没事啊。这些土匪呢？
0: 小五，快，快来！
3: 喂喂，你去哪儿啊？赵大人，赵大人，
0: 快下来！
3: 他只是受点惊吓，一时半会儿应该还缓不过来。
0: 依妹妹，你没事吧？是赵大人救的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我们去屋里。没事就好。
4: 石行姐，
0: 进屋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对啊，我怎么在这儿？
5: 这几块地我已经看过了，都是好地呀。另外，老爷已经入土为安了，小姐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误。凤翔秦家有位公子，学问很好，他与你也是才貌相当。老爷尸骨未寒，大仇未报。 你却让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买田定亲，这不都是老爷生前叮嘱过的事吗？替爹报完仇再说吧。小姐，你既不愿意购置田产，又不愿意嫁人，如此坐吃山空，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6: 要不，我们把古月药材行重新开起来吧。还可以重新开吗？只要找到从前江浙湖广的客商，就可以开张。去哪儿找啊？这些客商，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到泾阳看货下单，找到他们应该不难。而且，有位杨金林杨老板，他就是江浙人，现正在泾阳，他还欠咱们700两银子。
7: 那就先见见他吧。哎，不好了，不好了！泾阳来土匪了。
8: 那他们绑了谁呀？
7: 听说是土匪把吴家戏院的吴一给绑走了，赵大人又把吴一给救了回来。
8: 吴一？

0: 给你那师兄带个话，这次不成，下次得筹划周密了，不可以再失手。
1: 不可以再失手，不可以再失手，不可以再失手。是，这次虽然没绑成那寡妇，但是重创了赵白石，我们对贝勒爷也算有个交代。
2: 在你的管辖之下，三蜀帮竟然来去如无人之境。作为地方长官，你该当何罪？
3: 下官难辞其咎。
2: 本来上次就该判你一个革职，永不叙用。可朝廷格外开恩，只将你降级调用。你若是那知耻而后勇之人， 本应该卑躬屈膝、兢兢业业，可你看看你啊，不仅政绩没什么起色，反而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府限你三个月之内肃清境内的三兽帮，不然我就亲上奏折，将你就地革职。
3: 下官领命。
4: 三兽帮，
5: 当真？可靠。这吴家东院什么时候得罪三兽帮了？
4: 这人家没说，只说这一趟啊，还是他们大当家的韩三春亲自出马，显然是大买卖呀。
6: 一个吴一也算是大买卖？
5: 他们不是为吴一来的，是冲你来的。我？
4: 是，他们指名点姓说要找吴家东院那个寡妇，估计是看一小姐穿的衣衫华贵，就把她当成你了。我比吴一更不值钱，有什么可绑的？
5: 现在外边都知道你是吴家东院大当家的，
4: 这吴家东院也没油水啊。
5: 也许三少帮还不知道东院的败落。
4: 还以为是吴卫文那个年代，日进斗金，家财万贯。
7: 赵奶奶，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坐。这吴家东院与三兽帮素无冤仇，
4: 那就奇怪了。赵大人。
7: 还有一事更奇怪，吴聘的死其实与宝来无关。这怎么可能呢？孙永泉招供，柳氏指使宝来往吴聘的茶中下的毒，这件事情我也查过。柳氏送给孙永泉的酒里面放的毒药，和宝来在吴聘的茶中下的毒药乃是同一种毒药。
4: 宝来的确是下了毒，但是那茶。
7: 吴嫔一口都没喝，你能确定？是，害死吴嫔的不是柳氏，
4: 另有其人。
7: 那下毒的人会是谁呢？
4: 我不知道。
8: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 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9块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块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块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块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0: 会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

0: 随行，福满九州，同俊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营管，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营管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营管，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营管喝水喝粥，这么好的营管，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营管3000套只要9.99，百福营管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营管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营管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管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同俊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他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是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个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人家我尿调皮到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恒大10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20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20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恒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恒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恒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4: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都说喊的那种管事嘛，啥种比管事还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

0: 的一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1: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0: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2: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0: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0: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三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3: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往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呢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

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禄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施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施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施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施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石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石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石鲁同志近2年有

0: 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石鲁同志入党。石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1: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两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0: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两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窑上找我。哦。
1: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0: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1: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哇！
0: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跟我说，说，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吧，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了吧？这就说明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啊，婚姻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0: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的我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讲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

0: 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1: 施鲁先生在当时的岩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岩版画的画家。
2: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图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0: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心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它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延时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各部门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做优服务出实招，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1: 苏陕协作搭桥梁，宝鸡陇县观山涵阳千里赴宴江苏徐州。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到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延时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查看监测预警平台运行，通过视频连线听取汉中宝鸡等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了解预警响应、灾险情速报等机制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更好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结合历史灾情、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强化综合研判，动态更新风险点位管控清单，着力提高监测预警的科学性和响应速度。要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林沟、林坡、林崖、居住区、景区、沟谷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巡查排险，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省气象局，赵一德走进省气象台和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近期天气变化趋势、预警发布效应机制和妈祖农业应用场景建设进展，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短林预报预警、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气象预报预警是防汛救灾的第一道防线，要立足科技赋能，深耕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重点提高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突发灾害性天气的短林预报能力，持续提升预报准确率，延长灾害预见期。要进一步健全预警效应闭环机制，畅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为基层提前防范、及时避险争取主动。随后，赵一德来到省水利厅水安全保障调度中心，听取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机制建设情况介绍，查看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数据，了解水库群联合调度、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工作，并慰问值班人员。他强调，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和江河洪水威胁区，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淤地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要主动靠前系统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健全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抓实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形成高效联动、工作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提升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用好网格员等基层力量，高效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确保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要善于复盘总结，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切实增强防汛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防汛，人民安危高于一切，全省各地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要抓好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科学应对。防汛一线更是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考场，考的是一心为民的责任，验的是综合施策的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全力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3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质量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履职建言、凝聚共识、赋能添彩。会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14届十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及时组织传达学习，进一步找准履职重点和发力方向，确保省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解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唱好区域协同发展大合唱。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实现关中、陕北、陕南错位发展精准选题、广泛调研、深度协商，为深入实施我省区域发展战略赋能增效。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协商成果。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8月3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市调研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为牵引，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邢善平来到陕西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党的建设、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算法规则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党建业务融合发展，认真履行企业责任，做实职业伤害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和谐友好从业环境。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西区，邢善平与外卖员深入交流，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指出外卖员、快递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要引导他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更好弘扬社会正能量。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北区，邢善平详细了解货车司机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完善货运平台协商调解机制，深化关爱帮扶活动，切实增强货车司机的从业获得感和职业归属感。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有形有效推进两个覆盖，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和组织凝聚，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做好社会保障、民生服务、友好场景建设，有效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

0: 要发挥党委、政府、企业、属地等多方作用，建立健全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切实把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做扎实、做到位。8月3号，省政府召开防汛暨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听取防汛和煤矿、危化、消防、油气、常输管线和电力安全生产等领域汇报，安排部署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防汛各项措施，强化监测会商研判预警，落实校应和转移避险等要求，着力提升责任落实、排查整治、问题整改、监管执法治效，统筹抓好防汛、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统筹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救援抢险等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2: 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安康石泉大唐水电水库入库流量持续攀升。为有效防范汛情风险，保障汉江流域行洪安全，自8月2号起，水库开闸泄洪。经过科学精准调度，库区水位稳步回落。与此同时，石泉县各镇村抢抓强降雨集中时段来临前的有利窗口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居住群众开展提前避险转移工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774户，1726人。
3: 这应该在下午，那不把我们一起转到酒店来了，这里啥都有，我们在住得很安心。
4: 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防止转移群众汇流，同时做好了保障群众的饮食饮水，持续做好了他们的那个思想安抚。降雨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监测雨情、地质隐患，根据汛情动态呢做好各项工作保障。
2: 连续强降雨让安康浔阳市红军镇部分区域发生电力故障，当地电力部门利用发电车应急返工，并抢修受损线路，全力恢复群众用电。
5: 我们这儿昨天晚上下雨下的到现在，早起我干是做饭呢，电停了，米饭蒸的锅子的做不成了，这儿冰箱的也那个化了，干是我们简直急得不得了。
2: 随着部分区域供电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的生活秩序正趋于平稳。电力部门根据现场情况动态调整抢修方案，集中力量推进剩余区域的恢复工作。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集140余人、30余台车辆、3台发电车、5个发电机组投入抢修。目前已通过低压发电车返供方式恢复7台变压器供电，共计640余户。
2: 7月31号起，西安市临潼区遭遇持续强对流极端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与山洪橙色预警叠加，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交织。临潼区组织应急、气象等多部门及各街道提前转移山洪危险区群众，封控进山道路，巡查全域隐患。相关街办迅速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累计撤离群众159户、386人，封控进山道路21条、山口7个，并安排专人对水库堤坝、桥涵隧道等风险点位开展滚动排查。在咸阳滨州市，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低洼路段、雨水井、排水管网开展巡回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做到抢排积水、排险除患，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同时组织人员机械开展清淤工作，加班加点冲洗路面，及时消除通行风险，全力保障公路安全整洁，恢复群众正常出行条件。目前城区交通秩序已经全面恢复。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降雨的到来，气温明显下降。8月4号，关中东部、陕南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部局地、渭南市、安康局地、商洛市商州区洛南有暴雨。8月5号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方有小雨，局地中雨。8月10号起，气温将明显回升，特别是关中陕南要注意防暑降温。
7: 这次过程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

0: 经持续了5天，后期的话它还要将持续这个5天左右，是我省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这个暴雨天气过程。从8月5日开始，全省的这个降水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1: 8月2号，汉中市略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河道水位急剧上涨。兴州街道一条通村道路被洪水完全淹没，一名重病老人被困家中。危急时刻，镇村消防医疗多方力量紧急联动，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水上救援。
2: 事发当天，汉中市略阳县兴州街道两河口村河水奔涌而下，被洪水围困的16树坝组有一名突发重病的老人困在家中，家属万分焦急。
3: 当时河水涨得飞快，也是全被淹了，老人难受的没法我们干着急过不去，只能赶紧找村上求助。
2: 接到群众求助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当时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救援难度极大。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避开漂浮障碍物，很快将医护人员送到突发重病的老人家中。经过紧急处置，救援人员通过冲锋舟把老人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病情稳定，已脱离危险。
4: 老人突发疾病，身体情况不容乐观，耽误不得，加之水流湍急，转运颠簸风险高，我们全程密切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提前做好应急处置，最大程度地保证转运途中的安全稳定。
5: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已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强化要素保障，让各类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办事提速度、融资降门槛。
2: 西安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浐灞国际港 OPC 生态社区，市场监管局浐灞国际港分局主动靠前服务，为 AI 产业艺人公司提供1:1全流程登记指导，助力企业成长。近期还出台覆盖艺人公司开办、经营、创新、监管全生命周期的8项举措，从4大维度护航单人轻量化创业主体规范发展。
6: 从企业入驻前期就主动靠前，提前介入，针对于企业的名称申报、经营范围、提交材料等，展开1:1的辅导，打通企业开办的最先一公里。
2: 聚焦企业发展和重点项目落地，西安市临潼区建立1办4专班项目管理机制，创新推行企业对接员加部门协调员双代办服务模式，打破部门壁垒，主动联合资源规划、发改、住建、工信商务、水务等相关部门开展上门服务，为152个市区级重点项目提供一站式联审联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
7: 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力打造办事效率更高、服务体验更优、发展生态更好的营商新高地。
2: 融资难是小微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难题。安康市石泉县联动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优化信贷供给，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陕西杰鹏安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态养殖产业的小微企业。今年企业计划新建7份有机肥生产线，面临资金缺口，但企业无可抵押物，无法贷款。中国农业银行石泉支行主动上门对接，通过调查认定企业为优质小微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为其量身匹配无需抵押的科技易贷，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题。
8: 就像石泉农业银行申请贷款500万，不用抵押，利率低，几天时间就拿到了贷款。
9: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在信贷资源分配予以倾斜，保障融资额度和利率优惠。
2: 石泉县还创新推行银行加镇村社区网格化联动机制，组织5家银行常态化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摸排融资诉求，匹配专属信贷服务，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自去年以来，已为1258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8.04亿元。
10: 聚焦县域产业，坐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联动镇银企打通融资难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地，持续优化金融环境。
2: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宗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1.6倍，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98.3%，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目前我省拥有7个宗宝区，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6。依托宗宝区的保税加工核心功能，上半年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近2倍，进出口值从去年同期的全国第10跃升至全国第3。在龙头企业带动下，西安关中宗宝区、西安高新宗宝区形成半导体加工制造维修产业集群，汇聚上下游企业近100家。此外，陕西西咸空港宗宝区、西安航空基地宗宝区重点发展航空产业，宝鸡宗宝区聚焦太极新材料，杨凌宗宝区深耕特色农业，各宗宝区错位发展初具规模。
1: 伏天吃羊是江苏徐州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传统，在今年当地举办的彭祖伏羊节上，一道来自千里之外的美味悄然出圈。产自宝鸡市陇县的关山寒羊，借助苏陕协作的桥梁，端上了徐州百姓的餐桌。
6: 我现在就是在铜山城区北京路上的700岁羊肉馆，这是徐州的一家知名的羊肉餐饮品牌。随着铜陇协作的深入推进，大批的陇县优质农产品进入到铜山市场。
11: 最近，第23届徐州彭祖伏羊节正在举行，羊汤馆里厨师们忙得不可开交。厨师长徐海滨打开冰柜，取出新鲜的陇县关山寒羊肉，准备制作招牌的炭烤羊排和烧羊肉。
8: 自从我们铜山和陇县合作之后呢，引进了品质非常不错的这个关山寒羊，这个羊的品质呢非常适合烧烤，就是烤全羊、烤羊排之类，大家对这个品质非常认可。
12: 我对这个羊肉的品味呢是质量不错，这个肉质很好，乳脯呢不腻，嚼起来呢软嫩，越嚼越香，口感很好。
11: 远隔千里的关山寒羊能叩门徐州市场，离不开铜陇对口帮扶的牵线搭桥。2025年，陇县副县长、徐州市铜山区对口帮扶陇县联络组组长王鹏飞在调研时发现，关山草原散养的羊肉质细腻且膻味轻，却因品牌影响力不足销路不畅，而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徐州人对羊肉的喜爱刻在饮食基因里，每年的市场需求量很大，一边有好物，一边有市场。王鹏飞顺势当起了红娘。
13: 我们整合当地的养殖资源，打造特色品牌，为陇县羊肉贴上了关山寒羊的专属标签，促进陇县方面与徐州伏羊节老牌承办企业700岁携手合作，让关山寒羊打入徐州市场。目前已建立起牧场、冷链、食堂、直达供应链，实现食材48小时新鲜上桌。
14: 每年向徐州市场输送优质山羊2000余只，大约10几万斤。
11: 为了进一步提升关山寒羊的品牌影响力，今年年初首个关山寒羊形象店落户徐州市铜山区，不少市民专程赶来选购。
15: 对这个关山寒羊那个口碑都很好，就是说不论从它的味道还是它的一个质量，周围的老百姓对它吃感觉到味道很好。自开业以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光销售量就是半年，将近半年吧，达到5-6万斤了已经。
13: 借助徐州本土节庆 IP， 拓宽了陇县关山寒羊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销售渠道，充实了苏陕协作消费帮扶成果。铜山区将持续依托苏陕铜陇协作平台，持续深化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市场互通，持续擦亮铜陇协作特色品牌。
5: 丝绸曾经是古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贸易品与文化符号。今天，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来到了浙江杭州，记者现场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丝绸定制的全流程。一条承载丝路元素的专属丝巾，最快2个小时即可诞生。
2: 在浙江杭州的一家丝绸企业，记者现场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丝绸定制的全流程。通过一块触控屏，输入丝绸之路主题关键词，人工智能设计系统在数秒内便生成了数十种融合丝路元素与杭州地标的花型方案。从选定图案、调整配色到最终下单，全程无需人工画稿。
16: 我们万事利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如今已经将一条丝巾从原来的3天的一个生产周期缩短到如今的只需要2个小时。
2: 孙斌告

0: 告诉记者，传统丝绸印染需要至少500米起定量，工期长达半个月，而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无水印花一体机，不仅小批量订单得以高效完成，还能实现污水减排99%以上。现场企业还向记者赠送了人工智能定制的丝路万里行专属丝巾，这条丝巾从设计到成品仅用了2个多小时。
1: 这个中间是我们一个丝路主题，然后边上就是我们杭州的地标性建筑，欢迎你们来到杭州，留下这一份美好的独一无二的记忆。我也希望我们的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可以带着我们的 AI 丝绸，把我们的丝绸文化传得更广更远。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政策要求，各市区要允许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职登记，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我省还将实施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活动，鼓励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西安都市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经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按照方案，到2030年，西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将迈出新步伐，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健全，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75%左右，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将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分工有序、梯次配套的现代化产业圈基本形成，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将迈出坚实步伐，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走在全省前列，多层次区域生态网络将更加完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区域协同治理能力显著增强。西安都市圈是我国第五个、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都市圈，是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支撑。截至2025年，西安都市圈经济总量达1.75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3倍，占全省 GDP 比重的47.8%。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男子组排球比赛、青少年组女子足球比赛8月3号分别在渭南白水县、大荔县开赛。在大学生男子组排球比赛揭幕战中，西北工业大学代表队战胜明德理工学院代表队。青少年组女子足球比赛吸引了全省8个市区的29支代表队参赛。最近，陕西黄河壶口瀑布进入水量最丰沛的时段，呈现出金流飞瀑的壮观景象。奔腾的黄河水在峡谷间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形成湖底生烟的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近日，一只野生金丝猴来到秦岭腹地安康市宁陕县新场镇一家民宿附近觅食。这只金丝猴在院落中停留期间，与当地村民和游客近距离互动，神态自若，逗留片刻后自行纵身跃入丛林，返回山林深处。据周边村民介绍，金丝猴在附近活动并不罕见，大家也都习惯了和这些山林来客和睦相处，不会主动去惊扰它们。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恐龙时代之旅。真好奇今天要执行的派送任务是什么。
1: 我也是。
0: 你好，你应该是新的电能飞侠对吗？
1: 是的，我叫酷威，是一架时光旅行飞机。
0: 太酷了，跟你执行任务一定很有趣。

0: 是韩国的古城郡，在那里曾发现过恐龙遗迹化石。
1: 智浩和他的爸爸就在那里的海边发现了巨大的恐龙脚印，他们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恐龙的脚印。哦，这真是个有趣的挑战。
2: 是的，这个包裹里有我准备的一样东西，我相信一定可以帮上你们的忙。祝你们顺利。
3: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脚印了吧？
4: 我也不清楚，但这确实是我见过最大的脚印，太神奇了。
3: 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恐龙的脚印，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到。
5: 包裹快递，光速到。

0: 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带你开启时光旅行。
2: 安娘，超级飞侠，我是志浩，这位是我的爸爸。
3: 你们好。
0: 安宁，
1: 你们好。哦、
4: 啊，这个里面难道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脚印主人的东西吗？
0: 嗯，快打开看看吧。哇，嘿嘿，
2: 嘿。啊？嗯、啊，粘土，这个要怎么用呢？哦，
4: 我知道了，把粘土放到脚印上，啊、踏出脚印的形状。嗯，然后把它拿去和真的恐龙脚做对比就可以了。
2: 但是爸爸，这是不可能的呀，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
0: 除非我们能回到恐龙时代哟。啊，
2: 我们能做到吗？
1: 有我在就可以，我可是时光旅行超级飞侠，我可以带你们回到过去寻找真正的恐龙。
4: 真的吗？
2: 那我们快去踏脚印，然后快点
5: 出发吧。
0: 压，我压，我压压压，然后
5: 跳跳跳跳，
4: 每个细节都要踏印。嘿，哈，
0: 最后拿起来，完成喽！
2: 我们现在可以去恐龙世界了吗？
0: 当然可以，酷威，我们出发吧。
1: 没问题，目的地是恐龙时代。滴答滴答。下一站是恐龙时代，各位乘客做好扶稳喽！时空穿梭，
2: 太神奇了！
1: 每次穿越都是惊喜呢。哦，
2: 我们居然真的到了恐龙时代呀！
0: 海边留下脚印的那只恐龙，一定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0: 近了。啊，在那边，那里有只恐龙。
1: 哇，这是一只甲龙，不过我们怎么看它的脚呢？
2: 交给我吧。哎，小家

0: 何？看过来，小甲虫，看我！不要管后面发生了什么，哎，对对对，看过来！
1: 哦，啊，哦，
2: 来吧，我们再试试看。嗯，
1: 小心哦！
2: 脚印一样吗？
3: 不，不一样，这不是他的脚印。
0: 哎，想吃这个吗，小恐龙？快抬起脚吧，快抬起来吧，小恐龙！
4: 耶！太棒了，就是现在，
1: 是吗？
3: 也不是。
1: 我们动作要轻点，可不要吵醒他们哟。
4: 不好！
5: 走啊！
1: 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4: 是啊，我们只能再找。我们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
0: 好办法，我可以暂停时间，乐迪你趁机救出他们。时间冻结。
3: 酷威，你太厉害了。
0: 谢谢夸奖，我们得快点，这个没办法维持太久，
4: 交给我吧，是时候冲刺了。
1: 乐迪
2: 上来了，
4: 快上来，乐迪，电能加速。
1: 原来她是小恐龙的妈妈呀。
5: 再见了，恐龙一家。
3: 快看呐，恐龙它留下了一个脚印，去看看。
1: 希望这次是对的。
3: 真的是一样的呀。
1: 太好了，我们找到留下这个脚印的恐龙了。
0: 回到现代了。
1: 我要回去告诉朋友们，我们回到了过去，还找到了留下脚印的恐龙。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这真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时光冒险啊。

0: 有机会一起再去看恐龙吧。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
2: 谢谢超级飞侠，
3: 再见。
4: 闯天下，超级飞侠！
1: 亚马孙河双向电力救援。准备出动！我真的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呢，小爱。
5: 我也是，乐迪。无论去哪里，我已经做好电力救援的准备了。

0: 是亚马孙河。亚马孙河可是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哦。
1: 李亚和他的妈妈遇到了困难，他们的快艇发动机坏了，被困在了亚马孙河上。为了尽快帮他们修好快艇，我准备了最新款的绿色能源发动机。

0: 对不起，宝贝，有可能是我们这条船的发动机坏掉了，我也没办法了。
1: 可是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2: 包裹快递，麻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小爱，电能救援准备完毕。
2: 你们好，我叫李亚，这是我的妈妈。本 window 欢迎你们。
3: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快艇突然就启动不了了。
1: 好的，看起来应该是发动机出故障了。
0: 别担心，有它就能解决。
2: 太好了，这个里面是什么呢？我看看。
0: 哇，
2: 是新的发动机。
0: 你们马上就能出发了。
1: 这个很简单，只要拆下旧的发动机，
0: 然后装上新的。
3: 谢谢你们。还是动不了啊。
0: 怎么了？哪里出问题了吗？是发动机电池没电了吗？
1: 你猜对了，乐迪。我们去哪儿给它充电呢？
0: 我们是电能飞机，可以用自己的电力给它充电呢。电能传输。
2: 哇。
3: 太好了，现在电池也充满了，我们可以出发旅行了。
2: 谢谢你们，乐迪、小爱，你们要不要一起旅行呢？
1: 太好了，我早就想看看了。
0: 谢谢你们的邀请。
2: 你们一定会喜欢这里的。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哇，咦，亚马逊河太棒了吧！
4: 是太热了吧？
2: 是大菠萝，
5: 但一个不够
2: 啊！看我再变出一个，那我们就能一人一个啦！
6: 不行，你还没学会魔法呀！

0: 上了，那是美猪抱啊，看上去他不喜欢这个造型啊，金小薇。快跑啊！
1: 快跑啊！哇，你带我们来的亚马孙河真的好漂亮，里奥。
2: 是啊，这里是非常神奇的地方，特别是动物，比如七彩鸟。哇，还有鳄鱼。哇，你们看，水里也有很多动物呢。哇，这里的鱼种类非常多，看树上的是巨塔。哇
3: 哇哇！你们刚看到的那只是粉色河豚，是不是很可爱？
4: 是的，没错。
2: 啊，看那里，
5: 那是什么？
2: 哦，哇，那束光是电鳗发出来的，哈哈。
4: 你是说电鳗？
3: 是的，不过有一条好像被水草给缠住了。
4: 不用担心，啊，我这就帮那条电鳗离开那儿。哇，哦，我来帮你哦。
6: 小心点，乐迪，电鳗有可能会向你放电，他们害怕的时候就会放电来保护自己。小心，不要吓到他们，乐迪。
4: 收到。别怕，爹们，我是过来帮助你们的，你马上就能自由了。再见。
2: 你好棒啊，乐迪，你成功救出了爹们呢。
4: 主要是爹们很配合我，知道我是在帮他，所以就不会伤害我了。
7: 哇，啊，救命啊，
8: 救命啊。
4: 和金小薇呀，啊！
2: 那只美洲豹生气的样子好可怕啊！
4: 没事，你们别担心，我们在船上，美洲豹应该没那么容易追上来的。
2: 不，你错了，乐迪。美洲豹游泳是很厉害的，虽然它在陆地上活动。啊？怎么会有个菠萝？
9: 这不是重点了，我们怎么办？他就要过来了。啊，
4: 我们快走。
3: 美洲豹游泳速度太快了，我们要被追上了。嗯，
4: 我们也来滑，小爱。
9: 快呀快呀，小乐迪，他就快追上我们了，怎么办？快，
4: 别慌了，那你快点一起滑呀。
9: 我刚刚和他赛跑，早没力气了。

0: 停了。
1: 不好了，我的助推器没电了。
2: 乐迪，美洲豹追上来了。
1: 哇！
2: 我来帮你，乐迪。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1: 啊，我怎么也没电了？
0: 冷静一点，小猫咪。
2: 不好了，前面是急流，快来救我们呀，超级飞侠！
1: 哎呀，今天用了太多电量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啊，是我们的帮手到了，
1: 是那条电鳗和他的朋友。
2: 你帮了他，他也想帮我们呢。
1: 请问电？

0: 喜欢这个尾巴造型，对吧？
1: 再相信我一次吧，粉色奇迹。谢谢你们修好了船，还救了我们，超级飞侠。
2: 你们不用客气，我们也应该谢谢你，你是个很棒的导游哦。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见喽。
4: 再见，
5: 再来玩啊。
6: 3、2、1，电能发射，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3: 远古洛杉矶历险记。

0: 那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化石博物馆——拉布里沥青池。
1: 那里有个小朋友叫梅森，他晚上总是睡不着，希望我们能帮助他。
2: 我准备了一个有助于晚上睡眠的东西，希望这个能帮他睡个好觉。
3: 乐迪准备出发。等一下，我这里又收到一个新的求助信息，可是超级飞侠已经都派出去了。乐迪、大壮，看来你们两个要尽快完成任务才行，后面可能还有别的任务需要帮忙。
2: 这样啊，小风，你可以帮忙调快光速隧道的速度吗？
4: 这样可能飞得更快。
5: 乐迪，应该可以。太阳能最大能量启动，乐迪准备出发。
0: 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6: 最大电能，升空发射，出发去，
7: 落地了。

0: 梅森的家应该就在这里，但看着怎么像森林啊。
1: 吴家要过去看看。吴家。哇，吴家，吴家。
0: 你好，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2: 你好，我是大壮。
1: 吴家，
0: 你就是梅森吧？
1: 吴家。
0: 难道乌家是梅森的小名吗？这个是你的包裹。

0: 呀，这是氛围灯，它可以帮你快点进入梦乡哦。
1: 哇，哇，是亮的，哇，好漂亮，适合部落晚会。哇，吴家要拿给大家看看。吴家，哇！
2: 他不像现代人。
0: 是啊，他很有可能不是美森。我们好像回到了过去。等等，
1: 吴家，
0: 这里真的不是现在的洛杉矶。
3: 你们好，
0: 看这些房子和衣服。
4: 是什么人啊？
1: 爸爸，
5: 吴家
3: 好。
1: 爸爸，快看，这个会发光。
0: 那个是长毛象吗？
3: 对，大壮见过。
0: 天哪！
1: 还给物价！物价！
0: 小心！
1: 物价的别抢！
0: 想象中大呀。
2: 不，这只是只宝宝，长毛象妈妈是很大的。
3: 长毛象妈妈来了。
6: 是在远古时代的洛杉矶，
7: 看来是因为我们把光速隧道的速度调到最大，把他们送到了过去，得去接他们回来。
6: 啊哈，我知道谁能帮忙。
5: 不要啊，救命。你别害怕，大壮来挡住他。大壮，恐龙模式，行动！
2: 和大壮一起跳舞吧！